0: 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

0: 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下功夫。

0: 迁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摘要。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
3: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2: 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3: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妥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察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察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昨天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3: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 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埃尔肯·图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到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怡、爱山江爱和买提、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多地出台惠民新政。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昌吉州近日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并对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昌吉市民刘璇：
5: 今天过来办贷款的时候，知道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对于我们职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4: 昌吉州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提取新政。昌吉市民杨芳：
6: 今天过来办了一个公积金的提取，把车位也买上了，同时也了解到物业也可以提取，然后把物业费也给提取上了，确确实实特别方便，给了我生活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4: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地区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目前全地区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束缚县个体工商户图尔逊古利阿布莱提了解到这一政策后，就开立了账户，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7: 公积金贷款利率比上一贷款低了不少，这下终于能安个家了。
4: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还将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70万元上调到80万元，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实行疆内跨区域及区外缴存职工同等待遇。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何小燕：
8: 我们聚焦缴存职工刚性与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提额度、降门槛、优期限、宽认定，全面释放公积金惠民红利，助力各族职工轻松安居，切实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昨天，由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商务厅等七部门联合创建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随着首单江品先地哈密瓜完成贴牌、封装、装车发运，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发布暨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在吐鲁番市启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告诉记者，江品先地严选新疆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相当于一张农产品的品质身份证。
10: 依托政府背书，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以往我们消费者收到的破损瓜果需要自行对接电商平台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快递企业，开通专属售后通道，问题就能够优先得到处置。
9: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农产品，顺丰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保障机制。
11: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的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的保障机制。
9: 2025年全区快递业务量 5.9 亿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 1.59 亿件，同比增长 53.7%， 占比提升至 27% 左右，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200亿元。张博瑶：
10: 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农特产品寄递服务质效，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不断丰富助农产品品类，将品牌推广覆盖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3: 昨天上午，以人工智能兴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活动汇聚全国100多家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七大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新疆各领域的应用。新疆致远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技术负责人张宏远：
13: 这次公司带来的展品，从小型的机器人到全尺寸的大型的机器人，在各个场景上面可以确实应用的，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物料分拣、数据的采集、固定物料的重复搬运，基本上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也希望能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达成合作。
12: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马文新：
14: 我们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为新疆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和人工智能加农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的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12: 本次活动于5月15号到17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本届民间艺术季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启动活动定于5月22号到26号，将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新疆区本籍、14个地州及兵团共47支民间艺术队伍，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15: 其中不乏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第20届群星奖的优秀作品亮相。新疆也将组织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乌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这些根植于土地、成长于生活的民间艺术同台亮相。
4: 本届艺术季在文旅融合上做了新尝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中，每场巡演穿插特色旅游线路发布和攻略分享，配套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请中国歌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4家中职院团开展11场下基层演出。在全疆遴选展演和交流展示环节，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经3次遴选后，以疆内外巡演方式推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
16: 我们将对遴选出的优秀节目打磨提升，自2027年起，赴部分省区市、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师市团联、乡村社区巡演，推动艺术成果跨省联动。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昭苏县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平定准噶尔乐明格登山之碑承载着西陲边疆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近年来，昭苏县加大格登碑保护力度，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让这座玉碑所承载的家国精神代代相传。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7: 格登碑矗立在昭苏县城以西60多公里的格登山上，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乾隆御制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登碑文物守护员巴音布尔以山野为岗位，与古碑作伴，用心守护着这份珍贵遗产。
18: 我一边守护好边境，一边守护好我们的文物，心里面特别自豪。
17: 格登碑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碑文，记录着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辉煌战绩，见证着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
19: 这块碑呢，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一块御制碑。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17: 据昭苏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有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

0: 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昭苏县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昭苏县文体光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乌云奇米格，
1: 包括戈登碑、圣佑庙纳入到我们全域旅游的总体规划里面，挖掘它的价值，做一些这个展陈展示、宣传等内容，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
3: 目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2: 据新疆大学微信公众号消息，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计划将于2026年9月正式启用，同时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计划招收15个本科专业、20个研究生专业。
3: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昨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利学科优势，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3: 阿勒泰小雨转晴，4到14度。
2: 塔城晴转多云，4到18度。
3: 伊宁晴，6到23度。
2: 伯乐晴，7到20度。
3: 克拉玛依晴，11到20度。
2: 奎屯晴，8到20度。
3: 石河子晴，9到19度。
2: 昌吉晴，8到19度。
3: 哈密小雨转晴，7到20度。
2: 吐鲁番晴，15到29度。
3: 库尔勒多云转晴，11到25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3: 阿图什晴转多云，14到28度。
2: 喀什多云，15到28度。
3: 和田多云，16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此时此刻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当中来找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同时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这三个平台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哪些政策想要来咨询，都可以24小时告诉我们。那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过抖音视频号还有丝路视听的这个投诉专区来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第一步呢，先点关注，第二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记者都会在后台进行实时的梳理，帮您转办问题。同时呢，在这儿也邀请大家可以来打开丝路视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当中，文字、图片、视频等等资料都可以一键提交，更加的便捷。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问题，看看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看到的呢是，这是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高先生反映的问题。高先生说呢，自己是在沙雅县的盖兹库木乡2队啊，他是一位村民。那么在90几年的时候呢，3家运营商在他的房子旁边建设了一个铁塔，当年呢也就是一根线，于是高先生一家也就没有说什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铁塔上面搭的这个线呢是越来越多，20多条线在房顶上像蜘蛛网一样，一刮风呢声音很大，多次找过这个铁塔公司，但是呢一直说有计划有计划，但是到现在都拖着，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无论是安全隐患或者是对生活的这个影响啊，都让高先生很担忧。于是呢，高先生也联系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那这件事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向，我们也一起来进行连线。中国铁塔阿克苏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石峰在线。你好，石总。
4: 哎，你好，主持人。
3: 高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现场去看一看，在他家屋子旁边的这个铁塔上的这个线，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4: 这个上次我们接到这个信息以后啊，我们当天呢就派人现场去看了。看完了以后呢，和高先生也一块协商了以后呢，和3家运营商都说好了，完了以后统一呢，全部都已经整改好了，也得到高先生的认可。
3: 已经整改完毕了吗？
4: 对，已经整改完毕了。
3: 是怎么整改的呢？
4: 因为这块呢，它属于线路，我们要那个，根据原有的线路进行重新呢，把这个线路让开了。重新栽杆子，完了以后把原来的线路全部解开，然后重新绕开它指定的位置，然后进行做的整改。
3: 也就是说，之前在这个铁塔上，它搭的不是一个公司的线，而是3家公司的线，全部都在这个铁塔上，非常多。
4: 对对对。
3: 那么这次就做了一个整体的清理，而且刚才

0: 听到您说是这个铁塔，也就是这个线杆也整个做了一个迁移吗？
1: 对对对啊，我们是整个给它做了一个整合。
0: 实际上，按照现在相关的这个国家的施工标准，是不是像这样的这个通信的铁塔，离咱们村民所居住的这个民房的这个距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这个一般的话就是看先入围和后入围的问题。因为一般呢，正常我们的铁塔包括这个通信信号、干部这些东西，也都是全新的，也是国家统一审批的，
0: 那么现
1: 尤其
0: 在
1: 是
0: 这
1: 零
0: 个，
1: 线路呢，
0: 都是属于审批过的，在这儿建的
1: 对。
0: 线路。那这次就等于说把它，这个房子附近的这根铁塔整个做了一个迁移，相应的安全隐患也都排除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把它
2: 不是，
1: 绕
2: 他那
1: 开这个
2: 个
1: 通
2: 铁
1: 信这
2: 塔，
1: 一块了。
2: 铁塔没有移除，他这个小路从我房顶上路过，现在就是，彻底把从我房顶上这个小路全部往房子后面挪了5、6米，离开我的房子视线。
0: 明
2: 哦，
0: 白
2: 是这
0: 了。
2: 样子的，
0: 也就是说，
1: 就是房子
0: 铁
2: 平
0: 塔还是
2: 了。
0: 在啊，那个大家伙都还是在，但是呢，这个之前的这个安全隐患，房顶上像蜘蛛网一样的这个通讯网络是已经从您的房前重新梳理之后挪开了，是吧？好，那高先生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2: 我非常满意
0: 非
2: 啊！
0: 常满意啊，好
2: 我
0: 的。
2: 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平台对我的支持啊，
0: 不
2: 给
0: 用
2: 我的
0: 谢。
2: 生活带来处理了很多不一样的烦恼啊！
0: 那其实此前高先生就这个问题也多次的找过相应的部门来反映，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是吗，高先生？
2: 对对对，前面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次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嘛，他们的领导亲自下来，在我这视察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在这10多天之内，他们每天都在施工，三个单位，可能今天的话就是最后一天收尾了吧？我觉得他们因为这个这呢这个网络特别多啊。那个白天不能施工，他们在每天晚上10个点钟以后，就是在街巷施工，因为巷也特别多啊。
0: 对，线路太多
2: 昨
0: 了，
2: 昨天晚上他们基本上都建完了，今天就把那个巷整理过去，可能今天彻底收尾完工了
0: 彻底弄完了，那太好了。
2: 弄完了，
0: 因为这个里面的线它不是一家公司，所以铁塔公司需要同时协调3家公司的工人一起来施工，才能把这件事彻底的干完。那
2: 对的，
0: 刚才也听到，一起干
2: 咱们是一家一家施工的，因为啥？他那个巷太多了，有30多，接近40根那个光缆。因为他一家一家施工的话，他一家把巷造完，处理完再下一家，所以要朝这个时间就一家，
0: 好，
2: 有
0: 明白
2: 10多天
0: 了。
2: 时间啊。
0: 那么也想和石经理来沟通一下。刚才高先生也说到，之前也找到咱们铁塔公司，也找到这个各个运营商很多次，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新广航空热线上了节目之后才能解决，可能有一些太被动了。那么在村里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能不能也进行一个后期的全面梳理？我们争取通过一通电话能够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因为这2年的通信网络的发展太快了，就像刚才高先生所说到的，原来屋顶上就一根线，那都无所谓了。现在太多了，它就造成了新的安全隐患。能不能进行一个梳理？对阿克苏还有这样的情况有多少？把这样的安全隐患一一进行一个排除，您看呢？
1: 这个可以。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根据这个城市建设啊、规划需求啊，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响应、配合去做这一块。
0: 如果说响
1: 因
0: 应的能更快一些，整改的能够积极一些，可能就更好了，您说呢？
1: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个下来以后呢，我们到时候也联系日常工作中加强这一块的这个整改的工作。
0: 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长效机制，那这样这一通电话的作用就会远大于为高先生一户解决问题本身。好，感谢高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也感谢铁塔公司对这件事儿啊积极的协调，最终解决问题。那么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好，再见，
0: 好，再
2: 谢
0: 见。
2: 谢啊。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在留言哈，这个汗血之马说这是甘肃民情的吧？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是吧？应该是一位甘肃的朋友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青州说这是历史规划问题，不能完全怪人家公司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后期的监管和治理的，否则的话，任何一家通信 公司说，电信今天来了，我要在这儿多增加两条网络线啊，移动明天又来了，我要搭一条，后天联通又来了，我再搭三条，那慢慢的就没有人治理了，所以呢，它需要一个统一的协调，更加规范的搭建才可以。好，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节目特别好，立竿见影。另外呢，这个用户账号张说，这个早上好，新广航分热线节目非常好，问君天山行解决了不少问题。好，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反映，同时我们共同来想办法解决。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希望通过今天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另外呢，在这儿也要进行一个预告啊，我们新广航分热线呢将会在这个六月初走进到八州，这也是我们问政天山行2026年的第二场。所以呢，八州的朋友这段时间我看很多都在反映问题，那么我们的这期节目向后相应的推迟了一周的时间，也因为中间会有一个这个古尔邦节的假期，那么我们会在六月初与大家见面。那如果说八州的各县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好，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儿。乌鲁木齐的王先生反映问题，他说呢，自己租赁了他人的厂房来进行经营，日常使用的是工业用电，电费呢都是按时足额的由房东来代缴的。目前呢，电费的发票是由国网电力公司开具给房东的。那咨询国网电力能不能直接把这个发票开给实际用电的租户呢？那这个事儿也是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咨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王世清。王主任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啊，王先生，他想要发票直接开给他自己，这个可以实现吗？来给我们说说好吗？
3: 好嘞。好，那根据咱们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里面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规定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2026年的4月，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这个发票的开具要求是满足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四流合一的要求。
0: 嗯，
3: 这个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核实了，因为王先生呢是租赁用户，我们呢只能开给这个产权方，就是这个立户主体。因此呢，这个供电公司呢，如果说开具这个电费发票给王先生呢，就涉嫌违反税务的规定。
0: 嗯，
3: 同时呢，我们也考虑用户的诉求呢。后续我们也将积极的和咱们自治区的税务总局进行沟通汇报，争取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
0: 嗯。
3: 回答完毕。
0: 其实王先生他无非是想说，自己交的这个电费其实也是自己企业运行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把发票开到企业上，也能相应的这个把税来降低一些，可能增加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运行的成本，而且这个成本也确实是在实际支付的一个成本。但是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有明确的国家规定的，发票必须要开给产权方，而王先生只能是租户。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也给王先生本人解释清楚了呢？
3: 这个我们给王先生解释清楚了，这个闽东区的。
0: 解释清楚了是吧？
3: 对。
0: 好的。那如果说后期王先生他有这样的诉求，可能就需要他跟房东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了，是这样吗？
3: 哎，对对，房东是可以到咱们税务局去报备，然后由房东可以开具电费发票给这个王先生。
0: 也就是说房东得，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公司，那由房东出面可以来帮他开一个代位发票。
3: 哎，对对对，
0: 明白了。那么后续就需要王先生和房东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国家的规定确实是这样，这也是税务的要求，因此可能不能满足王先生的这个诉求了。那也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个介绍啊，
3: 对对对，
0: 也让我们对相关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有朋友说不合理啊，这个人家有租赁合同本来。

0: 依规的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办理和解决。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咱们来有请乌鲁木齐市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在咱们三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清算2025年我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当时跟咱们税务局沟通完以后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我就说通过这个节目反映一下。
0: 怎么了？
6: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在这个填报2025年度这个个税清算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咱们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了，他说我名下有一套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它不符合这个附加项的这个要求，要求是我删除以后再重新申报。然后我当时跟他沟通，就是说他说我这个房子不是首套，完了以后利率不符合。然后当时因为在工作时间嘛，我也没有跟他过多的进行交

0: 然后后面呢，我又拨打了咱们住房公积金这边的电话，然后这边住房公积金的客服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利率是首套的，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后面呢，我又给这个就是当时第一次联系我的这个固定电话，是一个46开头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固定电话，我又给他回拨过去了，我又跟他进行了一个二次沟通。
1: 嗯，
0: 我说这边咱们这个税务局的这个客服答复我这个首套的规则是看利率，我说我也核实了这个利率没有问题，我说这边为什么这个核验不过去，然后他最终告诉我是说不是看利率啊，是到你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APP 里面 ,APP 里面去看，说是里面有一行信息明确了你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贷款是不是首套。那当然到后面我也把这个问题核实清楚了。
1: 嗯，
0: 核实清楚以后呢，我这套房子当时在这个银行 APP 里面确实显示的是非首套啊，当然这个问题就过了。但是后面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我这套房子在今年申报25年的时候它不是不符合嘛。
1: 对。
0: 然后我就因为我想着这个东西你早晚可能税务局的可能都会找到我，然后我也是为了配合咱们税务这块的工作，我就分别在这个23年、22年和21年的这三个年度里面，因为当时他这套房子是校验通过的，
1: 嗯，
0: 然后就证明今年发现问题以后，那我就把这三年里面的这个个税重新就更正了一下，我就把这一项附加项删除以后，重新让这个个税的这个 APP 重新帮我核算了一次，
1: 嗯，
0: 然后这三年核算完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那之前的三年，22年、23年、24年，当时您都正常申报完毕，然后税务核算审核都通过了吗？
0: 对，那个是23年、22年和21年。24年的时候，我当时没有填这个房子的这个附加项
1: 啊，就是该补的补，该退的退，前几年都已经全部都核算完毕了，是吧？
0: 对，
1: 那现
0: 在
1: 出现问题，您就
0: 出的问题
1: 啊？对呀，那现在25年出现问题之后，您就只需要改变25年的这个就可以了。之前都已经核算完毕的，他们也需要全部都回头改是吗？
0: 对，因为你这项就等于是整体就不符合国家的要求嘛。
1: 嗯，那这个政策的变化在前几年没有吗？它是一个新政策变化吗？新的改变吗？
0: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1: 为什么前几年能审核
0: 都是同一套房子
1: 啊？对呀，为什么前几年都能统一的这个审核通过，今年却不行了呢？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工作人员我也没跟他就聊得这么细。
1: 嗯，好，那现在这个您整个重新更正之后又出现什么问题呢？
0: 重新更正完以后，就是应该会让我补税嘛，因为这一个附加项删除以后，我的这个缴个税的这个上限会降低嘛。
1: 对。
0: 然后我想了，那交税没问题嘛？那个公民纳税人这是应尽的义务嘛，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他现在等于是这个 APP 呢，他就默认是我从26年开始清算的23年、22年和21年的这个个税。
1: 嗯。
0: 他分别计算了我3年的滞纳金。
1: 多少钱？
0: 哦，总共加起来可能有600多了。
1: 哦，嗯，
0: 因为你21年的时间更长嘛，它就更多，然后22年、23年都有，
1: 就存在滞纳金了，就等于说你前几年的这个税就报的不对了，重新核算之后它就不够了。一方面该补的补，另外一方面又这么多年，还有一个就它就认定为你前面该交没有交，就存在一个滞纳金。
0: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咱们税务上的工作人员也沟通了，
1: 嗯，
0: 我说你看我现在也不纠结是之前的这个是你们审核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政策变的问题也好，我说我现在是愿意配合咱们税务局把往年的这个错误更正掉，更正掉以后我也愿意交这部分的税，当然这3年出现的这个税和滞纳金我都已经交了，
1: 嗯，
0: 我说现在呢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认可说我这个问题确实这个滞纳金不合理，因为我当时当年度申报的时候是没有滞纳金的嘛，这个事儿已经过了嘛，但是我现在配合咱们税务机关在清算往年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他默认是我今年才开始清算21年、22年、23年的，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告诉我就是你这个东西是 APP 里面定死的，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变更，
1: 嗯，
0: 啊，你
1: 所以贺先生您认为这个该补的补该退的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您是被动在今年知道问题而又主动进行前期的修改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应该再收取我的滞纳金，把该补的税补上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0: 对
1: 啊，听明白了。那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在共同

0: 从听着贺先生的讲述啊，原野这位朋友应该比较了解情况。他说，因为以前呢是系统审，没有办法审出来，现在是人工审核了。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把这个情况就审出来了，这之前的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还有呢，这个沙利这位朋友说，前几年他没有申报这一项。是他前几年申报这一项了，但是现在发现有问题，把这一项就是等于删除了，进行了一个修改，那么就不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免税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一起得来问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看能不能够帮助贺先生来解决，或者是来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滞纳金能不能免，还是必须要交。可能这个工作人员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整个的这个报税的流程，它是一个系统的报税，包括所有的这个费用的测算，它都是系统的一个直接测算。那么系统给出来的这个金额是否是合理的一个金额？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可能对于贺先生本人来说，前几年都是正常在申报的，没有任何的拖欠啊，每年都是该报的时候就在报了。那现在发现问题，他已经非常及时的进行一个相应的修正了，是不是可以不收取滞纳金？好，那这样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连线税务部门啊，贺先生，咱们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来帮您咨询清楚这个问题，好吗？
1: 哎，好的。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苏木桥豆这位朋友说，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也补缴了1300多。哦，那您这个是1300多是税还是滞纳金？如果说有相应经验或者了解情况的朋友，也在评论区给我们来说一说，也给贺先生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好，9605111转接1号线，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咱们这个电话接通的比较慢，那我们一起来等一等。看到这位是。阿利米这位朋友说到，按时申报和如实申报，这是两个概念啊。也就是说，目前从这个税务的系统上来判定，贺先生在当年并没有如实申报，是这个意思吧？另外明建说，明建这位朋友说，对，这个滞纳金确实是要交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帮贺先生问一问，看看，是不是？他的这个诉求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满足？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规定能够进行一个相应的依据啊？咱们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一说。好，此时此刻记者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税务局党委书记薛春光。你好，薛书记。
2: 啊，你好，
0: 哎，你
2: 主持
0: 好，咱们贺先生就是乌市水区的这个纳税人啊。那刚才他说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记者也跟您简单的表述过了，就是涉及到这个滞纳金，它是不是该承担的一个问题？那您能给我们来说说吗？
2: 情况我大概清楚了，就是在2022年到2024年在个税申报的时候，因为呢就是按首套房
0: 对
2: 专项扣除了。现在因为大数据筛出以后呢，发现他这个首套房有1亿啊，这块呢这个
0: 进行了一个修正，
2: 对，修正以后呢，系统肯定会根据他的逻辑判断会产生滞纳金的这个提示，啊，这块呢，我想呢让这个何先生呢下来呢，我们再核实一下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因为像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这个何先生他一家的这种。这个出现的问题，因为现在大数据的核实，这个会出现一些疑点，我们对疑点呢要进行核实完以后进行更正，如果确实是系统的问题啊，那我们按系统的这个上报疑点以后核销，如果是确实不是首套房，然后我们按首套房进行了专项扣除以后呢产生的滞纳金呢，我们可能还要跟这个上级部门核实完以后呢，依法缴纳的。
0: 好的，明白了。如果说确实需要缴纳，那么拿出相应的依据来，那贺先生来这个依规的来进行缴纳。那如果说咱们核实完具体情况之后，他确实是可以免这个滞纳金的，那么也可以在系统上进行相应的修改，是这样吧？
2: 对，是的。
0: 那在这儿我们其实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您，就贺先生他前几年也都是在按时的进行申报，那为什么前几年没有审核出这个问题，今年审核出来了呢？
2: 因为他
0: 是相关的规定和系统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吗？
2: 对，系统升级以后呢，他对数据的这个筛查 范围肯定更大了，
0: 也
2: 因为
0: 更加
2: 其
0: 严
2: 实
0: 格
2: 都是，
0: 一些了，实际
2: 对，
0: 上。
2: 因为以前的申报呢，我们现在都是自主申报，因为很多数据呢并没有这个肯定收集全，因为这几年对 ITS 尤其个税这一块呢，这个总局呢对系统的升级呢补丁包，包括这个数据的整合呢，这个越来越那个这个精准了，它会产生这种这个很多数据各部门之间核实完以后的一些疑点，疑点以后呢，它也需要税务部门和纳税人进行核实，这是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方式现
0: 其实贺先生应该已经接受过相关的核实了，因为他已经接到过咱们税务部门的电话，也多次相互之间沟通联系了，所以可能这个核实工作是相应比较清楚的了。现在就是这个纳税金是否是合理的，可能贺先生心存疑点，因为对于相关的这个补税工作，他没有任何问题，该补的补。那但是因为他也说，哎，之前我都是正常缴纳的，现在就翻过头来又要说我欠钱了，我并不是这个主观上的欠钱啊，我这是被动的去欠这个问题，那是不是这个滞纳金可以有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这样，贺先生刚才这个薛书记说的我们也都听明白了，还需要在这个节目之下，针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个更加细致和个性化的一个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再来做出一个判定。那么薛书记大概这个判断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也希望能尽快给我们航空任线一个答复。
2: 一般来说，一个工作日就可以核实清楚
0: 好，
2: 啊，
0: 那就
2: 一
0: 是今
2: 个
0: 天
2: 啊
0: 是
2: 啊，
0: 周六，也就是说周一的时候就可以给贺先生全面的在系统上进行一个查询，也能给贺先生给我们大家一个答复，一个说法，是这样吗？
2: 对，是的，
0: 贺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哎，好的，主持人，没问题。
0: 好
2: 但
0: 嘞，
2: 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我往年这套房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个税系统也是审核通过的，我也是按时。
0: 对，
2: 啊，
0: 这个我们
2: 申
0: 都
2: 报的，
0: 听明白了，就不用赘
2: 对，
0: 述了。
2: 然后对，
0: 之
2: 不存
0: 前，
2: 在我个人违约呀，或者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滞纳金，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0: 对，
2: 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贺先生他一直都不存在一个主观的违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没关系，在节目之下，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核实，也从这个税务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一看，相关的这规定是怎么要求的，到底这件事应该怎么样来判定？那在这儿也要跟贺先生说，如果说按照最终的这个结果，确实判定这个600元的这个滞纳金您是要交的，而且也有相应的这个政策依据，那可能您确实要交，好不好？
2: 好的，没有问
0: 我
2: 题
0: 们下次
2: 再对接核实，做
0: 好
2: 好
0: 嘞，
2: 服务吧。
0: 好的，好，感谢薛书记的介绍啊，我们也期待这个问题能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当中能给更多的纳税人把这个相关的政策还有这个系统升级调整之后，大家有可能会面临的问题，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宣传，好不好？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到有朋友说到，确实系统核实了，其实这个系统升级了，它就变得更加严格，它的整个大数据对你的这个信息网络更加的全面，因此信息来源更多之后，它会有一个全新的判定，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判定，它会成为一个系统性复合性的一个判定。所以说，看一看这个贺先生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认定的，就这个事儿我们也都挺好奇，最终会是什么样呢？这个新广航空热线的连续剧也欢迎大家继续追下去。9600511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热线在忙碌啊，一直在忙线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后台先点关注，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啊，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以便我们的节目组更快的来跟您核实问题或者帮您转办问题。继续来有请到阿勒泰福海线的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 你好，我们就是在2016年买的那个安居富民房，然后那个就是有38,500块的补助，安居富民补助，然后到现在还有7,000多，不到8,000这样子，到现在2016年买的，到现在这个补助还到现在是没有下来。
0: 就是10年过去了，承诺的补助还有7,000多块钱没拿到手呢。
1: 对
0: 那
1: 对对。
0: 去找找这个相关的部门呢，怎么说呀？
1: 去了财政所，然后当时他说钱已经拨走了，然后我们去了那个住房办，每年有时候前几年一直去，然后他就说钱没有下来，等下来了我们就会给你，然后我们就会联系你，他们也在网上申报这个问题说，然后 到现在在这两年我们也就没有时间去，然后也就没有管这个问题了。
0: 也就是说财政局说钱已经下来了，已经批给住建部门了，但住建部门说钱没有批下来，等批下来了就会给你们。
1: 啊，对。
0: 那这两家单位的这个答复其实有冲突点啊。
1: 对，我们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找什么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他就会说我们已经申报了，然后上报这个问题了，等解决我们就会给你们，下来的话就会给你们。
0: 哪个单位说申报了？
1: 住建的那个。
0: 啊，住建部门就说把你们的问题也都已经申报了。那马女士，其实您是16年买的房子，从16年到现在这些年，应该也还有很多的居民朋友跟您有相同的情况，会去领取这个安居富民的补贴。那其他人的这个领取情况怎么样呢？
1: 2016年的我们的亲戚啊都买了之后，跟我们一样都是没有这个剩了7000多都没有补下来。
0: 嗯。
1: 然后在2017年以后的，他就是打给不是个人了，
0: 嗯，
1: 打给的是那个住盖房的那个盖房的公司，之后开发商了之后，人家们的2017年以后的都打到都是已经是落实过发完了，就是2016年我们这个的打给是个人的这个，到现在就剩下这个7000多，到现在没有打下来。
0: 哦，就反而后面买房的该领的补贴都已经领完了，然后你们前面买的更早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剩余一直没结清。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0: 嗯，那当时这个38000多块钱的这个补助，它是一把付的还是这个分批付的？
1: 分批付的，
0: 分批付的。
1: 第一批来了个27000，然后后头来了个几千。
0: 啊，所以大家就一直觉得
1: 现在没有了。
0: 啊，大家一直觉得哦，这剩余的这个7000块钱是不是在后面的时间也会分批支付给大家？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一等就是10年。
1: 我们10年，我们每年有前几年也去找问，然后他就说没有下来，
0: 嗯，
1: 让我们等，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嘛。然后现在就是问了这样子那样子，说他们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找什么人来给我们解决了，
0: 嗯，
1: 也不知道什么能那个啥了。
0: 其实现在
1: 相关部门不知道找什么相关部门了已经。
0: 嗯，这其中的一个就是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地方是这个钱，嗯，还没有发足的这个补助，住建部门和财政部门都是认的，就是说这个钱只要是有的话就一定会发，不会说这个剩下7000块钱就给大家不发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让我们听起来比较蹊跷的就是财政局说钱已经给到住建局了，住建局呢又说钱没下来。那这么大的一笔钱实际上查账也不难，即使它是10年前也能看到到底，而且它是分批付的，所以可能它并不一定在10年前那么久，可能7年8年。那财政局什么时候把这个钱给到住建局的？那住建局到底有没有收到
1: 这
0: 个钱？这
1: 个我们没有权利去查账，也没有权利调人家的那个啥呀。
0: 是，咱们居民朋友没有这个权利去了解，这都是财政的资金。那财政资金的这个流向，大家怎么查呢？那如果说财政局说这个钱已经发了，那他的相应的这个依据到底发没发？那住建局收到了没？如果收到了，钱又去哪了？所以这中间可能确实都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了解清楚啊。
1: 对，我们也不能追查这些问题，我们去找人家，只能就是给我们说的答复，就是让我们等。
0: 嗯，
1: 然后他们网上申报这个问题了，也已经。
0: 哎，那我想再，
1: 我们没有办法也。
0: 对对，明白。那马女士，我想再多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问到财政局的时候，财政局有没有说哪一年把钱给到住建局了？
1: 没有，那倒没有，
0: 没有详细的讲话。
1: 因为就说我们只是他就给我们说了一个，就是把钱已经拨过了，就这样子说了。然后我们也不能，他也没给我们详细说。我们在他就已经说钱拨过了，我们在不能去追问你啥时候拨的，这样子我们没有那样子问。
0: 嗯，对，到底你啥时候拨的？另外，拨和拨足这是两个概念，有可能是拨了一部分并没有拨足，所以导致大家还有一些剩余没有拿，还是说已经拨足了？但
1: 就是7000多的时候我们去找的，他说拨过了，是这样说的。
0: 哦，明白了。好，那就是说是针对这个最后的这7000多块钱是跟财政局进行过核实啊。好嘞，那是哪一年呀？
1: 哎呦，这个好几年了，我现在也忘掉是哪一年，反正是有两年多了，我觉得
0: 啊，至少有两年了，
1: 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因为这个事情都现在好像已经是比较淡化了。我就看到你们这个啥问题了，这个啥了之后，我就想了，我说我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帮我核实解决一下。
0: 嗯，好，那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渤海县住建局的党组书记张富军在线，张书记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张书记，刚才马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福海县华运小区的这些这个住户啊，他们就是当年是这个富民安居的这个补助，还有7000块钱，您了解这个事儿吗？
3: 这个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0: 他具体情况，
1: 哦。
0: 你这样能不能把他的电话或者他具体的姓名到时候给我，然后我下来核实一下。
1: 这个还有7000多块钱的这个事儿，现在已经陆陆续续16年的时候给补助，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您不知道吗？
0: 16年了，我在我的印象中是我们已经是解决完的。
1: 就是您这一块儿，就是是印象当中钱都给大家给足给完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给，而且马女士是说这个16年买房的这一批，就是把钱直接给到个人账户的没有拿到，但后来17年给到开发商，再由给到开发商账户，再由开发商给大家的是都已经补完了，所以他可能在16年、17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变化的。那而且呢，刚才马女士说到了还有7000多块钱的时候，当时去问过财政局了，财政局也说把钱拨给住建局了，那住建局收到钱了吗？
0: 这个如果说是正常拨付到我们这的话，我们会如实按期的给咱们的消费者会拨付下去。
1: 对，这个
0: 所以
1: 钱一
0: 这
1: 定
0: 个
1: 是专款专用啊，它是安居富
0: 是
1: 民
0: 的，
1: 的
0: 是
1: 补助，它不能作为其他的这个住建项目吧？
0: 的。啊，是的，不会的，不会的。
1: 好，那现在马女士，据您了解，2016年，跟您有相同情况的这个住户还有多少呢？
2: 我们的亲戚我就知道的都有几个，好几个，三四个吧，大概。
1: 三四户是吧？那可能
2: 啊，
1: 需
2: 对
1: 要
2: 对。
1: 来倒查一下啊，张书记，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遗留，还有尾巴没有给到，没有付清的还有多少，是什么情况？不能这个大面上感觉都付清了，这个活干完了，但实际上咱们住户还在这儿痴痴的等着呢。
0: 行，没问题。这个我下来后如实核实完，后期给咱们，节目组给一个反馈。
1: 好，一方面这事儿怎么解决，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钱到底流向是什么样，可能都得要查清楚弄明白，您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大概多长时间能给我们航空热线也给马女士一个这个答复呢？
0: 下周您就可以给答复。
1: 好，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网友在说到啊，不复杂，一查就明白了，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看看到底是啥情况。马女士，您看这样好吗？
2: 行，好的，好的，太感谢了。
1: 不用谢，我们后期继续保持联系，我们也会把马女士的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张书记。具体的这个时间节点和啥情况，张书记在节目之下也尽快和马女士取得联系，来进行一个核实吧。好，那就先和两
0: 好的。
1: 位这个说到这里啊。有朋友说钱到哪儿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的，这也是一个核查的重要的问题。当然，在节目当中，突然猛的一通电话打到张书记的这个手机上，张书记可能核查不清楚，需要到财务。财务整体的来查一查哪一年到账的，这个账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到账，这都是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信息，都需要查清楚才能告诉大家。那么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在评论区有看到有朋友也在反映问题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在10点钟结束之后就会关闭。那如果关闭之后，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就看不到了啊，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回看。所以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着急，想要来反映问题，赶紧通过思路视听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后台先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我们，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不要把您的联系电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因为公屏呢是一个公开的环境，大家也要注意保重这个保护自己的隐私啊。9605111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班时间，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的电话呢，是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看到这个，大督察这位朋友说到，农村的安居工程啊，是惠民工程，建一户补一户，应该是这样啊。另外呢，一帆风顺说这个事儿一查就知道了。还有呢，这个芷如初见说，昌吉市清源水务公司不进行调查，不经用户同意，把异常产生的水量都算在了用户身上，扣除了用户存的余额。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对这个用水存在一个纠纷和质疑啊。那您可以向咱们昌吉市的12345来反映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水务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来帮您核实。看到还有呢，这个彤彤奶奶说，私营企业退休之后去社区啊领取独生子女费，但是呢社区说这个钱社区不管，由企业来支付，但是私企不承担，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私企不承担啊，这个钱是这样的，在退休的时候，这个人社部门就会 应该是不是会打到这个单位的这个账户上来进行一个发放啊？那这个问题您可以具体来问一下人社部门，人社部门的这个服务热线呢是12333啊，这位朋友可以记一下啊，童童奶奶问一下12333，看看到底这个钱应该是跟谁要。如果是有单位的话，确实是应该从单位来领取的。好，继续来有请巴州和硕县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3: 对，你好。
1: 嗯，请讲。
3: 我们家是。差不多是2001年、2002年在这个塔哈奇镇小康社区这边安家落户的。
1: 嗯。
3: 但是呢，到现在的话，他们那个不动产证就是一直都没有给那个办理。
1: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您是哪一年落户的？
3: 就是2001年、2002年吧。
1: 2001年、2002年，当时您的这个户口是外来的，还是本村的？
3: 对对，外来的。
1: 外来的。
3: 外来的。
1: 那。
3: 然后是。嗯，落户到那个小康村这边。
1: 嗯，落户到小康村。那如果说这个新落户的这个村民朋友要分宅基地的话，可能还需要开这个村里的这个大会。那后来这个宅基地给您都正常分过了吗？
3: 宅基地当时是我们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安家落户，然后盖房子，什么都弄的。那个时候是2001年哈。
1: 那您当年盖的这个房子有没有经过相应的这个审批和同意您自己盖呢？不能说有个地就盖吧。
3: 嗯，有的，有票。当时给开了票了。
1: 什么票呀？
3: 就是他们那个写的那个一个收费的一个发票。
1: 谁写的票？收的什么费？
3: 就是应该是什么土管所过来。
1: 土管所
3: 开的票。
1: 托管所，然后呢也交过钱，这个钱是什么钱？
3: 就是盖房子那个。
1: 嗯，好，那现在是就是比较着急的是宅基地，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办理。
3: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不动产证
3: 是找过他们很多次的。
1: 嗯，
3: 然后就是每次都回复就是说啊，到时候会统一办理的。
1: 统一办理，那意思是这个村里和您这样相同情况没有办理的还不止您一户。
3: 对，但是有的人他们有，我就是我了解周围的那些个邻居，他们有的是有的，有的是没有的。
1: 嗯，
3: 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办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为什么给有的人办了，给有的人就没给办。
1: 那你的这一户一直没有办理，是卡在哪个流程上的？
3: 嗯，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就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有办，我们找过他们很多次的。
1: 哦，找过他们了。
3: 啊，对，然后他们也说啊，到时候会统一办理的。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种东西，他是就是意识没有很强。
1: 嗯。
3: 然后就是他们说会统一办理的，好，那我们就等着，一等就5-6年过去了。
1: 嗯，一等五六年，现在都已经20多年过去了。
3: 对。
1: 嗯，还是没有办理，而且周围有的邻居办下来了。那周围的这些邻居办下来的这个不动产证是在这20年之间发生的吗？还是他们原本就有？
3: 对，就是这20多年，他们就有的是在一几年办的，有的是20几年办的。
1: 嗯，那他们是怎么办的呢？问过了吗？
3: 政府免费给他们办的。
1: 啊，是他们走了什么流程？为什么他们能办，你不能办？你得问问呢。
3: 这个我们也去找过了。
1: 啊。找过了，这个说法呢？找过这么多趟，得有个说法吧？统一办理，但现在显然没统一啊，有人办了，有人没办啊。
3: 对。
1: 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你说统一办理，让我们不要着急，反正到时候会统一办理的。你办了，你有的人你为啥你就没给办呢？你说统一办吗？
1: 嗯。
3: 这是个什么问题？
1: 嗯，好，那么这个。怎么参与可以回答吗？9600-511转接1号键啊。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要办理不动产证，可能前期还会有一些工作，比如说对您盖的这个房子要有一个测绘啊，实地的踏勘啊，那这个工作做了吗？
3: 很多次了，就我看着他们拿那个杆杆子在我们那个村里面就看过很多次了，看到过很多次了。
1: 嗯，
3: 测绘。而且他们那些测绘的那些个数据啊，比如说每家多少平啊，那些东西我都看到过的。
1: 哦，能测绘到您家了吗？
3: 测绘到了。
1: 就是您家也已经测绘过，然后呢相应的这
3: 个。测绘的时候我都在，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聊过。
1: 啊，就是问过家里人，确实来过，房屋的这个四至都已经测绘清楚了。
3: 对对对。

0: 那相关的这个四制的这个数据啊、坐标啊什么的，您都有吗？
1: 我没有，
0: 啊，
1: 但
0: 你
1: 是
0: 没
1: 咱
0: 有，
1: 们
0: 但
1: 测
0: 是
1: 绘
0: 测
1: 的
0: 绘
1: 时
0: 公
1: 候，
0: 司有。
1: 对，
0: 啊，所以您认为实际上这个数据，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已经都掌握了，这一项工作已经都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办证儿，不知道这个证儿是卡到什么地方了，是吧？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一起来帮您问一问啊。我们的记者也在帮忙连线到咱们和硕县的自然资源部门，不知道这个不动产证到底是什么原因？它是在和硕县的塔哈奇镇的小康社区，而且据何先生所说到，这种情况不只是一家一户，可能那附近有不少的居民都有相同的情况，这么多年都在等待着这个不动产证，不知道这个统一办理会是一个什么时候的行为，是这样吧？
1: 对的。
0: 好，现在我们的记者还在连线啊，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评论区的这个留言啊，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啊，非常感谢大家。有一些朋友们也在帮我们在这个回答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1号键啊，还有呢刚才这个彤彤奶奶问到的这个电话是12333啊，还有呢这个大督察说到这个建房住户享受安居工程补贴是只能一次的啊，那所以您是意思是，不能重复享受，它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亚洲和平在后台上留言说，发现问题是能力，解决问题是本事，这个事儿查一查吧，应该说的是刚才的，住建局的这个钱的这个事儿啊。好，9605111转接1号键，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能继续接听更多的电话，但是我们的日常的节目当中每天都可以来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现在已经有1.3万的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不知道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一些新朋友啊？如果是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啊，持续的来锁定新广航风热线。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到记者帮我们联系到的是和硕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琦，你好，邹局。
2: 你好，
0: 刚才何先生所说到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问题是位于咱们和硕县的塔哈奇镇的小康社区，为什么这里的这个宅基地不动产证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办理？您了解情况吗？跟我们说说好吗？
2: 你好，是这样子的，小康社区这一块区域，它有不同的这个土地性质，每一个类型，它那一块区域正好要区分在集体和国有这一块，我们需要把。就是说是何先生这一块的区域的地，什么土地性质，进一步核实。下面我们需要和何先生进一步对接，然后了解他这块土地的性质属于国有还是是集体，来才能确定是否才能和知道何先生具体怎么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
0: 从0几年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过去了，这个土地性质还没有弄清楚吗？
2: 它每一个说是像何先生说的这一块区域，它比较复杂。如果说是它在集体里面，就按农村宅集体办；如果是在国有里面，就需要按国有土地去办理，是
0: 那
2: 这
0: 怎
2: 样
0: 么
2: 的。
0: 才能核实清楚？还要多久才能核查清楚呢？
2: 实话不跟你可说吧，这一片区域都属于国有土地，
0: 那如果是国有土地的话，那就不能
2: 它
0: 办
2: 就。
0: 理农村宅基地了。
2: 是的，
0: 那该怎么办呢？
2: 他需要按交纳土地出让金，然后才能办理这个国有土地的不动产登记证。
0: 如果说这片土地确实是属于国有土地，在自然资源的这个规划红线当中有很清晰的这个标注，那把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如实的告诉大家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多年咱们的群众到自然资源部门反复的去找，却始终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说法呢？
2: 因为国有土地办理，要一旦跟农户讲需要办交纳土地出让金，农户不是很愿意，一直都认为他这是无偿使用的，免费的，他们就不愿意办理。
0: 如果说因为大家的这个抵触情绪而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只让大家持续的等，那这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似乎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2: 对，因为在我任期间，那个也跟乡镇，也包括跟村里面，包括小康社区，也都说了那块土地国有土地，要按国有土地去办理。
0: 我们来问问何先生吧。何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你们宅基地你们这个房屋所在的位置，我们都不能说是宅基地了，你们房屋所在的位置现在明确是国有土地的性质，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
0: 是您不知道还是大家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没有人说这个是国有土地，但是有的人他是有房产证的，而且我去他们家，我拍了照片了，我看到了，这个东西确实是房产证。
0: 办下来房产证的那些人跟你们是在同一片区域吗？
1: 是的。
0: 那他的这个房产证是宅基地的集体土地的宅这个房产证吗？还是国有土地的这个不动产证？
1: 肯定是宅基地，因为国有土地它根本就办不下来。
0: 所以大家都不了解这个情况，在我们的评论区就说，对啊，你实打实的说呀，那到底是要隐瞒什么呢？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不能给这个大家办，那是不是能够早早的告诉大家？现在村民完全都不知道，哦，自己这住了20年的房子是国有土地，那国有土地那就办不了了，那怎么弄呢？那现在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这问题还要持续的稀里糊涂的耗下去吗？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跟乡镇包括和塔哈奇，包括和小康社区，他们的相关领导一直反映，我们也跟他们解释，
0: 嗯，
2: 说这一块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如果按照国有土地办理，你们相应的这个农户或者个人，就必须要交纳相应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就按城镇的这个国有土地来办理，
0: 嗯，
2: 就跟我们城镇里面建一栋小区的这个房子是一样的程序，程序内容比较复杂，你农户和包括你和小康社区是个人是很难承担的，因为比较内容比较复杂，
0: 就基本上办下来就无望了。
2: 不是不望，就说是程序比较复杂，就是个人
0: 很难办，
2: 县城里面建一栋房子，
0: 嗯，
2: 建一栋小区，建一栋住宅楼，
0: 嗯，
2: 程序是一样的。
0: 那这样我大概听明白了，嗯，邹局，现在我们在节目之下可能要立即核实有两个问题，嗯，第一，如果这一块地方是国有土地，它是什么时候是国有土地？它是从一直以来就是国有土地，还是原来的这个性质不清不楚，后来化成了国有土地？那但是
2: 一直都是国有土地，
0: 那为什么村里头会允许这么多的农民朋友在这儿盖自己的房子呢？把它当宅基地在使用呢？那这片国有土地它的使用是合规的吗？是正确的吗？那现在我们2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显然这中间存在问题。如果是国有土地，房子怎么就盖到这儿了？那大家的这个房产证它就是办不下来，这都已成既定事实。那这么多栋房子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像何先生所说到的，这一片区域怎么有的人就办下来了？那这办下来的这个证儿，他手里拿着的也是咱们自然部门不动产登记中心所发的这个证。那么这个证又是怎么办下来的？可能也需要核实清楚。您看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这个问题其实虽然确实是可能有点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清楚也弄明白了，也知道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具体在哪里需要核实清楚，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新网航风热线会持续关注这件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时间来继续赘述了，也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何先生，我们会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和硕县自然资源部门，如果说有什么消息随时和您本人保持联系好吗？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完了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的这个问号需要去核实清楚，但没有关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持续和大家共同来跟进这件事儿，也期待大家呢持续锁定新广航风热线。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再会。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5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5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961在耳边， 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五星北路北往南方向，红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鞋，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警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呀，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 家关注转发。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直播间的法律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我们的节目导播呢会进行一个记录之后，在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帮您来把您的这个问题啊，来咨询到我们的这个律师法官，看看能不能够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直播间的电话呢，2501961-2581961。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反诈课堂啊。前不久呢，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居民小静拿回了自己寄走又被跨省截回的21万元的现金之后，连连向民警致谢。小静遇到什么事儿了？她其实是遭遇了一个骗局。那这一期的反诈课堂啊，巴楚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何亮接受了咱们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大家揭开小静遇到的这个骗局，并向大家送出警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7: 您好，何队。
8: 您好，
7: 何队。这小静她为什么要跨省寄钱呢？
8: 小静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个闲时赚零钱的直播间吸引，这个主播呢称是帮商家关链接赚佣金的活动，他本着这个挣钱的目的嘛，报了名。后面他被这个导师以开通虚假虚拟网店，充值返现，升级皇冠店铺，每日可以收益达到5位数，还有额外奖励20个黄金的这种诱饵，取得了信任。他还当时咨询了直播间的一些粉丝，这些粉丝都说是确实赚到了钱，便决定加大了投入，加大投入升级为这个皇冠店铺嘛，就是需要邮寄21万现金，当时他也是按照这个导师的指导，把这个21万现金邮寄到这个指定的地点。
7: 那小静他是如何邮寄的呢？
8: 他按照这个导师的引导嘛，先在这个商场购买了一台这个微波炉，再将这个21万现金放到微波炉里面，然后把这个微波炉的原箱包装恢复以后，我通过了这个快递公司的不开箱验收，把这个包裹寄出去了。
7: 好，那么警方是如何发现小静陷入骗局的呢？
8: 这个也是我们上级推送的预警指令，喀什地区反诈中心推送下来的嘛。我们接到指令以后，先电话联系了这个小静，随后兵分两路，一组人去快递公司调取监控，确定就是他寄出去的包裹。另外一组人到这个多家银行联动，发现他近期有大额取现的记录，然后确定了就是在正在遭受这个电信诈骗。
7: 好，咱们民警和小静取得联系之后，也告知他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小静他对警方的工作配合吗？他愿意接受警方的调查吗？
8: 我们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跟他联系进行劝阻，可是他不仅不相信还拒绝配合。我们随后安排警力上门核查，整整花了3个小时进行劝阻，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被骗，始终隐瞒邮寄现金的事情。
7: 那么最终民警是如何成功拦截小静邮寄的微波炉的呢？
8: 我们面对他这个不配合嘛，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然后请示了上级，在这个喀什地区反诈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协调这个快递公司成功将这个包裹截停。截停以后呢，1月26号这个包裹顺利返回喀什。经过现场清点后呢，我们将21万现金全成功返还给小静。
7: 好，微波炉里藏21万元现金邮寄给导师，反诈民警紧急叫停时，小丽呢拒绝相信这是骗局，对民警的工作不配合。那么这一骗局为什么让受害人小静深信不疑呢？
8: 主要有几个原因吧。一是他最开始初期嘛尝到了甜头，前期他投入了7000元，每天获利可以达到500元左右，3天以后他就提现了将近2000元。第二是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粉丝实际就是托嘛，都说是自己赚到了钱，制造了这个虚假的可信度。三是这个导师以升级皇冠店铺日益过万，还奖励20克这个金条的巨大诱惑，进一步进行诱导。四是他被深度洗脑了，按照这个导师的教的话术嘛，他以地结婚为由需要买房，应对了这个银行前台的询问，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7: 好，小静呢在警方的紧急截停之下 21万元的现金最终呢是失而复得，有惊无险，但并不是每一个受害人都会有这么幸运。那么小静的遭遇给社会公众带来怎样的防骗警示呢？何队，
8: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网上的闲事赚零钱这些活动，不要相信这个低投入高回报的广告，警惕充值返现的套路，更不要相信群里面所谓的粉丝群成员，这些很可能就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在接到警方反诈劝阻时要积极配合，不要用虚假的理由去应付，千万不要通过快递邮寄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给陌生人。投资时请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点击这个陌生的链接和非官方的 APP。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或邮寄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7: 好，不听不信不转账，那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是非常有用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巴楚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亮为我们揭开新型投资骗局的套路，那也希望这一案例能给收音机前的您更多警示。好，谢谢何队，再会。
8: 好的，再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反诈课堂当中的内容啊，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对于小静来说，绝对是虚惊一场啊，吓了一大跳。好在警方及时出手，把这个钱拦截住了，挽回了这个经济损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典型案例的回顾。这个执行工作呢，是人民法院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它关乎到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那么执行工作最难的呀，就是查人找物。日前呢，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集中拘传行动当中啊，被执行人卢某啊，他的这个住所地呢是在米东区的西二渠村，为了成功找到这个被执行人，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和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对执行工作的助力。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执行的全部过程。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它管辖着5个镇、2个乡、8个街道。那这一次集中拘传行动当中，有一名被执行人卢某，他的住所地是在米东区西二渠，去村里拘传被执行人和在城市当中拘传被执行人会有哪些不同？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跟拍镜头一起来关注。
9: 在都市中集中拘传需穿梭多个小区楼里间，去农村集中拘传，执行法官们将如何开展工作？一起去体验。
10: 检法官，您看我们现在是这个西二渠村是吧？
11: 对、
10: 那为什么不直接到这个被执行人的住所处，要到村委会呢？
11: 我们直接到住所处，第一个是不一定能找到人，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一块主要是农村，它这个农村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就是大家对你的经济状况，对你家庭的这个收入状况，还有你周边的这种你的社会，就是社会能力，都有村里面是比较掌握的，
10: 就知根知底。
11: 对，知根知底。
10: 我们先到村委会了解一下情况，
11: 了解一下，看他、看他这个究竟是有没有履行能力，或者说履行能力的这个可预期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0: 你这样子的话，再和他交流的时候，
11: 再和他交流的话，
10: 我们
11: 就有针对性，对。
10: 啊。
11: 我想问一下，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咋样啊？现在
12: 经济状况啊，小包工头嘛，
11: 小包工头
12: 肯定是要上
11: 班，条件还可以啊。
12: 三万了。
10: 就被执行人他欠的那个标的额才
11: 15000多块钱。
12: 他欠100多
11: 啊，
12: 然后应该100多比他那方比多点儿，怎么
11: 他主要是小包工头，
12: 小包工头就是干一些小小工程，
10: 在你们村里还算富裕的。
12: 小包工头，你想干工程的人，他几十百毛的钱肯定是条件还好呀，
11: 对，
12: 天天在干，他出去一间包工程活，一个月挣200块钱。
10: 您是在村委会负责什么工作的？
12: 是书记。
10: 哦，您是村
11: 丁书记。
12: 他属于流动人口。
10: 哦，
11: 流动人口
12: 是我们的常住户。
11: 啊，
12: 就是一般买卖量就是， 他就在卫生间。
10: 他们家有院子。
12: 他是从村民手里来的。
10: 哦。
12: 他请进来卫生间，他打了煤气。
11: 对，没解决。
12: 啥原因不给人家换？
11: 对对对。
10: 啊。好，那里面是不是有委屈？我们去看一下。
11: 对对，所以说我们才能。
10: 那就是来村里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11: 对，症结在哪，问题在哪，出在哪？
12: 现在当时还不了啥，先给上3500，
11: 对，
12: 再给，对不对？
11: 我们看，所以说要了解这个。
10: 好呢，谢谢。
11: 问题出在哪？
10: 谢谢。
11: 书记，这样能不能安排一个人，到处干部啊，质保主任，
10: 质保主任是吧？怎么称呼呢？
11: 罗主任。
10: 罗主任。
11: 行行行，
10: 好，
11: 谢谢
10: 书记，好好好，
11: 谢谢你，
10: 谢谢啊。
12: 好，今天吧，书记，我快走了。
10: 好，
11: 再见。他就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不是，
1: 他肯定是欠东家欠西家欠、他包工头越是包工头越是欠钱。
0: 这边欠了10000，我那边欠了多少？
1: 对，那边欠了15万，那边欠了20万。他肯定就顾不过来嘛。
0: 对。
2: 从村委了解了被执行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后，执行法官在村治保主任的带领下去找人。这次拘传能顺利实现查人找物吗？
1: 哪个？
0: 是吧？
1: 就是鲁介石。你就是你。你好，没事没事，这样子你跟我们走一下吧，到法院去一下。
3: 现在
1: 啊，
3: 我正干活给你，你妈，你开车去。
1: 那干活也要去啊？
3: 我下午去吗？
1: 不是，现在去，现在去。
3: 现在去。
1: 对对对，开车主动去。那你上车吧。工作证给他看了没？
3: 看过了。
1: 那你自己把车开上吗？还是坐我们车去吧？
3: 还有吗？还有一个人，我得给他说一下去。
1: 去哪说？打电话说就行了，好不好？
3: 打电话还行，咋找的？
1: 现在就打电话说。
0: 允许那个被执行人开着车去法院。
1: 可以，可以。
0: 嗯，
1: 直接走。
4: 哦，你身份证带上，进门要刷身份证了。
1: 是不是他的车？
3: 是他的车。
1: 行车证带上。
4: 啊。
1: 带走。行车证带上。行车证带上。行车证带上，车钥匙拿上。不行，等一会儿过来开走。解决不了就直接扣掉。把行车证给我，你带上。
0: 上
1: 车。拍个照片，走吧。如果说过去兑现不了，这个车可能就是我们要马上面临要扣押的车。
0: 那今天的这里，我们让治保主任带我们过来，
1: 对，
0: 就把这个被执行人找到了。如果不是村里的人，
1: 并且我们还发现了财产。
0: 如果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也麻烦，
0: 对对对对，
1: 就看他的配合度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一个看配合，第二个看方案、嗯，第三个看后续的这个执行措施。
1: 嗯，
0: 我们会相应的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
1: 嗯、
0: 好吧？
1: 好。
0: 但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财产线索，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能得到圆满解决。嗯、目前来判断，这个案子能圆满解决。
2: 我们的跟拍视频看完了，在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卢某是被成功拘传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了一辆车。那么，如果他拒不还这个钱，那这个车可以作为这个执行的财产，当然要确定就是在他名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简法官，您看。被执行人卢某他是被成功拘传回法院了，接下来我们的执行法官要开展哪些工作呢？
3: 就是带回法院以后，我们要责令其报告财产，核实其财产状况，看其有无当场给付的这种这个能力和可能性。如果说不能当场给付，那么我们会约谈申请执行人，看那个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分期还款。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又不能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也不愿意和那个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的，我们经过财产调查，看采取相应的这个限制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以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是这个案子非常好，在那个承办法官马庆的斡旋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卢某当场给付了2300元，后面分四期，每个月还3400块钱，到2026年8月30日还完，这个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2: 嗯，好，那这个案件其实就得到了一个直接，除非就是卢某他再次违背了这个执行和解的这个协议，那么才会再由我们的案件的申请人来申请恢复执行，是吗？
3: 对对。
2: 那这个案件就等于说是执结了。好，
3: 对，
2: 那么被执行人卢某，如果呢他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或者是和我们的这个申请人没有办法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但是呢执行法官当时已经是扣了他的这个行驶证，如果这个车辆就是在他名下，那这个车会不会被法拍被执行呢？
3: 有可能，
2: 有可能是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还有就是，如果这个车是卢某贷款买的，贷款买的这个车能不能被法拍？
3: 贷款这个抵押不影响司法处置程序，我们主要看这个，优先受偿权和这个评估费、拍普费。
2: 嗯，
3: 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这个车辆有没有残值？如果说符合比例相当原则，或者说是这个有益处置，我们和结合案件标的情况，会相应的采取司法处置措施。主要是看、
2: 就给大家解析一下，就是要算一笔账，就是因为要通过法拍，它是有手续费的，同时法拍完之后它会有折损，那么法拍出来的这个钱，那再折抵我们的这个贷款，如果剩余的这个钱是能够覆盖执行案款的，那么它就有拍卖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完全不能够来履行这个执行案款，那同时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来说，他也失去了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会综合来进行一个评估。所以拍卖这个财产性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它都是较为复杂的，对吗，检察官？
3: 对对对，需要综合考量。
2: 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乌鲁木齐市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简法官来关注网友的咨询。网友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伴随着阳光司法的宣传，大家通过视频平台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法院的集中拘传工作，那么但是呢，我一直在给法院反映，希望对我的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但是法院都没有动静，为什么别人的案子被执行人就可以被拘留，但是我的这个案子就一直没有动静？作为申请人，如果希望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这个该怎么做呢，检察官？
3: 如果申请执行人希望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我们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详细说明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拒不履行的具体事实与理由，并明确指出对应的法律条款。第二是生效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用于证明债权债务关系。

0: 已经司法确认。第三是执行通知书送达证明，证明法院已经将执行通知书送达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知悉法律义务。第四是被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相应证据，例如被执行人名下有房产、车辆、存款或者其他财产线索，还有这个证明被执行人不履行的或者说违反限制消费、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这样的一些相应证据。第五个就是被执行的身份信息，如果是法定代表人的话，我们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他的身份信息，这样法院才能有的放矢。最后刚才这个网友说的，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司法拘留是法院执行阶段的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申请人可以申请司法拘留，但是否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被执行人的表现以职权审查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以下情形可适用司法拘留：一是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这是最常见的情形。被执行人明明有足够的财产或能力，而拒不按照法院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却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根据《民诉法解释》188条，在法律文书生效后隐藏、转移、变卖、回赠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财产，放弃盗窃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个人财产减少，致使法院无法执行，或者未经法院允许隐藏、转移、回赠已经被法院查封的财产，或者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第二个是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比如说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第三个是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行。第四是其他法定情形，比如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高消费、恶意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执行，以及协助义务人拒不协助法院执行、拒不配合等，都属于这个执行司法拘留的这个法定情形，
1: 要依法来做出一个决定。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被执行人他很配合，他只是没有能力来还钱，你也不能够说拘留就拘留，是吗？而且呢，被执行如果他拒不配合，而且呢有了一些隐匿、转移财产、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对他采取强制措施。那不能因为对方欠了你一些钱，那你一生气就想用一些非常极端的举措来对被执行人采取惩戒，这是法治社会，我们要依法办事儿，不能够用情绪、用义气来办事儿。

0: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以及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朋友们，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可以拨打0991-2501-9618-1961。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典型案例的回顾。一件生图的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吗？日前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贾佳佳也是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解读了2025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胡某和新疆某大学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那这个问题也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知识吧。

0: 在这一案件当中呢，周某在小红书上发表了标题为《为你撑伞》的母亲节主题插画系列文章，文中包括其用 APP 软件自动生成的一张图片，之后呢，周某将包含涉案图片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以126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大学在其运营的公众号上发布的感恩母亲节的文章当中使用了与胡某主张保护的涉案图片。在胡某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一键生图软件功能创作的图片虽然是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平面艺术作品，但是在创作过程中，行为人呢只是通过简单的指令一键生成图片，没有在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后期加工等环节投入具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对图片的构图、色彩以及元素排布这些方面呢都没有做出个性化的贡献，缺乏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胡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呢，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人工智能时代，运用 AI 创作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是这一案件的争议焦点。那么，这一案件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贾佳佳以案说法。你好，佳佳。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本案当中，法院判决一键生成的图片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这一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好的，接下来呢，我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无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都享有著作权。同时，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并能够以一定表现形式展现的智力成果。那么作品的独创性呢，包括独立完成和创作性两个方面。作品的独创性既要求成果来源于作者的本人，又要求该成果需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创作性。从前述的法律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著作权制度实际上保障的呢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因此 AI 作为一个辅助性工具呢，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因此其不可能成为作者或者是著作权人。对于 AI 生成的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那么关键在于该生成的作品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是人类付出了实质性、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当用户使用 AI 仅仅是通过简单的指令生成的内容，此时因为它缺乏法律规定的独创性，依法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没有参与人类的这种智力劳动，你虽然用了 AI 的这个功能一键生成，那么这样的图片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运用 AI 生成内容是否有著作权，那这个案件呢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判决啊，就是你用一键生成，那么这个呢它不享有著作权。那么这一判决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 AI 运用是很广泛的。佳佳。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案例呢也是全疆的首例 AI 一键生成图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侵权的案件啊。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实际上也是想向社会公众明确一下 AI 生成的内容法律保护的一个边界。那么如果说咱们使用 AI 的过程中，你仅仅是使用了一些简单的指令，那么这个生成的内容过程中你并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投入或者是个性化的干预，没有进行一个创作性的劳动，那么这时候生成的内容呢仅仅是算法的一个机械的输入，不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因而呢也无所谓著作权归属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在利用 AI 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对这个 AI 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设置，比如

0: 说你设置了一些个性化的提示词，对这设置的参数进行了有效的选择，进行了多轮的调整，进行了筛选方案，并且呢后期也进行了一些润色的加工。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 AI 产生的内容呢，就可以构成了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此时呢 AI 的使用者就属于著作权人了。那么对于 AI 这种进行了智力性的投入，使其能够体现了一个独创性的表达，才能够作为著作权法上保护的作品。主持人
1: 好。那么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它不一定都没有著作权，那你有了这种个性化的智力劳动能够在其中呈现，那这个时候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如果没有，那这个不受法律保护，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好，使用他人创作的 AI 作品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从法律角度该如何界定呢？佳佳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那么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如果说咱们 AI 的使用者，你在对 AI 进行创作并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智力劳动，那么这个时候呢 AI 生成的作品呢就可以作为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了，此时 AI 的使用者对该作品就享有了著作权。那么此时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二次修改或者进行商业性使用这些 AI 的生成内容，就可能构成侵权。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各位使用 AI 的过程中，如果想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建议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时间戳的形式，或者公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对你创作的过程进行一个全程的留痕保存。这样呢，等到你需要主张权利的时候，可以有证据证实该作品是你经过智力投入独立创作的作品，否则的话有可能不一定会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呢，我们使用者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避免对他人作品的一个抄袭。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你要在 AI 的过程中避免刻意模仿他人的作品风格呀，也不要去刻意的复刻他人作品的一些核心的情节，应当避免刻意模仿。同时呢，也不能诱导 AI 这个辅助工具来复制别人的作品。如果生成的作品内容与其他的在先作品构成了实质性的相似，此时呢，你也会有可能会构成对在先作品著作权的侵权了。那么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呢，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使用自己的作品。如果一定要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未经权利人的同意不得随意使用他人的作品，当然这个作品就包括 AI 生成的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特别是如果说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不能够在大家自己经营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视频这些自媒体账号上转载其他人的作品，也不能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修改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二次创作之后再使用，这些行为呢有可能都会构成著作权的侵权。
1: 好，非常感谢佳佳给我们的提点啊，就是一键生成的这个作品啊，它其实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为你没有个人的这个智力劳动和一个自主的一个指令给这个 AI 的这个 APP 来发出，那么你没有参与人类的智力劳动，那法律怎么来保护？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指令，但是呢是刻意模仿抄袭他人的这个作品，这个也不行。你虽然是劳动了，但你的这个劳动呢是剽窃他人的作品，其实呢也是在法律范畴它不允许的一种行为啊。AI 它不是不能用，咱们要依法来使用，也不能够过度维权。你一键生成的这个图片企图用著作权法来进行维权，那法律也是不答应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几个案件的一个回顾情况，以及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典型案例的回顾。知假售假将会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日前啊，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二庭和二庭二级法官古赛利努尔·约迈尔以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周亚慧和法官贾佳佳都分别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解读了2025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涂某等受这个销售假冒的注册商标等商品的一个案件。那么以案说法仅是知假售假的法律后果，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吧。
1: 在本案当中呢，三名被告人明知假冒轩尼诗人头马等注册商标的洋酒，仍然多次以低于正品市场价的价格批量购进，通过在喀什市经营的酒吧对外销售，并且采取不同时段差异定价策略来扩大销量。经过核查，三名被告人非法获利数额巨大，尚未销售的假冒洋酒的货值同样不菲。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依法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严重，以销售商品的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69万余元。喀什中院受理这一案件后，组建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跨领域资深法官合议庭，对案件所涉多元法律关系进行了研判。那么这一案例呢，我们先为大家梳理到这里。本案当中，三名被告人明明知假，但是他们却售假。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组建了跨领域合议庭，最终做出了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的双轨判决。本案是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这一案件为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带来哪些警示？日前，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法官古赛利努尔·约迈尔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视频访谈。
3: 古法官，依据法律，经营者知假售假，对这一行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4: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经营者明知是假冒商品，仍然销售，要承担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方面，要停止侵权，赔偿权利人的损失，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行政责任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没收假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能吊销营业执照。刑事责任方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金额和情节达到入罪标准，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简单来说，知假售假绝不是小事儿，违法成本非常的高。
3: 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案被告人知假售假的行为属实吗？涉案时间有多长？案值有多大？
4: 本案三名被告人知假售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主观故意十分明确。他们明知是假冒轩尼诗、人头马等注册商标洋酒，仍然低价批量进货，还采取分时段差异定价的方式，刻意扩大销量。经法院审理查明，侵权行为持续于2023年9月至12月，为期4个月。涉案已销售金额加上未销售假货货值合计69万余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3: 这一案件得以成功告破，是公安机关的侦办战果，还是被侵权人的爆料线索？
4: 本案线索来源于公安机关日常巡查和专项打假行动中主动排查发现。公安机关发现线索之后，及时立案侦查，固定了进货、销售、实物鉴定等完整的证据链条。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审查起诉， 最终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3: 对本案，喀什中院组建跨领域合议庭研判，最终审理和判决的情况是怎样的？
4: 喀什中院受理案件之后，落实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的工作机制，组建跨专业资审法官合议厅，由上海法院挂职的知识产权审判资审法官做审判长，重点研判刑民法律关系、侵权情节认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等关键问题，案件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对三名被告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定罪量刑，给予刑事处罚，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使用惩罚性赔偿，判令三名被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真正实现了刑事惩戒与民事赔偿一体落地。
3: 对知假售假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大家并不陌生。以往法院对这类案件是如何审理的？为什么本案作出的双轨判决是新疆首例？
4: 以往新疆审理这类知假售假案件，大多是刑事、民事分开审理程序，刑事单独判罚，定罪量刑，权利人想要民事赔偿，要等到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再另行起诉，维权的周期长，成本高，而且很少适用惩罚性赔偿。而本案作为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最大突破有两点。一是程序上刑民一案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定罪量刑和民事赔偿；二是实体上首次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双轨判决，既罚犯罪行为又赔权利人损失，填补了新疆此类案件审理的空白。
3: 本案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
4: 本案双轨判决是喀什中院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示范。第一，震慑知假售假，给市场经营者画出红线。知假售假不仅要坐牢受罚，还要承担高额惩罚性赔偿，彻底打破侥幸心理。第二，便利权利人维权，通过刑民合并审理，大幅度缩短维权的时间，降低维权的成本，切实保护品牌方合法权益。第三，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传递出法院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维护公平竞争的鲜明态度，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为喀什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法官古再利努尔约迈尔为我们解析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量件知假售假，这份双轨判决为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拉响警报，同时也奏响法治护航、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最强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周庭长来请教一个问题：在喀什中院办理的这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当中，喀什中院选择刑民一案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定罪量刑和民事赔偿问题，这种审判形式相比在刑事诉讼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赔偿有哪些便利之处呢？周庭长，
5: 相较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知识产权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优势在于，第一，降低维权成本，权利人可以借助刑事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主张权利，减少权利人自行取证的费用和精力。第二，刚才喀什中院的法官也提到，他可以缩短维权的周期，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一并解决刑事追责和民事赔偿问题，避免了先行后明模式下，权利人需要等待刑事判决作出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迟延，使权利人更快受到救济和赔偿。第三，增强赔偿的实现可能性，刑事审判过程中，对于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查分、扣押等保全措施，有利于后续 民事赔偿的执行，同时被告人为争取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更可能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提高权利人实际获赔的概率。第四，发挥刑事威慑与民事救济的

0: 双重功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能通过刑事处罚震慑侵权人，又能通过民事救济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形成对知识产权立体化的保护，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周庭长为我们带来的盘点和解读啊。那这种审判程序上的小变化，不仅是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让刑事这个审判和这个民事赔偿合并一案审理，维护了权利人的权益，同时呢，我想这样的一个处罚也是大快人心的，对于市场经营主体也是一个警示，知假售假这样的行为切不可取。
2: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啊，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啊，咱们也一起来快速的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多云，7度到15度，风力三级。阿勒泰呢是小雨转晴，是4度到14度。塔城呢晴转多云，4度到18度。伊宁晴好天气，6度到23度。伯乐晴好天气，7度到20度。但是发布了蓝色大风预警，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阵风有6级，比如说这个边河区还有金河会达到7到8级，山口至爱比湖有9级左右，极大风力呢是11级，出行要注意大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克拉玛依晴好天气，11度到20度。奎屯晴好天气，8度到20度。石河子晴好天气，9度到19度。奎屯晴好天气，8度到19度。哈密小雨转晴，20度到7度，风力5到6级，转3级。同时呢，哈密是发布了一个橙色暴雪预警，是说到在今天到下午，在白石头乡还有巴里坤等地会有可能出现暴雪，需要注意加强防范了。好，再来关注南疆啊，再来关注吐鲁番。吐鲁番呢，今天是晴好天气啊，15度到29度。南疆呢，库尔勒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13度到2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喀什多云的天气，15度到28度。和田多云，16度到31度。这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看了看全疆啊，除了阿勒泰啊，只有阿勒泰比乌鲁木齐冷了，所以呢这两天有很多朋友都感冒了，在这儿也要注意提醒朋友们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仓房沟北路南往北方向，从雅山中路到珠江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河滩北路辅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欣。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是其无题诗中最显澄澈又意蕴深长的篇章。这首五言古诗以时间为轴，用白描手法勾勒少女从懵懂到怀春的成长轨迹，既藏青梅竹马的缱绻情愫，又暗喻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在浅白字句中藏着深挚余味。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来为我们共同解读，一起来听。
3: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反复地说，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正鉴。李商隐、李一山的诗千年而下啊，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但就像元好问说的那样，千百年来人人都喜欢，却人人都感觉说不清。所以就品读诗歌而言，历来大家都认为解读李商隐的诗可谓是最大的难题。所以解读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就像解读《红楼梦》一样。有的人偏重于解读他诗词中的意象、典故和所用的词语， 有的人则像索引派一样，喜欢把他的情感经历与诗词对应。当然还有一派就是动不动就文以载道，把他的美丽的爱情诗作总是要往政治上扯。千年而下，虽然众说纷纭，却成无定论。我们既然已经碰上了这个诗歌研究史上的千古难题，那就尽我所能努力地挖掘下去吧。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他的无题系列中非常独特的一首无题诗，无题八岁偷照镜。诗云：八岁偷照镜，长梅已能化，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玄之犹未嫁，十五弃春风，背灭秋千下。之所以说这首无题诗特别独特，是因为首先从题材上说，李商隐著名的无题诗，像我们前面讲过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像《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些都是七律之作。当然我们后面还要提他著名的无题七律之作。李商隐的无题系列除了七律之作还有七绝之作。当然他成就最高的是无题系列中的七律诗，所以我们在讲黄仲则、黄景仁的模仿李商隐所做的十六首起怀诗的时候，就说过黄仲则模仿十六首无题之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十七首，而黄仲则的那个模仿之作起怀系列就全部都写的是七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商隐的无题系列最高的成就也集中在他系列中的七律诗里。但是这一首《八岁偷照镜》很奇特，它是一个仿乐府的作品。这首诗最有名的名句是最后一句啊，“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它其实写的是一个女子的成长经历，选取了她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和十五岁五个年龄段的生活场景。于是索引派说，这个女孩子肯定是李商隐的初恋。原来他们只认为李商隐十六七岁时候在玉阳山修道时认识的宋华阳是他的初恋。现在因为有这首诗所以有很多学者说宋华阳算不上初恋。这个八岁到十五岁都一直活在李商隐心中的这个，可能是他的邻居，也可能是他少年玩伴的这个女孩子，才是他真正的初恋情人。甚至有学者考据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十六岁的时候所写，写的是一个和他同龄的聪明早慧的女子，因为他写到十五岁就结篇了嘛，大概也就是十五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这段无望的初恋恋情。所以十六岁痛定思痛，与往事告别写下这样的无题诗。甚至这一派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从诗的内容看，诗人对这个女孩子的观察是极其细致入微的。如果年轻的李商隐不喜欢她，是不可能把这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的形象写得这么生动，这么栩栩如生。好吧，说实话我讲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最后一句是十五弃春风，所以李商隐就是十六岁写下的与爱情告别，这个逻辑说老实话实在太搞笑了。当然至于李商隐为什么这首诗写这个女孩子就写到十五岁，另一派文以载道派，也就是主张把李商隐的爱情诗看成政治譬喻的这一派学者，倒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 他们认为李商隐写的爱情诗就像自屈原以来的美人香草之韵，其实都是在用爱情、艳情、借喻臣子和君王之间的关系。那么诗人的示爱与哀怨，诗里的这一类浓郁的情感，其实就是在表达政治上的一种期望，以及这种期望落空之后的失望的情绪。所以这一派观点认为，李商隐的这首《无题八岁偷照镜》是在写他自己的成长历程、成才历程，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来表达。所以很多学者经常引李商隐自己诗文中自负的言语说：“五年谈经书，七年弄笔砚，十六著才论，并著圣论。”这些都是李商隐在回顾自己成长历程中他各阶段的各种表现，尤其是十六岁写出才论与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这对李商隐的这个人生成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他古文水平大成的一个表现。所以作者写这首诗很多学者就认为了是以这个少女自况写自己怀才不遇。为什么写到十五岁呢？就是因为李商隐自云十六岁文章之道大成，所以这个结篇就写在他十六岁文章之道大成之前的十五岁。说实话这个逻辑也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似是而非，不过支持这种怀才不遇说的倒确实是诗歌史研究上的较为主流的声音像吴桥的《西昆发微》里就说，这首诗写的是才而不遇之意，而曲阜在这个《玉溪生诗意》里头则说，十五二句写聪明女郎醒世太早而幽怨随之，才是少年不遇亦可叹也。所以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其实就是写诗人怀才不遇，感伤自己的青春未能一展胸襟抱负。这样说之所以能成为诗史研究上的主流，因为确实显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索引一派并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只是写政治抱负与怀才不遇，诗人完全没必要把这个女孩子五个年龄段的细节写得那么细致，那么入微，那么生动，那么栩栩如生。哎，这么说你别说，也挺有道理的。如果要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写她的才学，写她的抱负，确实应该像《孔雀东南飞》里一开始刘兰芝自述那样，十三能织素，十四学才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我们在《孔雀东南飞》里头说过，这一段开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自己的成长历程、自己的资本和在现实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怀才不遇。十三学织素学织布了，十四学才衣，这是什么？这都是女工，一个女孩子应该学的我都学了。十六弹箜篌我们在《孔雀东南飞》里说过，箜篌这个乐器在上古的时候不得了，它是朝廷之上演奏的雅乐之一。十六诵诗书，既可以指诗经和尚书，也可以泛指所有诗文。所以你看，十三十四学的是女孩子应该学的，十五十六早就超越了一般女孩子应该学的了，也就是不仅该学的学了，连不该学的都学了，就是从小到大上了各种辅导班、各种培训班。所以他要说的是刘兰芝的底蕴是个有才学、有素养、知礼仪的奇女子，以此来反衬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也就是反衬现实中的不公平待遇这就显得顺理成章，而且比例深厚。而李商隐却从八岁开始写起，人家刘兰芝从十三岁就说起，对吧？ 李商隐却从八岁开始说起，而且说的那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怎么可能啊？是写这

千年而下，打动了无数人的人心，让无数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一定啊，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其中蕴含了他深层的人生感悟，以及极其丰富的情感阅历，否则不可能那么动人的。反过来，如果他15、16岁的时候就能写出一个女孩子8岁偷照镜，10岁去踏青，12学弹筝，14藏六亲，15弃春风来，就算他的才学够，才情够，但我觉得如果他15、16岁的时候把精力把笔力都在写这种诗，他就根本不可能受到像白居易、像令狐楚这些文坛盟主的重视。而且据李商隐的年谱，我们知道他16岁之前主要是跟他的族叔学习小学和古文创作，而小学音韵训诂和古文其实我们知道是最讲究文以载道的。他16岁就能写出著名的古文才论、圣论，从而被文坛盟主们所重视，怎么可能同时去写这么奇拟的爱情诗、艳情诗呢？所以回到根本上来，也就是回到文本上来，我们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吧。或者说他所截取的这个女孩子成长的5个片段的真实的用意是什么。第一联，8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这是说小姑娘8岁的时候开始有爱美之心了，喜欢偷偷的照镜子，8岁偷照镜，然后呢已经把自己的眉毛画成长眉了。唐代我们知道唐代的化妆技巧已经非常高超了，盛行峨眉、柳叶眉，其实不光是唐代了我们讲卓文君的时候就说过，卓文君开始了一种眉的画法叫远山眉，望之如望远山。其实峨眉、柳叶眉、远山眉都是长眉的一种画法。女孩子嘛眉毛要画长才显得漂亮。这写的是什么？这写的只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吗？8岁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民间俗话怎么说来着，7岁8岁连狗都嫌，对吧？就喜欢天天玩什么打打杀杀的游戏。可是女孩子这时候怎么样？觉醒了，爱美之心觉醒了，开始知道用心了。你注意他写的8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心理状态啊。虽然写的是生活场景，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场景可以看到一个爱美的心灵开始觉醒，而且觉醒的程度还不低呢，偷照镜也就算了，能自己画长眉，8岁的时候，可见他的觉醒程度之高也就是他用心之深了。10岁去踏青，芙蓉做裙衩。10岁的时候和女伴们一起去野外踏青了，无忧无虑的年龄非常的天真烂漫，想象着把水中的芙蓉花做自己的绿罗裙，就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美。这是什么？这是沉醉到大自然里头去了。12学弹筝，银甲不曾卸。这是什么？这是才艺了，这和刘兰芝一样上各种辅导班了，但是不像刘兰芝说那么多的才艺，只说了一样弹筝，也就是学音乐。但他这一句其实强调的不是他的这个音乐才艺，他要说的是银甲不曾卸，就是他在弹琴时用的那个指甲套在这一年多的学习过程中从来都不曾把它脱下来过。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就是他在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中用心之深所以你看从8岁的时候心灵的觉醒，到10岁在大自然中心灵的成长，到12岁在学习音乐过程中的用心之深，我们渐渐就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呢？独具慧心的小姑娘。

0: 但是啊，最好的蓝智慧心其实是要经历生活的检验，尤其是坎坷与悲剧的检验的。所以十四岁来了，十四藏六亲，玄之犹未嫁。按照古代的规矩，女孩子十四岁就可以及笄啊，就是可以盘起头发嫁人了。就像同桌的你里头唱的啊，谁盘起了你的长发，谁为你做了嫁衣。这个藏六亲是说按照古代社会的礼仪，女孩子十四岁可以嫁了啊，到这个年龄就要特别慎重啊，要家族中的男性平常都不能随便见，这叫十四藏六亲。最难解的是那一句玄之犹未嫁。犹未嫁是说啊，父母尚未为她定亲，尚未有把她嫁出去的打算。但是这个玄之到底是谁玄之呢？这就有两种观点了。一种是说女孩子自己啊，知道自己父母还没有为她定亲，还没有把她许配人家，她就不由得着急了。所以到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所以到了十五岁，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个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生活的女孩子，面对青春飞逝，心中无限伤感，所以只能背面秋千下。秋千是古代女孩子啊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因为她们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在庭院里头玩秋千。背面秋千下就是背对着摇来荡去的秋千独自饮泣。而索引派认为不对，说这个玄之犹未嫁不是女孩子自己玄之犹未嫁，而是谁？而是李商隐诗人啊，玄之他犹未嫁。所以这是他的初恋，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女孩子的成长。这就体现了啊，李商隐一定是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玄之啊这个女孩子的一切，包括啊她内心的心理活动、内心的伤感。但是啊，虽然男未婚女未嫁，可是啊因为世俗和礼法，李商隐啊这个时候啊，据索引派说，也是十五六岁的李商隐，就像特别欣赏他的伯乐白居易一样，和白居易的初恋一样，眼见着啊青梅竹马、心有灵犀的啊青春恋人相邻就在自己的身边，却无能为力，却有爱无果。所以诗人啊看到这个女子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激写了这个女孩子内心的伤感，也写进了初恋诗人自己内心的伤感。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玄之犹未嫁的主体既不是这个女孩子自己啊，也不是她的所谓初恋情人李商隐。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啊，玄之自己犹未嫁，这未免太急吼吼了。而李商隐即便是他的青梅竹马的玩伴，去玄之一个女孩子十四岁犹未嫁，这也太八卦，也不像话。那么玄之犹未嫁的主体到底是谁呢？谁玄之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犹未嫁呢？来看最后一联的终极之问，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这是最有名的一句，写尽了这个多情的女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伤感与哀叹。但是为什么是十五岁呢？前面可是写的都是偶数岁呀，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接着应该是十六岁了，对不对？按照排列组合，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十五气春风，而不是十六气春风呢？索引派说啊，当然索引派说十五岁他们分手的。而文艺载道派啊，政治讽喻说，则认为啊，十六岁李商隐功成名就的。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两种观点其实都经不起推敲，都属于生拉硬扯。 而要解答这个终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从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就突然写到了十五岁，我个人认为啊，答案就在那个玄之又未嫁的主体，是谁玄之这个十四岁的美丽女孩子她又未嫁的命运呢？哎，这个主体就是命运。所以当命运降临的时候啊，命运的悲剧必须紧接而下，否则前面的积淀将终成泡影，而后面的深刻与震撼也难直达人心。什么意思啊？可能有朋友不太明白我说的这段话，要理解啊，必须有一个大前提，也就是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李商隐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写的既不是什么他从八岁开始到十六岁绝望的初恋情人，也不是他自己的才学以及啊在政治上的怀才不遇，他其实写的是一种命运的关照和因此而生的深深的叹息。首先我们在前几首诗里头就反复说过，我个人认为虽然李商隐的这一组无题诗肯定作于不同的时期，但大多应该是他经受了政治生活上的沉沦与起伏，经受了人世上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感慨之后，尤其是性格内向的他在醒悟向外追求无望，然后转为彻底向自我内在的精神世界去追寻之后，他才能写出这样啊打动人心千古不朽的无题诗来。我们在以前也分析过，之所以叫无题，本身也就体现了他放弃了向外的追寻，而这种向内在的追寻与情感的宣泄，后来也几乎成为他灰暗人生的重要的支撑。这其中啊，爱情诗就成为这种追寻救赎与支撑的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最好的载体。所以他每一首诗写来都像在写爱情，也确实都在写爱情，但他最爱的那个人其实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心中内心的一种命运的叹息。所以这首《八岁偷照镜》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悲伤命运呀。你看八岁写的是一种蓝智慧心的觉醒，十岁写的是这种心灵的成长，十二岁写的是用心之深，可越是美好的却越容易被黑暗的现实所淹没，所以十四岁是说他这种蓝智慧心的生命必然要面对的命运悲剧。于是紧接着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就是诗人对这种让他痴情的命运的深深叹息呀。有一种悲伤与生俱来，我放下身外的全世界，回到内心去拥抱那个深情永恒的你。我不言你不语，整个世界都是无题，只有那美丽的哀愁和永恒的你念念皆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非遗时刻板块，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了解一项我们的新疆的非遗，那也希望通过讲述让大家能够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和传承非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一同了解新疆花儿，一起来听吧。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 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的一种山歌形式，流行于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藏、玉固等八个民族中，俗称少年、山犬、花犬等，深受群众喜爱。其内容都围绕祈求风调雨顺，歌唱劳动生活与男女爱情，传唱于日常生产生活及花儿会等场合，已有约300年的历史。新疆花儿是新疆各地回汉、锡伯等民族人民喜爱的民歌，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和北疆盐天山一带及南疆燕耆回族自治县等地。它源于河州花儿、桃民花儿，由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传入后，吸收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音乐元素，采用完整小调式及调式交替手法，相较于关内花儿，装饰音更少，舞蹈性极强。新疆花儿的演出场景十分灵活，山野田间、家庭场院、文化广场等各种场所都可演出，表演形式丰富，涵盖独唱、对唱、二重唱、合唱等，伴奏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等，还常用彩折扇、彩绸巾等道具。演唱时，回族男歌手头戴小白帽，身穿白衬衣配黑坎肩，脚踩长靴；女歌手头顶纱巾，身着白、绿、粉红等色调连衣裙，极具民族特色。新疆花儿的曲牌有23个之多，目前已整理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的花儿1000余首，其中包括花花嘎妹、33肾荞麦、月亮上来亮上来、歌手情话、双探妹等代表曲目。作为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艺术，新疆花儿歌唱爱情与生活，至今仍有大量作品蕴藏民间，亟待进一步挖掘整理。
4: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5: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李建伟，30年扎根灭火救援一线，用一次次逆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6: 一班负责沿楼梯垂直铺设水弹，二班负责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弹，三班负责进入楼内进行人员的搜索，并做好搜索登记。任务下达完毕，各班是否明白？
5: 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全体队员身着整齐的装备。站长李建伟正带领大家紧盯辖区特点，开展冬季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迅速展开行动。有的负责携带水带和器材攀爬上楼，有的在楼下负责连接和供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李建伟告诉记者，
7: 我们这个辖区90%以上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和一些大型的这商业综合体，我们就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小区火灾和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一类的火灾的重点去研究它，针对性的进行我们的训练计划和我们的演练计划。平时我们也走进我们的小区里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杜绝了好多隐患。
5: 1996年，李建伟从四川参军入伍，来到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消防生涯。当时李建伟身体素质并不算出众，武功里也只是刚刚及格。调入特勤队后，他开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7: 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因为你只有在训练场突出，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些灭火战的任务。比方说这5公里啊那些，别人跑一个，我可能就一天要跑两个。像我们的基本功两块水电连接，优秀成绩是10秒钟，我要求自己就必须7秒多8秒内完成。为了达到这个动作标准，我们就一遍一遍的甩水带接带口，甩水带接带口，经常会把自己的手给磨烂。
5: 投身消防事业30年来，李建伟参与65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成功营救遇险遇难群众730多人，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其中2次令他记忆犹新。李建伟回忆说，有一次乌鲁木齐市一发电厂油罐区突发爆炸，数百平方米区域火光冲天，火焰高达30多米，他主动请缨和队友进入配电室搜寻被困人员。室内高温难耐，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凭借意志与经验摸索前行，10多分钟后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随后他又立即投入灭火战斗，7个中队、37辆消防车、250多名消防员历经3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大火最终被扑灭。
7: 我们冲进去，那个高温和火焰就把我们给逼出来，我们就这样一边退一边冲，一边冲一边冲，终于就慢慢就把那个火给压下去。那个高温浑身感觉到就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特别刺痛。
5: 还有一次因为地面塌陷，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7人被困。李建伟所在的特勤2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当时房屋东北侧滑入了40米深的漏斗型深坑，塌陷区土质松软，流沙不断，随时可能再次塌陷。李建伟和3名队友立即深入深坑展开搜救，狭窄的空间无法使用大型救援设备，他们只能徒手挖掘。李建伟说，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7: 最危险的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救人，旁边还不断的往下渗，如果说我们的安全员观察不仔细，我们救援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随着那个土就塌到那个坑里面下去，人就没了。滑坡滑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撤，紧急避险了10多次。3月份吧，特别冷，就是我们从比如晚上11点过，就是救援到第二天2点钟，10几个小时，我们走到那个坑里面，把所有的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我们救援结束的时候，整个那个塌陷的坑就相当于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再过去以后，那个坑就已经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参加救援任务的所有人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5: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李建伟更加坚定守护生命的初心。2008年，李建伟从战斗员转变为指挥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既要统筹救援全局，确保行动安全高效， 更要确保每一名队员的安全。
7: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你就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全面，对作战任务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总结。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其实我们都会去复盘，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传统。目的就是讲清楚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处置的程序方法得不得当，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足的，在处置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好的继续去保持下去。
5: 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李建伟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充分发挥着传帮带作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消防救援站专职消防员赵森说，
8: 带领我们冲锋向前，以身作则，能快速地救助他人，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5: 30年来，李建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如今，随着全江消防宣传培训力度加大，他所在单位处置的火灾数量大幅减少，但李建伟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不仅始终保持高强度训练，还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用好灭火救援新装备、新技术，提升救援效率。李建伟，
7: 我们每到一批新装备，我们就不断地去训练它，去掌握它。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就也是一样的，更加起好这个表率作用，搞好这个传帮带，每次灭火救援战斗都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准确，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平时就是做消防安全的宣传培训，让群众都能够了解处置初期火灾和一些基本险情的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1: 今天的畅游新疆，我们一起去到江布拉克，一起去看看吧。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

大家好，我是五 A 级景区江木拉克王旅推介官许闷，诚邀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江木拉克，走进这片被誉为圣水之源的天山秘境。在这里，天山雪水滋养万物，千年文明沉淀风化。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延续景观带，江木拉克集雪山冰川、高山草甸、森林峡谷于一体，即从垂直景观带再次完整呈现，一步一景宛若行走于天地画廊。当六月的风拂过天山北麓，江木拉克的花海子便从长梦中醒来。没有刻意的布局，满山遍野的野花遵从大地的密语，在山谷间肆意绽放，如同一位自然的画师在绵延山峦上挥洒颜料。漫步其间，仿佛踏在哈萨克人家巨大的绣毯之上。花海子铺上铺毯子的古老谚语，在此刻成为可步入的现实。这是江布拉克的春天，一场盛大而有序的生命庆典，在寂静中爆发绚烂。盛夏的江布拉克没有酷暑的熏香，只有海拔2200米处25.6摄氏度的恒温约定。当阳光洒向山谷，漫步在秦园江布拉克木栈道，风铃摇曳如私语，520步的距离，每一步都踏向一个温柔的约定。而在怪坡西南的欢乐谷，夏日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网红管轨式滑道如蛟龙盘踞山间，全长1700米，妖灵在速度中御风飞翔，将花海美景尽收眼底。七彩滑道泼洒出斑斓的欢笑，激情战车回荡着碰撞的乐趣，星空小屋则藏着一夜的浪漫遐想。欢乐谷像现代游乐的活力，完美镶嵌在原始的山水之间，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不远处，天山怪坡正低语着自然的谜题。这段长达290米的坡道，荣获吉尼斯世界第一怪坡的认证，轻轻颠覆着人类认知。水向高处流，车往坡上溜，无论是亲手泼水验证奇观，还是骑行体验失重般的乐趣，都在提醒我们，天地之间仍有无数未被解读的密码。如果说春夏是视觉的盛宴，秋日的江布拉克便是献给土地与历史的流金诗篇。极目远眺，天山脉海以大地为纸，以麦浪为墨，绘就世间最磅礴的田园画卷。万亩旱田沿山势起伏，直抵1700米海拔，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麦田。秋分起时，麦穗翻涌成金色海洋，仿佛能听见千年屯垦的回响。从汉代的军屯到历代民屯，这片土地始终以最朴素的方式致敬苍穹。这里出产的七台面粉，麦香浓郁，劲道非凡，被誉为能吹气球的面粉，成就了百年的味觉记忆。秋日的江布拉克是成熟，是馈赠，是沉淀在每一粒麦穗中的岁月回响。当第一片雪花落下，江布拉克便收起了斑斓，披上雪白的云纱，步入一幅水墨长卷。大峡谷中，雪岭云山与白桦林静默相守，墨绿枝桠托着蓬松新雪，宛如天地间竖起的琴键。踏上蜿蜒的云梯木栈道，脚下积雪轻盈，呼吸间尽是清冽。这里的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远眺马鞍山，形似天马遗落的鞍具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哈萨克牧民的冬窝子升起炊烟，奶香与温暖穿透寂静。冬日的江布拉克
涌动着生命的暗流，展露出大地最原始的容颜。自然四季的舞台之上，人文的史诗同样深邃绵长。这里是东汉疏勒城遗址，耿公台巍然屹立，风声如诉，仿佛人在传唱十三将士归玉门的坚贞不屈。历史烽烟散尽，各民族在此共绘和谐画卷。从山花初绽到雪岭长松，从流经麦浪到浩瀚星海，从孤城血战到民族欢歌，再到山谷中回荡的欢笑，加穆拉克将四季之美、千年之后、文化之韵、游乐之趣与未来之梦，悉数收纳于山河画卷之中。这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部可以行走的时空史诗，一片能让心灵自由的栖息的净土。何须等待四季流转，加穆拉克已为您铺开场卷。一日阅尽四季，一步跨越千年，一刻尽享欢愉。圣水之源，期待与您共赴这场山河之约。

0: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听。再会了。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您的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反复高烧三四天，退烧药压不下去，咳嗽越来越重，不是那种有痰的咳，而是干咳、阵咳，甚至咳到吐。吃了几天头孢阿莫西林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出现过这些情况，您可能已经和肺炎支原体打过交道了。支原体肺炎这几年在儿童中高发，重症率高，家长焦虑程度也高。那关于它，大家的困惑太多了。它到底是怎么传染上的？为什么头孢对它无效？阿奇霉素该怎么吃？吃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住院？白肺是不是离自己的孩子很近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呼吸科主任马兰红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
2: 我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呼吸科的马兰红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肺炎支原体的那些事儿，让您有效的防治感染，诊疗心不慌。我们在临床中会遇到一些持续高热、剧烈干咳的孩子，那么我们就会想，他是不是一个支原体肺炎呢？他会有一些别的症状吗？他对孩子有什么危害呢？所以说我们这回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肺炎支原体，一旦感染呢会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和孩子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我们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孩子们就会出现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咳嗽。除了发热、咳嗽以外呢，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发热，有些孩子还会伴随有头疼、流涕、咽痛、耳痛等。发烧呢，以中高热为主，有些孩子会持续39度以上，大概5到7天就比较重。而咳嗽呢，是比较剧烈的，有一部分患儿呢，会出现喘息的症状。那么我们家长就会问了，那么多大的孩子容易得这个支原体肺炎呢？那么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支原体肺炎呢，是在我们5岁及以上的儿童会发生，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重。但是呢，今年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呢，5岁以下的孩子也可以发病。而我们这个就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之后呢，我们有 10% 到 40% 的这个会出现一个转为肺炎。我们都知道，支原体会让我们有鼻腔、咽腔，然后喉腔的一个感染，同时会有气道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孩子会出现鼻炎、咽炎、喉炎、气管炎，那么其中有 10% 到 40% 可以发展为肺炎。那么发展为肺炎，那就比较重了，家长会就需要重视一下。那么我们都想知道支原体是怎么去传播的呢？它主要是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比如说感染的孩子对着你打喷嚏、咳嗽，那么他就会对你进行一个感染。大家不用太惊慌，我们支原体呢，它的传染性是比我们新冠和流感要弱的。感染支原体之后，那么要病多久呀？那要病大概2到3周，要比流感和新冠更长。那么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前有没有一些潜伏的一些问题呢？那么它就像流感一样，它会潜伏，这个症状呢要有1到3周，而流感呢只是潜伏3到5天，所以说我们支原体呢它潜伏期很长，然后它的病程呢要长，但是呢它的传染性要比流感要弱。支原体的感染呢它会有个流行的周期，每3到7年它就会出现一个地区的周期性的流行。感染的支原体它愈后怎么样？ 我们大部分支原体的感染之后呢，轻症一般预后比较良好，没有后遗症，而重的呢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我们感染了支原体用什么药最合适呀？那么我们首选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大环内酯类的药物的它的典型的代表药物就是阿奇霉素，现在很多家庭里边都常备有阿奇霉素，除了阿奇霉素以外呢还有红霉素、罗红霉素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预防支原体感染呢？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疫苗，所以说不能够通过打疫苗来预防，当然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支原体，重视了之后我们都了解它了之后就不用太紧张了。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还有呢容易在这个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的这个环境里头传播，它的潜伏期是1到3周，而且呢它的临床症状呢一般是2到3周。那么我们无论是它潜伏期还是有症状的时候呢，它都会具有传染性。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它都有哪些的症状？就是有干咳，然后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乏力、发热，发热的话有些轻的孩子可能不发烧，但是我们重的孩子就会高热，大概要到5天到7天的超过39度的这个体温。有些孩子会出现腹泻，有些孩子会出现鼻塞、流涕、胸闷、咳嗽，然后呼吸困难，有些孩子会出现头疼，因为支原体感染之后严重的会出现支原体脑炎。那么轻的孩子就不用太紧张，他有些孩子体温就是正常的。那么感染支原体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肌肉的酸痛，轻的孩子预后都比较良好，而一部分孩子会出现一个重症。那么重症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来医院就诊。哪些病人是需要来医院看的呢？就像孩子出现持续的咳嗽不好转，并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还有呢就是持续的发热，比如说都发热超过3天的39度，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都认为出现有下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了。那么孩子如果出现头痛，那么就要考虑会不会有支原体脑炎呀，然后要出现耳朵疼，那可能会合并中耳炎，那么出现皮疹的话，那么会出现这种过敏，同时气管里头也会有这种皮疹的话就很危险了，那么一定会要来医院，他提示有出现一个肺外的并发症。那么比如说孩子，大家都知道呀，孩子是不装病的，孩子一病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就是不吃不动不玩不闹，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出现精神状态差、乏力、呼吸困难，那么就考虑有出现重症的可能，就要及时来医院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肺炎支原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细菌、有病毒，那么支原体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介于我们这个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病原微生物，它既不是细菌呢，它也不是病毒。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它的这个怎么能够让我们发病呢？首先呢，支原体它挺聪明的，它一定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办法来接触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我们之后呢，它需要借助一个表面蛋白，然后要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细胞表面上面，它会借助它的这个表象的一个变化，然后来侵蚀我们的这个机体，站稳脚跟来干坏事。它会用一些跟我们机体共同的这个抗原成分模糊对手的这个视线，然后逃逸之后在我们机体里边长期的寄居，寄居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干坏事了，然后造成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会让我们的气管、细支气管黏膜层的一个破坏，还有纤毛功能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减弱。我们纤毛功能呀，它就是让我们的排痰，让我们的痰不停的运送到气道外的，还可以让我们的肺的间质、肺泡壁造成一些破坏。支原体呢，除了它自己的这些本领以外，它还有一些外源。它的外源是什么呀？它会诱导一些免疫反应，过敏的时候会发烧呀，会出皮疹呀，然后会咳嗽、咳痰这些，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变。我们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是从上呼吸道来的。在上呼吸道的时候，它会出现鼻炎，它会出现咽炎，会出现中耳炎，会出现鼻窦炎，再往下的话会出现喉炎。那么出现喉炎之后呢，再往下我们就会出现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然后最远端呢，这就叫我们的肺泡了。影响到肺泡之后，孩子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了。那么出现呼吸困难之后，那么是不是就会出病情比较重，那我们家长就要带着孩子来医院来看病了。我们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来医院。我们这个支原体呢感染，它一定是要在这个大部分是5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小宝宝呀3岁也会感染，所以说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有些家长就问了， 那么如果这个支原体只是影响到孩子，无论是小孩还是大孩子，那么我们的成人会不会感染呀？成人也是会感染的，虽然我们的成人呢，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强的，感染率低，但是我们成人也会感染。我们成人比孩子多的就是免疫力，那么我们免疫力过强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过强的免疫反应，也会出现一些重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老人呀，老人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也是要小心支原体感染了。那么今年呀，支原体肺炎明显的呈现这个小年龄化和重症多的趋势，一岁多的婴幼儿也开始出现这个支原体肺炎的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从这个一岁以后的这个小婴儿，还有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大孩子十七八岁的也要小心，还有我们的成人，还有老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一般感染五岁以上的，那么青少年感染不感染呀？肯定要感染。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婴幼儿比较小的三岁以下、一岁左右的，还有一些老人，他都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支原体。居家如何判断我们肺炎支原体的感染呢？首先呢，孩子出现这个干咳、发热，我们就要小心了。那么他如果出现乏力、头痛，那么还有胸闷、呼吸不畅、腹泻、呼吸困难，然后呢肌肉酸痛，还有有一部分孩子会加重，会出现啥呀？咳嗽加重、呼吸困难、喘息、憋气，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他轻的呢，我们就在家里头给药做雾化。那就比如说像这种重的、发展比较迅速的这种病人，那一定要来医院。我们现在门诊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老奶奶带着她的小孙子来看病，这个老奶奶一脸很发愁的样子说，医生呀，这是她的化验单，肺炎支原体阳性。她就问医生呀，我这个阳性，那么我孙子的这个检查是个阳性，是不是得了肺炎呢？那么医生就会告诉大家，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和支原体肺炎它真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肺炎支原体可以造成儿童的呼吸道常见的，它是一个常见的病源，它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刚才都说了，轻的它比如说会出现

患加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是要来医院。而我们的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后，它起病有的时候急，有的时候慢，而且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呀是多种多样的，然后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是重。那么你看这个妈妈就问我这孩子得了什么病呀，然后来找医生，我们医生就会说，那么通过刚才早期的这种症状发热、咳嗽、气促这些，我们家长如果不能够评判它是一个一般的感染，还是一个它已经转成了支原体肺炎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来医院。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大家都警惕啊，会不会得这个白肺啊、双肺弥漫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渗出的这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一般不会出现，肺炎会出现这种白肺，那里边有好多好多小白点呀，上面就像撒了一层的这个小米粒儿一样，这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气管里头呀都有我们的支原体的这种东西，气管里头这种孩子这个白肺看着没这个这么恐怖，但是这个白肺也很麻烦，就是说他气道里边如果倒是都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他的痰咳不出来，而且会影响他的氧的交换，是这样子的。出现这种白肺的时候，我们怎么定时要控制体温，然后孩子如果喘不过气儿的话，家长一定要用力的给他拍背，然后要清理气道，尽早的来医院就诊。来了医院之后，如果他自己咳不出来痰，那么我们就要给他做气管镜来帮助他。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要给他选择什么药呀？常用的抗生素是无效的，对吧？刚才我们讲过了，对于支原体感染之后，我们青霉素、头孢类的抗生素是无效的，我们需要用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物，比如说罗红霉素、阿奇霉素，还有我们目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首选是阿奇霉素，然后有一些孩子阿奇霉素耐药的话，我们就要给他换用抗生素。那么首选阿奇霉素，那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重病人都吃了阿奇霉素，为什么还会加重呢？他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他可能吃药比较不及时，就是不太及时，他病情加重了。那么我们如果要说耐药的话，他的病情就会逐渐加重，需要及时的更换药物，他表现的就会出现发热的时间比较长，咳嗽比较重，病程长，然后重症呢，他就会更容易出现。肺炎疫苗能不能预防支原体肺炎呀？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肺炎疫苗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毒和我们的细菌，比如说肺炎链球菌呀，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这些细菌造成的肺炎，而针对这个支原体造成的这个肺炎没有合适的疫苗来预防。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呀？我们需要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然后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来进行防范。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休息，然后合理的饮食，然后进行体育锻炼，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抵抗力，就像一个盾牌一样，阻挡我们的这个支原体的一个感染。肺炎支原体感染了之后，我们如何预防？我们说一些我们具体的一些方法。今天呢，大家都知道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肯定是要戴口罩的，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然后一定要通风，这个通风不良的这个公共场所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如果家里头的人已经生病了，那么最好跟孩子要隔离，如果家里头有多个孩子的话，他一定要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就会交叉感染。那么还要做到什么呀？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我们怎么从口入呀？肯定是手带进去的，我们就这样子摸手、摸嘴巴、摸鼻子，然后就容易感染。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呀？要勤洗手，尤其是外出回家和饭前便后一定要勤洗手。从外面进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呀？洗手洗脸，然后换我们的外面的衣物，然后再接触小朋友。我们如果在室内的话，就一定要多通风，我们在窗户底下开着窗户吹风吗？是不行的，尤其是小朋友是不能这样子吹风的，一定是在比如说你的卧室通风的时候，我们去客厅，然后客厅通风的时候呢，我们去卧室，让我们整个室内的这个就是说空气整个进行一个流通，然后进行一个就这个病毒呀支原体的一个飘散。每天呢，我们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呢要20分钟左右。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呀？合理的饮食呀，会帮助我们抵抗力的增强，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饮食，营养要均衡，然后要适当的吃一些营养素，然后要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叫乳铁蛋白呀，或者是你们所用的什么皮安泰呀，这一类的药物，还有范夫舒，其实都是有用的。坚持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都知道小孩是在睡眠中长个子、长脑子的，那么我们如果睡眠不充分的话，

我们各个机体的它的恢复就不好，所以说对疾病的恢复更要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增强体质？转呼啦圈、做仰卧起坐、跳绳，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这种体育训练，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大家现在都学会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咳嗽的礼仪。

0: 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劳能干，操持家庭，上了年纪之后呢，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腰疼、腿疼，浑身不得劲儿。不少长辈觉得人老了呀，骨头疼是正常事儿，忍一忍，贴个膏药，按个摩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这些反反复复的腰腿疼背后藏着的腰椎蜕变、关节磨损、骨质疏松等实实在在的骨病。拖到最后，不仅走不了路，弯不了腰，甚至啊，连正常生活都受影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自治区康复医院专家来和您聊一聊老年骨病的防治与康复的问题，一起来关注吧。
1: 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骨与关节功能康复科的主任朱良，朱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骨与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波，王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1: 还有骨与关节康复治疗师王增瑞，你好。
4: 大家好。
1: 朱主任，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一些这个长辈觉得这个腿疼、腰疼，这是上了年纪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是这样吗？从医疗的角度来讲。
2: 从医疗的角度，严格的来说，这是不准确的，老年人的腰疼腿疼它是有原因的，所以老年人他有这个多半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这个增生的问题，所以腰疼腿疼，我严格的说是要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一些专业的检查，通过这个 X 光或者 CT 甚至核磁，可能会发现他这个腰腿疼可能是椎间盘的问题，或者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胸腰椎骨折，或者是膝关节的一个骨质增生导致的蜕变，这些问题，所以说需要到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或者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相关的检查。
1: 所以说这个膏药不是万能贴啊，按摩店也解决不了您的根源的问题。那王医生，您在这个门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出现了这个疼痛忍的这部分的患者常见吗？大家存在的普遍的比较多的误区都有哪些？
3: 在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老年人腰腿痛。其实腰腿痛最常见的疾病，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还有骨增生，还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病，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之类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他想着自己疼疼就忍一忍，反而耽误了病情，所以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先检查清楚以后再给予正规的治疗。
1: 那有一些这个疼痛啊，它确实吃了这个止痛药或者是贴了这个膏药它就好了，它就没那么疼了，大家觉得哎呀，去医院这挂号呀什么的好像也挺麻烦的。那出现哪些情况是这个就医的红线，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忍了，要尽快去医院？朱主任，
2: 我们就说举个例子吧，你说如果是个老年人，他出现突然的背疼尤其在运动以后，或是提重物或是轻微的扭伤，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背疼，像这种情况那么就要警惕了，它可能是由于骨质疏松以后导致的一个胸腰椎的一个骨折就要警惕，所以建议到医院拍个 X 光，甚至需要做个胸腰椎的核磁再一个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出现了这个顽固的腰疼腿疼甚至腿麻，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单纯自己在家就是卧床休息或是局部热敷烤电这些不一定能就是完全改善症状如果这么拖下去，由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
1: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石女士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56岁，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膝盖特别疼，之前去社区医院给我膝盖打了一针，这个针呢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打完医生当时讲的是润滑这个膝关节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没那么疼了，我想问问这个针能够经常打吗？王主任，
3: 听他的描述应该打的是玻璃酸钠。
1: 嗯，
3: 玻璃酸钠可以起到润滑保护关节的作用，但是在打针之前还是要诊断明确。一般我们建议打针前要做一个，最起码拍一个片儿，最好是腹中位的。如果有可能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核磁共振也一块做掉，然后明确诊断以后可以打。它一般是一周打一次，五针一个疗程，你可以过上半年到一年，可以再如果有效可以再反复打。但是到了骨性关节的中晚期，可能玻璃酸钠效果就不会很好了。
1: 嗯，这个也不是作为一个长久之计啊，但是
3: 对
1: 周期性的，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周期性的。

0: 可以打的。
1: 对，早中期的时候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0: 我看刚才在后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聊，说这个朱主任说到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也挺常见的，家里的老人就是骨质疏松啊，经常会喝一些肉汤啊，买各种各样的这个钙片，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骨质疏松应该如何缓解？朱主任。
2: 首先明确一点，骨质疏松喝肉汤可能是没有用的啊，就是如果是老年人骨质疏松确实比较多见，但是骨质疏松它有一个诊断标准啊，建议到专业的医院还是做一个相关的一个骨质疏松方面的检测，你像这个或是超声骨密度呀，或是这个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通过这些检查啊，还有通过这个化验检查抽血，像做这个25羟维生素 D 做这个检查啊，确定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话，可以首先就是如果程度不轻，可以考虑还是做食疗啊，通过就是这个口服药啊，通过这个食疗，就是通过这个饮食上的纠正。如果是这个程度比较重啊，可以就是口服一定量的钙剂啊，包括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这的建议还是，如果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还是建议到专业的医院，请专科的医生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治疗方案。
0: 视频号上樊这位朋友说，想问问骨质疏松到底怎么治疗？这个刚才主任已经回答了您的第二个问题，请我的小伙伴在后台留言来进行回复一下。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当出现一些这个腰疼、腿疼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往往伴随着不是说疼一下，它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比较长期的过程。那到了医院去，下面我们想请骨与关节康复治疗师王增瑞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这些老年朋友缓解疼痛的？
3: 我们治疗的方式一般是通过一些物理治疗手段，那包括如果他在急性期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些冷敷呀、抬高呀之类的治疗。然后如果是在慢性期的话，我们会做一些关节松动呀，或者软组织的这些揉按呀之类的治疗。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疾病的时期要去制定不同的这个方案。
0: 那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您有没有比较就是经常在您那儿去做康复的患者反馈比较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是我们对于这个脊骨疾病的这个要求，就是可能是需要单次治疗，需要患者能说出这个我好了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吧，算是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吧。
0: 那关于具体的方法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详细的来了解。下面我的伙伴提示向先生打进了热线，向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4: 就是我2个月前打篮球，然后不小心把我的小拇指给戳了一下，然后刚开始就是发紫了，然后因为我平常也打篮球，戳我手指一般一周就好了。然后现在大概过了2个月，这手指头还是肿的，然后也有点合不上，然后是有点凸出来的这个骨头。
0: 那疼痛的感觉呢怎么样？
4: 之前就一直疼，然后现在其实碰那个关节，手指头关节还是会疼。
0: 那这中间你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治疗或使用过一些药物吗？
4: 没有，我就没管，因为以前打篮球总是会去戳到，一般1周2周就好了，现在1-2个月还没有好，就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0: 朱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
2: 这个损伤啊，你当时第一时间也没有去到医院拍个 X 光？
4: 没有去，因为平常也经常会去戳到手指。
2: 你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4: 2个月了。
2: 你看到现在2个月了，你这个关节还有这种疼痛肿胀的情况，就是我考虑你这个关节可能当时有脱，可能是有局部的关节囊的损伤，甚至可能有骨折，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到专业的医院最基本的拍个 X

0: 光啊，要请请骨科医生给你看一下关节的活动度啊。
1: 明白了，
0: 这个，然后后续的可能是需要做固定呀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康复治疗。
1: 好的，老师，
0: 好吧，
1: 好的，
2: 嗯，好，给向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也祝愿你的手指能够早日
0: 这个先
2: 康复啊，继续打篮球，拜拜。
1: 好的，谢谢，拜拜。
2: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各位朋友进行全线的开通。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在闪烁啊，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这部热线，您在打通之后可以抓紧时间描述您想要咨询的症状，我的伙伴接进来之后啊，三位主任就可以在线为大家进行解答了。看到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感觉现在这个按摩店里面的按摩师在缓解腰腿疼方面也挺擅长的，我想咨询一下康复师和这些人员的区别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儿？王医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临床上也经常会有患者这么问您？
3: 是的，是的，
2: 区别在哪儿？
3: 这里说的按摩店，我们要区分一下，有的他现在尤其是内地来说，有许多运动损伤的这个私人的门店，也有许多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平常人认为的这个，包括盲人按摩呀，包括这个私立的一些按摩店，还有我们公立的这个医院里面的康复治疗的康复治疗师，那我们的区别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师学习到的知识，可能会更系统一些，就是说治疗师和这个运动损伤的这个门店里面的治疗师学习的知识可能更系统一点，而且可以依靠医院，它有一些这个影像学呀之类的检查，就是做这个治疗也好，还是评估病人也好，会更加的全面。
2: 归根结底来说会更安全。
3: 是的，会更加的安全。
2: 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这个问题啊，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来继续参与互动。那针对于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不是那么重的患者来说，可能我们早期啊通过这个康复师的一系列的这个辅助的康复就能够得到缓解。那对于一些严重的这个问题，那简单的康复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来进行介入。但相信老年人一听到手术的时候头皮发麻，这骨科手术呀也算是大手术呢。那现在这个骨科类的手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针对于我们膝关节疼痛的这个手术有哪些微创的方法？像过去那样应该没有那么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损伤大了吧？
0: 对这个老年的膝关节病啊，老年人的膝关节病最多见的就是膝关节的蜕变，膝关节增生，最后这个骨性的关节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我们一般会就是临床上会有很多种治疗办法，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如果病情比较轻啊，这样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像这个玻尿酸钠治疗啊，局部注射玻尿酸钠。刚才我们王主任也说了，就是疗程一般是5支，每周打1针啊，这是一种办法啊。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说是症状稍微比较重一些啊，可以考虑做 PRP 治疗。PRP 治疗也是目前临床上就是效果比较确定啊，临床上也比较大家都普遍认可的一种治疗办法。而
2: 这个 PRP 具体是什么方式进行治疗
0: ？PRP 治疗就是抽病人自己的血，抽20到30毫升左右。经过这个离心机的分离以后，把它变成一种就是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啊，又把这个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在局部注射到病人的关节腔里面。
2: 那这个它的这个原理，它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
0: 它通过这个富含血小板的血浆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可以对病人关节的疼痛呀、软骨的修复呀、这个就是半月板的磨损呀、软骨的修复呀，尤其对疼痛这些，它都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再一个就是，如果对这个老年这个关节就症状就是更重一些 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做关节置换的那种程度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关节镜的治疗，就通过膝关节镜啊伸到这个关节腔里面，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然后伸去以后根据病人关节腔的情况，看半月板有破裂的，看需不需要做一个成型，我们成型我们就说叫部分切除，
2: 嗯，
0: 或者需要做修补啊，或者像关节滑膜的一些切除啊，就相当于是我们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是关节腔是一个是一座房子，是一间房子，
2: 嗯，
0: 这个房子时间长了啊，灰尘呀、蜘蛛网呀、角角落落有一些就有一些就是灰尘杂物，那么我们通过关节镜进去，就相当于给这房子做一次卫生清扫啊，把做一个卫生扫除，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关节镜，那它这个关节腔的就是关节的功能，就是尤其疼痛呀啊肿胀关节活动受限，那么通过关节镜治疗以后，那么它这些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2: 嗯
0: 啊，还有一种就是对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老年性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顽固的疼痛、关节活动的严重受限，甚至包括一些关节畸形，我们叫 O 型腿啊、X 型腿啊这些。那么到了这个，我们叫这个骨性关节病的一个就是三四期的症状。那么这个往往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啊，通过关节置换啊恢复这个病人的这个关节功能。
2: 嗯，所以如果说您是深受膝关节疼痛的困扰，别想着我忍一忍忍一忍，或者这个吃点止痛药贴点膏药就能好。治疗方式刚才朱主任跟大家分享了，有这么多的这个类型啊，可以来缓解您的疼痛，而且相对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啊。
0: 是的。
2: 嗯，线上有一位朱先生等待已经有一会儿了，朱先生抱歉久等了，有什么想咨询的您请讲。
4: 哎，你好，你好。
2: 嗯，
4: 我这个髋关节换了一年了，我想以后还需要检查什么的吗？是怎么保养？
2: 嗯，
4: 预防什么？
2: 涉及到复查的问题。
0: 哦，您说你这个髋关节怎么回事？什么问题？
4: 髋关节这个换的骨头。
0: 哦。做这个就是关节置换，已经做了一年了。
4: 对。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57。
0: 57岁。哦，那当时是因为这个骨头坏死吗？
4: 对。
0: 哦，那就做这个全髋关节置换是吧？
4: 对。
0: 哦，那你说后续需要哪些方面注意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哦，那你这个57岁做的一个全髋关节的置换，像这种情况，那你目前的这个就是关节的这种疼痛呀、活动受限这种症状都已经基本上完全改善了吧？
4: 嗯，基本上改善了。
0: 对，
4: 我走的时间长了一点，还觉得稍微的就是有点跟累得慌的那个感觉似的。
0: 是的。
4: 但是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
0: 嗯，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岁数比较年轻，所以说要给你做这个全髋关节置换。这个全髋关节置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使用的寿命的这个关节，那么就是有的人说10年、15年，甚至说20年，甚至30年，但是根据这不同的关节啊，根据你当时这个手术当时的这个你的病情，那么它确实是有使用寿命，所以说你在这个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可能还是要注意保护关节啊，不能做一些过度的啊。过度的负重的或者剧烈的一些运动，但是正常的生活工作一般都不受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可能定期是需要到医院复查啊，局部的这个髋关节做一个复查，而且可能需要做一定的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啊，关节功能的一些康复，这些治疗要做一下。
2: 好，那给朱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再见。
4: 好了，再见，谢谢。

0: 看病难、转院繁是许多患者在基层医院与三甲医院之间奔波时的真实感受，床位不确定、专家难预约、重复检查、往返奔波，这些痛点该如何打破？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搭建的城市医疗集团协同平台开始试运行，一条跨越两地的生命绿色通道正式打通。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 5月14号，自治区人民医院城市医疗集团协同平台正式试运行。当天，昌吉市人民医院的两名患者通过这个平台顺利高效地转入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打破了基层医院与自治区级、三甲医院之间的信息壁垒，让患者转诊进入临等待时代。自治区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彭建明。
2: 通过平台，他们在昌吉就直接预约了我们医院的专家门诊与住院床位，实现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同时，平台还对接了医保系统，让患者享受当地最优惠的报销政策。后续，我们会将全疆的134家医联体单位逐步纳入我们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更多患者享受更加便捷、高效、惠民的医疗服务。
1: 如今，通过协同平台，基层医生只需一键申请，附上患者既往病史和当前生命体征，上级医院即可实时接受信息，提前锁定床位，匹配专科专家，预约就诊时段。自治区人民医院派驻昌吉市人民医院执行院长包国庆表示，这一平台不仅是向上转诊的绿色通道，同时也是向下转诊的畅通渠道。
3: 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中年女性，考虑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眼畸形。第二个病人是一个住院的病人，考虑有没有急性脊蓝巴雷综合征的可能。通过互通平台，那么一些复杂的疑难病例，或者是一些高难度的三四级手术的患者，他是如果需要转诊至上级医院，可以免去了一个复杂的就诊、预约、排队、等床等繁琐的一些环节。 线上急速处理患者应该是一个零等待，对于昌吉市的广大患者来说，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同时呢，对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病情平稳的慢病管理的术后康复的病人，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转至我们昌吉市人民医院，这样既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也对医院今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什么呢？生活的方式影响更大。那今天月星就为大家来。

盘点盘点啊。那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研究团队对 1.3 万余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等对衰老速度的影响。那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也就是45到64岁之间，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一个关键。同时呢，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还有包括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以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属于保护性的因素。那你再比如说长期吸烟睡眠失衡，这个失衡过多或过少都是失衡，则会持续损耗身心健康，削弱机体代偿的能力，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的明显的相互影响，那先天基因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的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月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乌奎高速南向西，苏州路西沿立交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春晖巷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阿勒泰路西往东方向，木材厂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3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直播。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东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夏天一到，谁能拒绝一口清甜多汁的哈密瓜？最近呢，吐鲁番的哈密瓜大量上市了，您有没有吃到火州的第一口甜呢？今天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主持人思思对话到新疆丝路骄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艳林。哎呀，咱们带着果香出发，去感受吐鲁番哈密瓜的独特风味吧，一起来听一听。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吧，作为本地的电商代表，您昨天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昨天确实感觉的特别的幸福，也特别的满足，就没想到我们新疆的哈密瓜还是这么受欢迎，然后对这个哈密瓜还是比较认可，所以说我觉得昨天还是比较幸福的一天。
1: 哦，幸福的一天，昨天现场人特别多，是吧？
2: 对对对。
1: 我没有去到现场，但是我看到了我们记者发来的这个视频，包括有一些稿子，还有一些网红发的这个内容，就是现场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流程，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昨天我们的会场主要是一个品鉴会及推荐会为主，也就是现在时代在发展嘛，我们也需要新的品种，然后新的这种抗种、抗病的、抗虫的这种新的最新的口感的这样的哈密瓜出现。所以说，昨天我们主要是一个新品的品鉴及推荐会，然后昨天我们总共推出是将近100多个品种，
1: 100多个品种，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就是以前我们知道大棚的瓜最早就是从吐鲁番出来的，但是可能只是知道它上市早、错峰，但不知道它品类可以有这么多。而且昨天现场有一个瓜王是吧？3.62公斤，
2: 对对对。
1: 是产自哪个乡的？
2: 产自于我们火焰山镇，
1: 哦，拍卖成交价是多少钱？
2: 拍卖成交价是6000元，
1: 6000块钱，
2: 对，一个瓜。
1: 是谁把这个瓜拿走的？
2: 是咱们新疆的主播刘三炮，因为他本身每年都在销售我们的哈密瓜嘛，他昨天成交这盆瓜，也就是想对农民这个成果表示一个认可。然后这个瓜他也没有自己带走，然后现场让我们朋友们品尝了一下，
1: 哇，
2: 就是让他感谢大家一起来送上这份农户的这种丰收的喜悦，
1: 是这种喜悦是无价的，对吧？其实通
2: 过
1: 这样的一个拍卖成交，为的是让更多的网友朋友能够借助我们这些网红的流量，关注到咱们火州的这个甜蜜事业。其实从吐鲁番的桑葚宴到这一次的哈密瓜推介会，吐鲁番接连办出了圈粉全国的农文旅盛会。那作为咱们吐鲁番人啊，朱总，您看来咱们吐鲁番这个瓜果最核心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相对于瓜这个圈来说，我们吐鲁番瓜果最核心的竞争力，应该就是它的风味儿，就是不是它的脆，也不是它的甜，这些都是吐鲁番瓜所具备的基本的要素。但是现在的吐鲁番的哈密瓜，因为它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是它的风味是特别有浓郁、特别浓郁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吃瓜也有瓜味儿嘛，就是一个风味儿。
1: 瓜有瓜味儿，果有果香，这个其实才是最高级的品鉴啊！好多人他会有一种误解，就说：“哎呀，新疆的瓜果特别甜蜜，是吧？水分也很足，或者说很脆甜。”但是它其实是品鉴的最基础、入门的一种这个评价。就是我们都知道新疆的昼夜温差很大，那瓜果甜已经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了。但是能够还原就是这个水果或者说瓜果它这种风味物质，哎，层次能够更多一些，带给大家惊喜更多一些，这个其实是我们所有关注农业的关注我们林果的这个朋友需要去看到的一个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老想到这个风味儿，我就特别喜欢拿什么举例子呢？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大家会发现，现在好多东西卖果子或者是卖瓜呀啥的，他都会用什么糖度的那个甜度仪给大家说，我们可以达到15个糖，可以达到20个糖，但你吃到嘴巴里除了甜好像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要是吃到种植比较讲究的这种比如说有机种植或者绿色种植的这种瓜这种果，它的这种风味味物质口感就能让你一口吃回到小时候。这个其实跟品种包括跟它的管理都是有关系的。那朱总和他的团队其实就在干这件事儿。那我们很多听众都是爱吃哈密瓜的，但包括我个人在内也分不清品种，因为新疆的这个哈密瓜品种太多了。我也想请朱总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吐鲁番这100多种哈密瓜里面哪几款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您自己比较喜欢的，包括您做电商这么久咱们市场比较喜欢的是哪些品种？
2: 对对，因为这个哈密瓜也众口难调嘛。但是如果说从脆度、甜度来说的话，目前我们新疆的老品种树莓25号肯定是居榜首的嘛。昨天它也是获得了第二名的这个风味王的这个第二种，就是脆甜为主。如果从软糯这个口讲的话，肯定是新疆的老哈瓜了嘛。因为老哈瓜那两年是因为走不出新疆，但是经过这两年市场跟科技的那个农科所的培育，凹洞这个品种的老哈瓜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上市场了。所以说从脆甜来讲，应该是西周蜜还是我们老品种风味要更足一点。软糯来说肯定是我们的老汉瓜了。但是这两年我们也新推出了像青帝啊、粗月啊这些，在市场上就是货架期比较长，风味口感都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说哪个品种最好，这个也是众口难调吧。
1: 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包括年龄不一样啊，包括就自己喜欢的这个酸甜度、脆爽度都不一样，这个是确实千人千面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听到您说的这些个新的品种，这些个新的品种是试种第一次给大家来作为品鉴，还是说以后你们就会大面积的去示范推广，要和我们的电商那头的消费者见面呢？
2: 是的，这个青帝是我们去年的一个瓜王推荐回升的一个品种，今年我们在图书班试种了5000多亩地，这个瓜现在已经推向市场，比较成熟了。初育是我们今年也是一个新品种，其实这个初育也是去年我们在推荐会上评定出来的，然后今年进行了这个推广跟示范。也就是说每年我们都会召开这样的推荐会，然后在来年的时候试种2000亩地或者5000亩地，可以正式的给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品尝。
1: 哦，太好了。
2: 其实今年这个成熟的品种都是去年我们品鉴会上定出来的一些品种。
1: 哦，像这种大面积种植的这种瓜，它是不是种植的人越多，然后我们的这个瓜它的价格就会越下来一些，市场上应该是这个规律吧？
2: 这个倒不至于，因为这几个品种在吐鲁番有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跟这种风味儿。目前来说，因为现在品种多样化嘛，就是不同的客户需要不同的这个品种嘛。像超市他们可能以脆甜后价期为主，但市场的话可能就是要速度快嘛，就是直接可以面向电商的话，直接可以面对 C 端嘛。我们可能针对的主要就是一些软糯为主，这个渠道不一样，然后客户不一样，他所需要的品种其实也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这两年推广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也不会出现这种就是什么种的越多越便宜，这个倒不至于。
1: 其实我们这两天在市场上去买水果的时候，都会关注到，大家都会写火州哈密瓜，然后火州西周蜜、吐鲁番西周蜜，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字样。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吐鲁番的瓜它好像就是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候的热点，大家不由自主的就会被它吸引，有那种小的西甜瓜，这个西周蜜，然后还有那个小的西瓜，就是那种手包的，就不同的这些产品。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和客户，包括电商的消费者，这个 C 端的这些客户在交流的时候，你们关注到他们喜欢吐鲁番的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可以在这个错峰的时候吃到我们新疆的甜蜜呢，还是说就是吐鲁番的瓜就是好吃，他就喜欢这个风味？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查？
2: 我们在网上做过一些数据的调研，就是私人做的嘛。目前来说，大家认可新疆哈密瓜主要是它的口感跟风味，就跟它的时间，其实因为每年只要新疆的哈密瓜一出来，这个价格就可以卖得很好。像今年的话，我们的哈密瓜还是比较畅销的。昨天像那个现场，我们已经卖了将近3万多单，现场也将近有个100多万，就是还是比较好的。
1: 昨天在现场那么忙碌的情况下，能够有100万的这个成交额，真的是了不起。来自哪些城市的经销商都是？
2: 昨天我们主要是在网上销，其实昨天主要的销售区域还是在北上广呀、湖南呀、山东啊这些区域啊，东北的朋友也不少。
1: 哦，你们现场是请网红直接来做直播了，对不对？
2: 对，提前就是早上的时候开播嘛，在地里面我们也做了直播基地。然后现场的话，我们只是一些直播展示，昨天的订单主要还是在火焰山脚下的几个主播在营销。
1: 哦，明白了。咱们吐鲁番确实有 一群非常努力且非常有初心的这个新农人在帮忙助力销售吐鲁番铁蜜，不管是葡萄啊，包括我们现在上市的这个杏子，还有咱们的这个哈密瓜，他们都很卖力哈。我也看这些主播的直播，包括他们的短视频，我发现这几年咱们丝路骄子在哈密瓜的这个选择和销售方面卷得很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哈密瓜的分选，包括糖度的检测，包括这个保鲜包装，用了很多的手段，和我们以前想到的那种地里面摘了瓜直接发走是不一样的。请朱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每一个咱们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哈密瓜都要怎么过五关斩六将，它都要经过哪些步骤，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这两年，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上了一套绿门的哈密瓜风检线，
1: 嗯，
2: 然后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风检线呢，通过去测糖、去称重，
1: 嗯，
2: 然后进行内部检测，然后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做出标准，因为无损测糖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给哈密瓜有一个优。

0: 哈密瓜会煮糟味儿，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给它蒸蒸免出来。所以说哈密瓜的水分检测其实针对我们吐鲁番都有的气候，因为吐鲁番好湿，温差太大，瓜果甜。但是它有一定的问题，也是太热了会把瓜里面的水分吐得过多，也会造成哈密瓜的这个一些损坏，所以说需要慎重去做甄选。
1: 所以说每一颗。
0: 所以说每一颗在吐鲁番生长的哈密瓜，它也是要经过严格的敲打的，就是虽然它甜，虽然风味很足，但是对它的要求就会更严苛一些，是吧？那剩下那些水分比较足且风味很好的、口感很好的哈密瓜，它就会经过包装，这个包括物流送上我们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啊。那这个电商和物流也是很关键的，就我们现在瓜果最快多少小时能出疆？
2: 目前我们通过航空运输的话，基本上就是12个小时就可以离开新疆了。
1: 12个小时打飞的出新疆？
0: 对，每天早上新鲜采摘，然后中午打包，然后晚上拉到乌鲁木齐，直接当天晚上就可以上飞机了。
2: 早上，您说的早上采瓜是不是凌晨，就是太阳出来之前，其实这瓜都已经
0: 对，早上3点钟左右采瓜，然后大概10点钟左右到达包场地，然后下午的4点钟左右运往乌鲁木齐，晚上的10点11点钟就可以上飞机了。
1: 哦，
2: 然后第二天的凌晨6点钟，之前基本上就有80%就可以到达您所在的城市，然后进行这个陆运派遣，基本上可以实现。 3天，2天到3天之内就可以收到这个瓜了。
1: 就说如果稍微近一点的，比如说像我们西北五省这边，可能当天您下的单，第二天说不定就可以收到，对吧？
2: 对，西北五省基本上可以实现48小时打。
1: 嗯，太方便了。
0: 对。
1: 这个以前实现得了吗？就是在前两年你们做电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两年是变化还挺大的。
2: 对，这两年主要是这个航空运输的运载能力，上去了。顺丰也有自己的飞机，然后这个运载能力上去以后，像以前也可以实现，但是它的量比较少，每天可能就是一两千单，但是现在的话，你1-2万单都没有问题。
1: 哇，
2: 确实是这个渠道，就是这个运输环节比较给力。
1: 嗯，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我们的航空运力提升，带动我们更多的产品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单量不断的在。 增长，原来的运力可能满足不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全国的消费者对于我们新疆的瓜果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
2: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行李，包括我们人上飞机的时候，都会可能会有磕磕碰碰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们这些瓜在打飞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种磕碰？会不会有破损率？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规避呢？
2: 目前来说，哈密瓜航空运输的这个售后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箱子，包括我们拉瓜的拉伸棉，它是除非是暴力运输，它情况正常情况下，在3-5米的高度扔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我们做了特殊的定制的这个保护，这个售后这两年像大棚瓜的售后，几乎可以控制在2个点以内。2个点以内。
1: 就是100个人里，可能98个人都是拿到新鲜的瓜，最多就是有2个人可能这瓜稍微有点磕碰。
2: 对，
1: 这个有点了不起了啊！因为之前跟很多的电商有聊天，他们跟我讲，哎呀，其实做鲜果是一件挺头疼的事儿，最麻烦的就是售后，害怕退货，有的是仅退货，还有仅退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个消费者他买榴莲，然后。
2: 因为榴莲是因为榴莲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卖家就是驱车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处理这个售后。你们是不是之前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对，我们头两年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物流的问题，包括这个哈密瓜包装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哈密瓜也将近12年了嘛，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拉伸棉它的。 承重多少，它的运载多少，然后它的延时性有多少，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数据验证，输送轻商嘛，所以说这一块基本上可以实现包装，可以实现95%以上的这个保证了，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快递员只要不是特别的去暴力运输是没有问题的，扔一下摔一下不会有问题的。
1: 是，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一次推介会。 确实很热闹。你看260多家供应链，我没记错的话，包括还有一些电商达人，品味新疆的推荐官。

0: 包括我们新疆味道、蛋嘴哥，还有刘三炮这些网红都在助力本次的活动。我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不会在他们的账号里进行售卖，包括它的价格区间是怎么定的，会不会说我在这个主播这儿买的比较贵，在这个主播这儿买的会比较便宜。你们作为电商平台，是不是跟他们也会去签订一些协议或者是要求，来稳住我们的这个市场呢？
1: 这个现在我们渠道这一块也是根据市场来定嘛，但是优先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嘛。相对目前来说，我们哈密瓜价格还是比较稳的，这个卖了将近5-6年，一直都是个价格，然后68-78在卖，然后也能保证农户的收益，然后也能保证我们一个品质的筛选，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0: 好多人一听68-78，我买两个哈密瓜实在是太贵了。但是其实可以算一笔账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装，不管它的是这个拉网棉，还是箱子，还是物流成本，加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算一下。首先能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大甜瓜和大棚瓜，它的管理包括这个上市时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再有一个就是新疆之外的很多朋友，他就想吃这口味道，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花一些成本，不管是物流成本还是时间成本，让他们可以吃到这口味道。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电商平台的话，他们以前要想吃到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瓜，花费的这个钱可能会更多。因为我做农业节目，我也采访过很多疆外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包括每年我们去广州去做这个林博会的时候，那现场广州市民朋友就说，哎呀，你们的这个瓜太好吃了。就是我们以前如果是在超市或者什么地方买的话，会有一些贵哦，就是现在有电商便宜了很多，我们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包括对我们新疆本地的电商农户供应链来说都是好事，我们应该去理性的去看待它。那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疆外的朋友，他想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最近你有什么事儿想请别人帮忙呀，最近这个孩子是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上大学，也可以给他寄一箱瓜，让他去跟他身边的好朋友这个好同学去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口家乡的味道来的实在，是不是朱总？
1: 对对对，主要是新疆出疆有将近3000多公里嘛，
0: 是啊，
1: 这个又飞物流飞航空过去，确实有个20好几，
0: 二十
1: 瓜的价格跟运输的价格是齐等的。
0: 对，您别说这个航空的成本20好几了，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本地，我要寄一个东西，要想速度很快的话，也是10几到20块钱。但你想，它能够保证这个瓜给你有售后，然后还能寄到2到3天，寄到我们全国各地，其实这个价格不算贵啊，我们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那说到吐鲁番的哈密瓜，其实现在成为了吐鲁番的一张新名片。以前我们都说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现在我们也会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咱们今年喊得特别响亮的一个口号。这句话就是除了我们要去做吐鲁番的第二张甜蜜名片之外，还有什么背后的一个意义，或者说它代表着什么？朱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嘛，我们喊这个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其实主要就想告诉大家，现在的哈密瓜是一种应季水果，就是没新疆的种植农业种植其实没有什么科技很火，就是它不会提前成熟，也不会因为市场环境不好我去打一些药，是延后成熟，也不会打一些甜蜜素。就相对来说，我们想的是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它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应季水果，一种自然生长，然后一种自然的风味，就相当于还是以品质为主，就是可能大家前面在网上买的是新疆的哈密瓜，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的新疆哈密瓜。就是告诉大家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是真正的下来了，不管从哪个渠道买，你现在可以买到真的哈密瓜，新疆真正属于新疆人的哈密瓜。
0: 那这个是对于我们网友朋友来讲，它是一个冷知识，就是尤其是像疆外的一些朋友，他们不知道我们新疆吃时令水果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盘一下。其实每年4月份的时候，吐鲁番最先成熟的应该是那个西瓜，是吧？小西瓜。
1: 对，4月份的西瓜，然后桑葚，然后5月1以后才能吃到吐鲁番的哈密瓜，因为5月1之前也有，但是量比较少。

0: 正儿八经吐鲁番大门的哈密瓜是五一以后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
1: 对呀，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我甚至有在水果店看到过有人写这个是西周蜜呀，什么吐鲁番哈密瓜，我觉得很奇怪。我在想，应该是海南的瓜吧，但是我不是很敢确定。今天您说完之后，我可以判断了，这个
0: 对
1: 确
0: 对。
1: 实行外的人不太了解。那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电商，龙头企业来说，能够把这个品牌做响，并且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消费者知道我们的这个时令水果成熟的时间，去做一种文化，是不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在您看来，
0: 对对对。
1: 就是除了好的口感，还应该传播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您觉得？因为你从种瓜，包括到收瓜到卖瓜，我知道朱总基本都是亲力亲为的，自己也会去跑瓜地，去跟农户去聊天，自己去尝试去和我们的电商去沟通。这个过程当中，您应该对吐鲁番的这个哈密瓜这种感情是特别特别深厚的吧？
0: 对，因为我觉得吐鲁番的哈密瓜为什么说一生只有一根藤，一藤只养一颗瓜呢？因为它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是好，但是也承载着一些坚韧不拔，一些就是迎难而上。因为吐鲁番这么炎热的气候，是吧？它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不是任何瓜果都在新疆能够成长出来。因为它这个气候环境确实比较恶劣，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吐鲁番的哈密瓜来说，除了品质，它应该承载的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种坚韧不拔，然后一种积极向上，然后一种不是就是不怕困难，就是坚持一个目标，一个态度，这么一种精神吧，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吧。
1: 今天给咱们吐鲁番的哈密瓜上一上高度了，这是大棚的哈密瓜，现在大面积的上市。那大田里的这个哈密瓜，是不是要更面临更多这样的一些挑战了？
0: 对，6月1号，我们陆地的哈密瓜是真正在经历吐鲁番的高温，是吧？地表温度超60-70度的温度的环境下，还有干热风，还有各种各样恶劣的环境下去生长的，这个环境更能体现出我们哈密瓜的这种品质跟品格吧，就是迎难而上，然后不怕热，是吧？不怕风，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
1: 是，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吐鲁番，这个火州极热极热的这个地方，它的这种甜蜜该是什么样的？今年呢，也是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的重要一年。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咱们丝路骄子在品种优化、包括品牌打造，还有市场的拓展上，会有哪些规划呢？
0: 第一个就是相对于2026年来说，我们想的是第一个线上线下的融合。我们跟华商玩家也今天达成了初步的意向，然后能够直接的从产地到这个终端的重要一步嘛。未来的话，我们想的是第一个叫做强这个电商渠道，就是持续扩大这个直播矩阵嘛，然后扩展全国的这个采购商的这个资源，然后让吐鲁番的哈密瓜不愁卖，然后能够卖得好。第二个呢，就是做优咱们的品质标准。严守咱们地理标志产品的这种规范，然后从种植、分拣到包装到发货，可以达到一个全程溯源、全程可控，然后守护好我们吐鲁番这个甜美的口碑。第三个呢，就是做实这个助农增收，然后优先吸纳这个本地的这些群众就业呀，优先收购本地农户的这些瓜果呀，然后优先保障这个种植户的一些利益啊，然后让更多的乡亲们在这个家门口实现增收，然后在这个产业上实现致富。然后第四个就是在这个做生产业合作这一块，我们今年然后做了哈密瓜这个深加工厂，然后把这个乳瓜，然后把这个刺瓜，然后做成了酱菜，做成了瓜干儿，然后也希望与这个各大商超经销商联手，然后构建这个种植、加工、电商、物流，然后一体化的这种生态，然后让咱们吐鲁番特色的农产品，然后沿着这个新丝路之路，然后走向世界，然后走向更多更走向全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对。
1: 是，您说的太好了。哈密瓜干儿就是在去年开始，我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平台有在做了，但目前还没有就是形成气候，也没有打响我们自己的品牌。我特别期待丝路骄子在这方面就是演练、补练、强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哈密瓜卖出好价格。最后呢，我也想请朱总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手机端的网友朋友们发出邀请，告诉大家怎么下单，怎么找到丝路骄子，因为你们作为吐鲁番本地的一个电商平台，在各大平台，包括我们政府的一些推介会上，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找你们下单会 心里更踏实一些啊，而且你们又包售后是吧，又有很多的合作的一些这个商家，那你们的价格应该也是比较公道的，跟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你们的价格，包括大家怎么找到你们好吗？
0: 嗯，可以可以，各位朋友可以在就是上抖音呀、快手呀、各大这个直播的这种主流平台上都可以搜到我们丝路绞丝的这个品牌旗舰店，还有这个食品店，都可以里面去下单。目前呢，我们的价格顺丰相对来说，相对于去年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惠力度的，就是优先我们的在保证农户利益的情况下，还是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抖音呀、快手呀、视频号呀、淘宝呀，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丝路绞丝这个店铺跟链接，都可以去购买，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售后问题，售前、售中、售后都是由公司来买单的，这个大家放心。因为公司新疆确实比较遥远，可能您收到的瓜确实是在这个两个点之内，但是您放心，可以直接去联系后台，也可以去报我的姓名，让客服直接给你确认退款。

0: 各位知道什么样的牛奶是好奶吗？啊，一头奶牛一天能够产多少奶呢？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关注牛奶的那些事儿。在塔城地区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塔斯吴特开勒村民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日产鲜奶能够达到一吨啊，奶源纯正，奶香浓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主持人宋涛采访到民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月娥，来一起聊一聊牛奶飘香的秘诀吧。一起来听。
1: 咱们这个养殖社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呀？
2: 嗯，现在有200多头牛的一个规模。
1: 咱们这个奶牛的主要的品种是什么？
2: 赫斯坦。
1: 赫斯坦啊，
2: 嗯，
1: 那这个赫斯坦奶牛，在产奶量、适应性、抗病能力上

0: 是不是也有它独特的特点，所以咱们整个的这个养殖场才有这么高的一个规模的产量，同时也养殖了200多头。
1: 是的，它产量高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个品种好，两种标准化饲养，精细化管理，这个两种呢持续的改良，疾病控制到位，所以呢这个赫斯坦奶牛呢它在国内呢因为这个高产而出名的，这个品种呢比普通的奶牛的产奶量高，适应性啊抗病能力啊都特别高，特别好。
0: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它这个产奶量高能大概能高出几成，比如说适应性抗病能力方面，它主要对哪些的疾病，还有对咱们当地的一些的地理气候环境的适应性，还是说它的这个养殖饲料方面的这个适应性上比较强呢？
1: 好的，它产奶量高，它高于我们本地那个土杂奶牛，你知道吧？土杂奶牛
0: 就是一般黄牛是吧？
1: 对，它就几个五六公斤，比方说我们这个可以挤到20多公斤、30多公斤，
0: 就是每日的产奶量一头，
1: 每天的啊。它这个泌乳期特别长，能挤到305天。
0: 305天。
1: 啊，对。它每天平均可以达到25到30公斤。它稳定性好。还有一个就是适应性好，经过这么多年的选育，本地选育啊，它适合我们这个温县的气候。耐严寒，耐粗饲料。还有就是它抗病能力也好。它这个体质呢非常健壮。疫苗我们这个注射的这个比较规范。像比方说乳房炎呀、消化道这样经常发病的这些病呢也降低了。整体来说也是好养活好管理。
0: 好养活好管理，这是最重要的啊，这能够大大的保障我们的产奶的这个稳定性，也同时能够降低它的养殖成本。刘社长，刚才我听您说这个经过多年的这种选育，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是成立的时间大概是在哪一年，您从事这个奶牛的养殖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这个奶牛的选殖这个选种这一块啊，那进行了一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1: 对，我是2003年就介入这个行业了。
0: 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我合作社是2010年我们成立的。
0: 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就一直在这个行业摸索摸索改良提高提升这样子。
0: 刚开始您这个成立专业合作社，还有就是从事这个奶牛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这个奶牛的品种是什么，然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选到现在的这个赫斯坦奶牛的？
1: 当时的奶牛大部分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土杂牛，当时都是土杂牛，产奶量非常低，一般就是5公斤到10公斤的。后面因为这个它的奶量少，再加上它这个饲养上面，你就是再大的投入，它产出也就这么样子。所以经过我们，和这个国内外的所有的品种对比，进行一个这个品种改良，然后再引进了一些新的一些好的品种，这样子逐步的就把它筛选出来了，等于是。筛选出来杂交，经过杂交，它这个一个抗病能力就好了嘛，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奶质也更好。我们土牛的奶质好得很，
0: 对，
1: 它的量少得很。
0: 对，刚才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喜欢就买牧区的那个黄牛啊，那挤的那个牛奶，说哎呦特香哈，
1: 对，它这个奶质香，它有两个原因，一它产量少，少二斤嘛。是吧？二，它只要饲养，它吃得好，产的好。最后我们就结合它这个特点，我们进行改良，改良出来牛的奶量上来了。怎么能保证它的奶质好呢？品质好呢？那就在饲养上面下功夫。你饲养的好，吃的好，奶量、奶子的质量、品质就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改良出来，现在品质非常好。
0: 刘社长，说到这个养殖这一块啊，您刚才说了说这个进行适应性的养殖进行改良，对于很多的老百姓和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说的话，哎呦，这养牛那不就是一把草的事儿吗？ 其实这个养殖里面还是很有门道的，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养殖合作社越办越好，这规模越来越大，您是对于这些养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啊？你比如说，其实就是有人说，哎呦，这奶牛，那我平时里就是一把草嘛，加点这个玉米啊，这些饲料就完了，其他的其实不需要关注什么了。但是咱们专业的养殖合作社来说的话，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规范性的一些的养殖的动作，是吧？
1: 一开始大家想，我们从简单的饲养开始说啊。
0: 对，
1: 一头牛交给你的时候，你想着就给它一把草一把料是不行的、
0: 啊、
1: 这个牛前期的调理调理的时候要通过对这个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
0: 啊、
1: 它是瘦胖过度了还是不到位呢、
0: 哦、
1: 都要一个评估、
0: 嗯、
1: 如果是它缺料，那我们料是怎么来给、
0: 嗯、
1: 逐步逐步给还是一次性给，还是他有一个配方，就要经过评估以后，他要给这个牛定一个食谱，然后多少天之内再进行评估，再进行一个料的投入。如果是给你一头奶牛，这个奶牛从生产开始，前期十五天从生产了，前期十五天之内，它属于一个产猪的一个围产期嘛，它的伙食不一样。这个呢细致到啥地步呢？你给的多了，它会奶包水肿的奶包它会胀坏。
0: 哦、oh.。
1: 你给的精料少了，也许它的营养跟不上，它会不会瘫痪？
0: 哦、oh.。
1: 从这个细小的一点一滴上面，
0: 嗯，
1: 你都要注意，特别注意。这十五天的围产期，这个生产期这个阶段，你就要对它一个坐月子这样的护理。十五天安全度过以后，它的日粮又经过这个重新一个配比以后，逐步到一个月以后正常和其他牛的饲草料一样。所以为什么能高产，为什么能产出高质量品质高品质的奶子，那全在管理这个环节上。
0: 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的话，包括我自己哈，我就觉得这牛不是应该越壮越好吗？越胖越好吗？让它吃的胖胖的，不就是它产奶就会越高吗？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哎、不是啊，你要根据它的一个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来评估。有的牛它要喂的肥肥的，还不容易怀孕。
0: 哦，
1: 它配种配不上。配不上，那就会耽误你这个生产的这个日期。所以它的挤奶的牛，三个喇叭最直观的三个喇叭要显示出来。
0: 哦，
1: 让一般普通人看，哎呦，这个牛怎么这么瘦呀？
0: 对，
1: 它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呀？不是那么回事。你要搞得满标，奶子也没有了，它把整个乳房长成个肉乳房了。
0: 哦。这个里面的门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最关键是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求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也一定要有很强的耐心才可以，是吧？
1: 对对啊啊，人家有一句话说嘛，你养育肥牛可以养下来，但是你不一定能养下来奶牛。
0: 奶牛啊，
1: 如果能养下来奶牛的人，那养育肥牛就跟玩儿一样。
0: 呵。这个就是充分说明了养殖奶牛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标准规定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刘社长，其实在咱们新疆啊，这个养殖牛羊马这些的牲畜来说的话是非常普遍的，那其实可以养殖的地方也很多，您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去选择了峨眉县来深耕您的奶牛养殖产业的？
1: 第一就是我也是本地人、
0: 啊、
1: 土生土长的峨眉人，我对这块土地还是有感情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峨眉县这个草场资源特别丰富。
0: 对
1: 啊，它就是饲草料充足，气候也适应这个奶牛的生长。当地呢它这个传统的这个养殖基础特别好。牛多羊多，这是我们这个农牧大县嘛。
0: 对，
1: 群众接受度也高。对，
0: 那您这个现在这个合作社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年产量奶牛的这个牛奶产量大概有多少？年产值大概有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1: 这个合作社现在目前还有七八百头牛。
0: 呵，七八百
1: 头牛啊。总共合作社社员还有1000多人。有一些一部分人也转行了。但是现在就是说牛奶这一块我们在本地销售口碑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有几十个经营点。 我们也做了一些那个奶制品，
0: 嗯嗯，
1: 现在市面上反应也挺好的，
0: 嗯，
1: 我们就做这个良心产品，嗯，想着用我们自己的优质品质的这种鲜奶做出好的产品，
0: 嗯，
1: 所以我们都选用的是最那个啥最新鲜牛奶去制作最新鲜的这个奶制品，
0: 嗯，
1: 比方说酸奶呀、奶皮子呀，
0: 嗯，
1: 这些传统的哦，奶疙瘩呀，
0: 嗯，
1: 特别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0: 咱们新疆的奶制品的品质呢，真的是没得说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一对比以后，就觉得这个差距好大。
1: 嗯，比不成，没有可比性，他们的东西。
0: 对，咱们新疆的那个奶制品的这个品质，真的是没话说。那这个当初您建合作社的时候，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初最初投入了大概有多少？当初这个建牛圈的时候。就很顺利吗？因为您在当地干了很多年，是不是一起手就能够走上正轨了？
1: 哎呀，不是的，这个刚开始搞这个，刚开始进入养殖行业来，就说都比较艰难，因为没有技术，也没有那个，这个经验。
0: 嗯，
1: 所以我们建合作社前嘛，投资当时投了，当时的是2000多年前，所当时投了个，30-40万。
0: 哦，
1: 也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0: 哎呦，那很多了，那时候20年前。
1: 对，那时候建的时候胆子也大嘛，就是不害怕就建。但建的时候也是投入特别大，就是前期的这个，
0: 嗯嗯，
1: 牛舍没有，平地嘛，
0: 嗯嗯，
1: 场地硬化没有，清除窖没有，
0: 哦，
1: 设备没有，啥也没有。最后我们就投入钱就开始搞这个，整个就开始搞。
0: 嗯嗯，
1: 你选址呀，
0: 嗯
1: 啊，建设这个啥没有经验，建的东西到处不好用，
0: 嗯，
1: 又开始返工，啊，提升，反正种种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0: 我们来具体一下，比如说这个牛圈吧，在这个咱们农村牧区的话，牛圈基本上就是几个木头搭一个，或者拉一个那个篱笆，就算是一个牛圈了，也不会有什么硬化。咱们现在这个标准化养殖的话，这个牛圈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这种牛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才建设的？
1: 嗯，你看啊，我就从前开始进入牛圈说啊。
0: 嗯，
1: 你以前大概就是说我们20多年前建圈，那可能就是你刚才说那种，
0: 嗯，
1: 哎呀，我有一个场地，
0: 对，
1: 我有一个木头搭的棚子，
0: 嗯嗯，
1: 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
0: 嗯，
1: 现在你必须进牛圈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车辆过来过去的一个消毒的地方，
0: 消毒池，
1: 人员通道消毒的地方，
0: 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标准化的牛舍你必须要有，最起码你要能承载你自己现在厂子里头有所有的牛的投数的这样一个，平方的一个圈舍，
0: 嗯，
1: 冬暖夏凉那种，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夏天在外面的话，你肯定要有一个棚子。饲喂的通道，
0: 嗯嗯，
1: 饲养的通道。夏天我们这个峨眉这个地方呢，不是说特别炎热，也不会说特别寒冷，
0: 嗯，
1: 它就是这个气候还是比较
0: 温度很适宜的
1: 对对，我们大部分时间呢，牛肯定都是在棚子下面进食，
0: 嗯嗯，
1: 那么你就要有一个通道，饲养通道，饲养通道，那你肯定是要有围栏嘛，
0: 对，
1: 标准化围栏、紧夹。这些你都要装好嘛，
0: 嗯，
1: 这都是我们逐步发展起来，不是说谁一下进来就能成了标准化，
0: 嗯，
1: 现在可能有大的资金的话也可以这样一下就标准化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的话都是要求我们后面社员就按我们这个标准化来建厂了。
0: 您当时走到这一步大概摸索了几年的时间？
1: 最少10年。
0: 呵，10年的时间，
1: 嗯，
0: 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过来，
1: 一直到现在都在微改微改微改
0: 啊啊，还在不断的完善和调整，
1: 嗯，对，还在不断完善。对，
0: 这个摸索这个过程当中，奶牛的繁育咱们是不是也用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这个经费去操作这个事情？
1: 是，你这个两种繁育我们以前都是总公牛，
0: 嗯，
1: 总公牛自然交配这种，
0: 对，
1: 但是这种嘛它有它的弊端，
0: 嗯，
1: 就比方说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对，
1: 它就控制不住，
0: 不稳定
1: 性。如果一头种公牛有毛病的话，
0: 嗯，
1: 这一群母牛都会受影响。
0: 啊，
1: 所以我们现在都改成采用这个优质的冻精人工受精这种方式来繁育。
0: 嗯嗯，人工受精。嗯，
1: 你选择最好的、最纯种的这个和蚕，
0: 嗯，
1: 种公牛的这个冻精的话，
0: 嗯，
1: 你的这个基础母牛好，它就会产生下一代最好的这个后辈牛。 就是就你不断的就可以把你的牛群优化掉。
0: 嗯，

0: 适合产奶，你采用的这个种公牛的产奶性，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的话，那你的后代就不会错。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选用全国际上好的进口的这个两种，我们都去采购。
1: 这小牛犊是不是也非常的娇贵啊？这样的话，
0: 对，它的饲养小猪牛也有饲养小牛猪牛的一套管理办法。比方说一头小公牛，一头小牛犊出生以后，出生两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上牛初乳，
1: 哦，
0: 绝对不能耽误。牛初乳
1: 这个
0: 喝上以后，
1: 嗯，
0: 你就开始放入，比方说冬天的话，你要放到暖，
1: 嗯，
0: 这个温室里面，然后呢，再进入恢复以后，再进入毒瘤圈，承重呀啥的，这些一系列的疫苗呀啥都给它打好，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哦，他也要喝初乳，
0: 他要喝，必须喝，不喝初乳他长不大。
1: 哦，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对于挤奶的设备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规范要求？
0: 现在挤奶的这个设备都是机械化挤奶了，
1: 嗯，
0: 这个和传统的它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我们手工挤奶那个，它这个微生物它就控制不了。
1: 对。
0: 啊，你再干净，它有时候有刮风那个粉尘呀，
1: 受到污染。
0: 有沫子呀，受到污染。
1: 嗯。
0: 现在机械化挤奶它都封闭式的。
1: 嗯。
0: 嗯，它把奶包洗干净以后，直接上奶杯。
1: 嗯。
0: 它这样挤出来奶子进入这个桶里面，它都是封闭式的，直接就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就是一个冷却，
1: 嗯，
0: 它快速就把温度降下来了。如果人工挤奶，挤的时间也长，
1: 对，
0: 也不卫生，再去制冷，因为刚挤出来奶子在37度到38度，
1: 是，
0: 你要把它降到0到4度，你看这个漫长的过程，它有可能受到污染和酸败，所以这个区别非常大的。
2: 没错，小小的养殖场不仅产出了高品质的好牛奶，还带动乡亲们抱团增收，共同致富，也期待咱们的奶牛产业越做越旺，让这份本土奶香飘香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户霍县南往北方向，南站货场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北站东路西往东方向，从北站一路东一向到地窝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新疆赛区决赛在新疆职业大学达坂城校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呢，来自全疆32所院校的112名学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展现了新疆高校外语教学的丰硕成果。初赛阶段呢，全疆37所高校的17037名学生报名参赛，经各校初赛严格选拔后，按照比例分配决赛名额。据悉，新疆赛区将选拔出17名特等奖学生参加全国决赛和夏令营活动。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区主会场启动仪式在伊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呢，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赋能新疆，职教筑梦未来为主题，旨在全方位展示新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为教育强区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考临近，广大的考生和家长都在为如何精准定位自己的理想高中而发愁。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各高中艺术、体育、科创班等特色班的招生要求也已陆续发布，家长们该如何选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包晓东老师做客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主持人远山的访谈来听听包老师就考生和家长们关心的中考志愿填报及择校来为大家分享相关的经验。
1: 包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吧，今年来特色班招生的整体趋势和招生规模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2: 其实呢综合来看啊，我们可以总结为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叫做多样化，第二点呢叫做特色化，第三点呢其实叫做规范化。那么刚才大鹏老师也说到了，那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呢选择几个点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从趋势的角度上来看，2021年到2023年它属于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到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呢

0: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快速扩张的阶段，到现在的2026年依然是在稳定增长。那么其次呢，在特色类型上面其实开展了很多全面的升级活动，你比如说从这个传统的美术、音乐、体育这种艺术类体育特色类，慢慢慢慢的呢走向了像科技类、航天、航空、 中医、数理化等这种特色领域的一个扩展，逐渐形成了像这种科技、国防、人文、艺术、体育这种多元化的一个体系。那最后一个就是刚才大鹏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办学模式有没有什么发展，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办学模式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普遍采用了高校或者是科研机构再加上我们高中的这种合作模式。 你比如说像八一中学的这个八一中学与中国航天技术国际交流中心合作，对吧，开展了这个航天班，很多家长也很感兴趣。那第三中学呢，与新疆医科大学的中医药专业，哎，开展了合作，合作了这个中医药班，很多家长也比较感兴趣啊，就等等以此之类的。
1: 范围在扩大，内容的更新也是比较的快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对于考生的个性化成长和未来升学啊，您觉得咱们作为家长怎么样去匹配自己孩子的特点啊，去选择适当的这些个性化的学校或者是特色班呢？
0: 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个性化升学来说，我觉得优先还是要发挥孩子自身的特长。优先得要考虑到自身的特长，然后再根据孩子对于学校的适配程度去进行考虑。比如说我们现阶段孩子有美术类的特长，但是后期呢我们并不准备让孩子从事美术类的专业，那么我个人觉得还是把这方面当做孩子的一个额外的增项会比较好，就没有必要说是我非要以美术类特长去进行选择。那比如说孩子可能现阶段有科技类 特长，且孩子对科技类呢也非常的感兴趣，并且孩子后期也准备从事科技类的发展啊，也在你未来孩子的发展规划里面。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某一个学校以科创班的形式，既解决了孩子平时对于科技类学习上面的一些家长的投入，额外呢也借助学校的一个优势，给孩子给到了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比较大的。咱们务实点来说的话，如果让孩子去选择这样的特色班去升学，那么将来对他本人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对于像他未来的升学方面，其实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因为传统单纯的文化课进行内卷，因为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渠道的，对吧？ 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很多孩子在未来升学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但是他并不清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专业，他也并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还是比较迷茫的。
1: 茫然一些。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特色班的形式可以提前的帮孩子去锁定一些目标，而不是说就未来一定从事这个了，
1: 对吧，他只是锁定一些目标，
0: 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可以让他的目标焦点变得更加清晰，然后呢努力的方向也更加恒定了。哎，对，是这个意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适当性的，比如说我们拿中考来举例，他可能适当性的在分数上面也会有一点优势啊。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平台，可以抢占到学校更优质的一部分资源啊，这部分其实还是很优质的。那再比如说呢，像对于高考的渠道来说，现在很火的一个像强基计划，对吧？那么这一块呢，很多学生只是知道，但是他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比如说像八一中学有个基础特色实验班，那这个班型呢，其实对于未来
1: 这个数学、物理、化学比较感兴趣且非常优异的孩子，也想走这种强基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多的选择。对，从包老师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是不是乌鲁木齐的所有的初高中都办有相应的特色班呢？
0: 这个并不是，只能说大多数学校都有，但是并不代表

0: 这每一个学校都有，而且每一个学校它实际上拥有的开设的科目也完全都不一样。哦，目前国家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学校啊，它开创开设这种特色班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开设特色班，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指导或者是范围的一个规范呢？
1: 一般来说的话呢，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开展的所有的特色类的这种班型的话，它基本上是在于给孩子去打基础，更多的呢可能是倾向于一方面是一个试错的标准，就是要先证明这个孩子是否对这方面感兴趣，是否在这方面真正有从事下去的必要，因为现在目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家长存在一个跟分的现象。
0: 那他们家孩子学了美术，我们也学美术；他们学了体育，我们也学体育；他们学了科创，我们也学科创。但是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并不适合这个。但是我们要是从高中阶段再去走这块的话，他距离你高考，也就是说孩子未来的规划，他太近了。而我们选择在小学阶段或初中阶段，其实这个就是大多数是属于家长层面和学生层面自己去观察一下孩子是否适合。那么到了 初中升高中，明显你就会发现学校对于这个科技类，包括特色类、特长类的标准会更加清晰化，它的这个要提交的内容或要提交的证书材料，包括考试考核，它会更加的多元化一点。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以相当于是在高中阶段定点定向的为学校或者是为国家培养这种重点的人才。
2: 那么在高中阶段的这个特色班啊，它因为也会有这种同质化的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有很多学校它都办有美术班，有很多学校有音乐班，有很多学校有体育特长班等等啊。那么现在对于高中阶段的这些特色班，有没有对它的特色班的水平来进行一个定级，便于让咱们的中考生呢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个选择和判断？
1: 这个的话呢，其实在目前现阶段是没有办法明确去划分的，
2: 没有，
1: 因为每一个学校呢，它实际上能够给孩子提供到的帮助不同，并且呢，每一个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哪怕同一个班级，他的吸收情况也会有所不同，所以的确会存在像刚才您考虑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口碑会有两极分化，有的可能会觉得好，有的可能会觉得可能没有达到他的点上。
2: 对，所以口碑呢可能不同于说有一个专业的评级给他给一个一二三等，但是呢口碑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着学员对这个学校的这种特色的一种评价，也可以作为咱们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参考，是吧？
1: 是的，是的。好的，
2: 包老师给我们再讲讲吧。就是如果说啊，目前在乌鲁木齐地区，如果报考高中特色班，咱们的考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1: 这个考生需要具备的条件啊，其实取决于基础的条件有几个。第一个呢，就必须得要是应届毕业生。 在乌鲁木齐这边必须得要是应届毕业生。第二个的话呢，综合素质评定需要在 B 等级以上，包含 B 等级。然后除此之外呢，不能有一些这个违纪现象。然后文化课呢，需要达到各个学校要求的一个标准参考分数线。就是说，目标学校它会有一个。
2: 给你的这个特色班的考生的成绩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定档，或者是有一个不同的成绩要求，是吗？
1: 是的，他这个成绩要求呢，并不是指的是中考最后录取的要求，而是指的是去参与考试的孩子。
2: 对，
1: 比如说某一个分数段，比如说某一个学校，他可能要求全是模考，这个裸分不加体育在600分以上，有的学校呢可能要求620以上。
2: 有的学校呢可能要求650以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对，那么对于他的特长本身，有没有一些选拔的标准？
1: 有，你报名不同的专业，你报名不同的特长，它的要求标准包括考试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的话呢，主要分成三大块：文化课考试、 专业课考试和面试三个环节。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去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最近比较火的科创类啊，科技创新类，那么这个里面呢包含了信息学竞赛、航模、 机器人、无人机等等一些其他的。那么首先呢，它可能在你报考这个的时候，它对于你的理科成绩会有一定量的要求。
2: 对，
1: 所以你正常报名了以后，你可能去参加学校的校考，它就会分成两个环节。
2: 嗯，
1: 那一般呢是上午一个环节，下午一个环节。上午呢一般侧重于文化课的考试，下午呢一般侧重于上机考试。
2: 嗯，
1: 啊，你就会实操在下午。然后呢，文化课的笔试相当于在上午，等这两个全部结束以后，他可能还会再有一个面试环节。不同的学校要求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在当天，有的可能是等全部结束以后再另寻一天去进行调整。
2: 嗯，
1: 那再比如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个数理化的基础要求学的比较选拔的这种，你比如说八一中学的这个基础科学实验班，
2: 嗯，
1: 那他可能就要求孩子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比较优异，那么有一些学科类的竞赛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对吧？啊，然后呢，可能也会要求到一些模考的分数，但是他可能不会说是完全要求你的一些奖状证书，因为他可能偏向于基础化学科。
2: 嗯，
1: 那再比如说呢，像这个135中学的航空航天教育实验班，这个班级呢，在近两年，去年第一年新招。在近两年呢，其实热度非常的高，大家受众点也比较高。那你像这个班型呢，你除了有这个文化课以外啊，除了有对这个航天这个项目的喜爱以外，你还要对身体素质还有一定的要求。他对身高、体重、视力，就说白了，需要达到一部分均检的标准。
2: 嗯，所以其实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这个高中的特色班，并不是说在高三的咱们再去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初三了再去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可能是从小学啊初中就已经开始做好这个打算了，对吗？
1: 是的，有一部分家长是这样，但是可能对于现阶段来说，很多家长对于这个特色类的接受程度还没有那么高。可能说是到后面才准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2: 嗯，有没有从初三开始准备去考特色班的这样的学生呢？
1: 可能会有，但是他们一般呢，目前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啊，比较倾向于这块的，他一定是倾向于一些对于证书要求不是很高
2: 哦，
1: 还有的呢，可能他是比如说孩子之前学了美术，但是他压根没有准备去走美术这条路，可能到后期呢，因为孩子的成绩或者说是没有达到家长的预期标准，
2: 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稍微差一点，
1: 对，他可能重新又想多一条路，他原来可能不接受美术这条路，但是他后期呢可能也接受美术这条路了。还有的呢可能是像理科成绩比较优秀，过往呢很多家长忙于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还能以科创类的形式去走。这个我们在志愿填报呀，包括像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啊，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很多家长他都不知道。
2: 是的，
1: 但是呢，孩子的理科成绩又比较优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2: 哎，是的，是的。那么，是不是有这种专业特色班的高中都会组织自己校内的这样的专业测试呢？
1: 是的，一般来说，他都必须要有校考成绩和中考成绩去进行呼应参考，并且呢，可能还需要组织一些面试的环节。
2: 嗯，那么这个专业测试的内容会提前告知给报名的孩子是吗？
1: 只会告诉你学科属性，比如说告诉你要考数学、考物理、考化学，但是不会告诉你数学考什么，化学考什么，物理考什么，那
2: 就告诉你科目和内容啊。
1: 对，告诉你科目。
2: 对，那么像不同类别的，比如说啊，篮球啊，艺术啊，还有刚才您提到的科创项目啊，它的测试的重点会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告诉给咱们的考生是吗？
1: 这个都是会告诉你的。比如说你看我们分别去举例子，比如说科创类，那你上午要考什么试，每个考试是几点到几点，这个会通知给孩子们。考试的范围绝对是在中考范围以内，它不会涉及到高中。然后比如说呢，像下午它可能会考机考，对吧？上机考试，那么上机考试是什么内容也会通知到位。然后呢，比如说美术类呢，美术类它可能会考，就分成书法类啊、绘画类啊，它可能会考，比如说绘画类会考素描、色彩、速写啊。那书法类呢，可能会考一些像临摹、创作，对吧？啊，它可能就每个不一样。 那么像音乐类的话呢，包括体育类呢，它也是根据你所报名的这

0: 每一个专业不同，它的占比率就不同。你比如说像可能倾向于文化课一点的，就比如说像一些基础学科或者说是像科创班，它可能对于你的文化课要求的占比率就会更高，
1: 占比高一些。
0: 基本上呢，文化课的占比率可以达到一个70%左右，百分之七十左右。专业课呢可能占比大概是在一个30%左右，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美术类， 美术类呢，因为它需要孩子的一部分这个基础功底，所以它的这个校考成绩的占比率有的时候可以将近达到一个50%的一个参考点。哦，
1: 校考成绩可以占到50%啊。
0: 对，它的校考成绩，就比如说你的美术类特别的优秀，你在这个方面呢造诣也比较深，对吧？ 那可能未来考到一个重点大学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他的目标都是为了把你送到一个理想的大学，对吧？所以他肯定会考虑这些。然后再比如说呢，像体育类，体育类呢就更特殊一点，因为所有涉及到体育类的孩子，大家都很清楚，除了这个他后期的训练以外，其实对于体育类的孩子个人的身体素质以及先天条件，这个东西是
1: 没有办法弥补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所以他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实际的体育的专业测试，他的占比率就会更大一点。对对，好的，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在填报志愿这件事情上，咱们如果有很清晰的目标要去报这个特长班、特色班啊，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还有一些考生他可能是 特色呢也不是那么的有竞争力啊，但是呢自己的文化课的成绩也不太差啊，这种学员和考生啊反而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更拧巴的。所以我想请包老师就这两种类型的学生啊，咱们在填报这个中考志愿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慎重选择，给大家做一下讲解。
0: 首先是这样子的，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再去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先明确一个点，我去参加了特长生的考试，并不意味着我就100%要走特长生这条路。它其实是一个从单项选择到双向选择的一个转变。那么什么叫做单项选择呢？你最开始去报名这个学校去参加这个学校的考试， 这个只能说是学校在选择你，你是没有选择权的。学校通过了你的材料，那么你才有资格去参加考试。参加完考试了，咱们才能说是否能通过考试，这叫单向性。那么一旦我们通过了考试，这就面临着双向性的选择了。你可以去选择啊，我未来是否从事特长生，你也可以选择啊，我未来是否可以选择普通类的中考志愿填报。 我走普通生，他没有明确的强制性的要求。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两点，那首先第一类学生呢，就是他的这个特色比较明确的，他也可能比较想要走这一块的。
1: 是。
0: 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好，既然你也想走这条路，我们就正常的按照 特长生的方法去填报，特长生在填报的时候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不管报的是哪一个类别的特长生，你不管报的是哪一个专业，他只要你通过了考试，且学校对你也有足够的意向，你对学校也有足够的意向，一定是会有这个学校的老师负责点对点的教你如何正常正确的填报进这个学校，因为学校也不想失去你，你也不想失去学校。 所以这一类其实不用太担心。那么第二类呢，可能就是很多家长容易踩雷的地方，就是他一方面很纠结，想等一等中考成绩，另外一方面呢，又想的是万一要是成绩不好，我能不能以特长生的身份去进入到一个好班。那么这一部分家长是一定要注意的，你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首先你去参加考试一定要去选择可能性大的学校， 因为有很多学校的时间可能会有一点冲突，考试的时间会有冲突，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确保我们家孩子的文化课成绩或者说是综合的专业成绩可能更适合于哪一个学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跟老师去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跟老师问清楚孩子未来在这个班里面他可能和普通类的考生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那你

0: 比如说像这个科技类的孩子，其实他跟正常的实验班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说这个班里面的孩子的文科成绩可能略逊于普通实验班的孩子的文科成绩，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班的理科成绩会比普通的实验班要低啊。那么包括在师资配置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并且 所有的专业课都不占用孩子正常的文化课学习时间，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多跟老师去沟通，你一旦通过了他的考试，大部分学校呢都会再一次的邀请学生和考生家长一起进入重返校园，然后再通过一个讲座的模式给大家详细的讲到。
1: 那么可能会你会不会跟你有一些协议的要求或一些什么东西，你们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就这一点要，就这一点。好好好的，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那么在现实当中还有一类学生，可能很多学校都遇见过，就是他是以特长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最后被学校录取了，但录取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可能就开始有了一些想法了，想自己以后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学校之后，我转到普通班，
0: 我放弃我原来的特长，以这个学校的普通班的考生将来去上高中，以至于到最后高考，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路径呢？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学校最头疼的问题，也是的确有部分家长吧，小部分家长可能会涉及到的。但是从原则上的角度来说呢，
1: 一般以特色班入学以后的学生没有其特殊的情况是不会转入普通班级的，或者说是产生这种转校行为，一般来说是不会有的。因为学校呢大部就是可能过往几年，从2024年以后基本上这种特色类的情况它越来越多，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越来越规范化，学校呢一般是会以
0: 和学生和学生家长提前呢签署一些约定，这种以书面的协议的约定。当然呢，比如说可能存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学校呢也一定会酌情考虑，比如说呢我见过一个学生他是体招生，在训练的时候实实在在的呢是这个受伤了，并且呢去了医院，医生也告诉他呢近五年内可能他是没有办法去从事体育类的这种发展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孩子的高中就只有三年，他不可能让你等五年，对吧？而且五年之后什么样的变化谁也不知道，所以学校呢就把他从这个体育里面转移到了普通类，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不可控的，学校会积极的去面对。但是你说可能像您刚才涉及到的这些，那学校一般来说是不太允许的。
1: 对，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考生的一种行为和选择。另外呢，就是提到了这种特殊原因应该是大部分属于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是吧？是的，一般都是这样。好，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包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近年来啊咱们乌鲁木齐地区的这个特色班招生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从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2026年乌鲁木齐市的这个高中特色班招生有哪些新的变化，招生的名额会不会增多或者是减少？
0: 随着今年整体招生总人数的增加，这个特色班的招生总人数它也一定是增长的，
1: 是等比例的吗？
0: 有的学校呢，对，它这是成比例增长。那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的特色班级，有的学校呢，可能在原有特色班的这种40人的基础之上，增加到了50人。所以整体来说呢，对考生的报考来说啊，它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那么我们再往远一点去看啊，对于未来的高考来说，它在专业上的选择上面也会更加的明确，并且呢，孩子的这个高中期间呢，也会适当性的去参加一些专业的比赛啊，或者是活动，那么也有可能提前获得一些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
1: 那么从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乌鲁木齐市现在开设特色班的高中
0: 大概占到多大的比例呢？这个占比是比较大的。您看，像一批次来说呢，基本上一中、兵二、八一、八中、七中、

0: 23中47中12中68中一直往下，基本上除了个别几个学校以外，大多数学校都会开设，无论是音乐方面、体育方面、美术方面、信息技术方面，科技特长方面，它都会有所设立，包括像二批次可能占比就没有一批次这么大。所以在一批次的高中当中，反而选择的余地是更多的啊。
1: 对的，尤其是像科技类，像科技类这块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科技类，一个是基础学科类，大多数集中在一批次。你像对于二批次来说呢，基本上像135中学它有科技特长生，然后你像新大附中呢，它有一个科学类的基础学科啊，就是偏向于强基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其他的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像。
0: 58中也有科技类，它就是那个航模类的。其他的可能偏向倾向于这个音乐呀、体育呀，像这一块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美术啊。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来讲，他比如说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特长，他也很感兴趣啊，去选择一个和自己特长匹配的一个学校啊。那么他目前从什么样的渠道去收集这些信息是最好的？您有没有推荐？
1: 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关于自主招生的报名渠道以及资讯了解方式，我个人建议呢，大家一定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进行了解和报名。所有的渠道呢，其实都在学校的公众号上面，我们只需要在手机端去搜索学校的名称，进入到它对应的公众号里面，只要涉及的就代表这个学校一定有，没有涉及的，那么可能就证明它去年有的情况下，今年不一定有，或者说今年没有的，今年新开设的，那么所有的报名呢，一般都在这个学校公众号的里面，它会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或者是有学校的官方咨询群，这个群呢，一般大多数属于像钉钉群。
0: 那么我们正常进入到学校的钉钉群里面去跟学校老师去沟通，了解到我们是否符合报名条件。再一个呢，满足以后，我们正常在公众号里面去报名，报名完了之后，以及我们后期准考证的下载，包括成绩的查询以及各个方面。
2: 基本上都是在官方渠道去完成的。从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学校它的特长班啊，虽然办了，但是呢，很多年好像没有太有太理想的成绩的考生的出现，或者是有一些家长就质疑很多学校办的这个特长班有点水啊，我不想让孩子去报这样的学校，那有没有？ 就是大家可以去进行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的去知道啊自己的特长可以匹配哪些学校，而这些学校开设特长班，哪些特长班是真的非常好，哪些特长班呢可能不那么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让大家去寻找或者是去做一个参考？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对于 像有个专门的官方平台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学校和学校之间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做对比。但是其实对于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块啊，它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能类比，因为不同的学校它对于你去参与考试的文化课要求是有明显区分的。所以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不同，那你可能要求650以上的学校。 和要求600以上的学校，它这个中间虽然就错了50分，但是肯定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0: 哦，对，这个分数的录取高低本身就可以看得出学校的底气硬不硬，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专业是不是特别合适啊？其实对于这一块呢，家长不用太担心，因为 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呢，我们说同样的专业里面，它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
0: 对，
1: 你肯定会有的，同样的一个美术专业，同样的一个这个特色类的专业，可能有的孩子觉得特别好，有的孩子觉得可能一般，这个口碑两极分化，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呢，一般像要是整体这个班级 它的一个升学率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创办的目的跟后期的未来规划发展区别比较大，比如说升学率明显不到60%，不到70%，那么这个专业它一定会被取消。你像现在很多，像比如说咱们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像这个很多美术大家比较看重的这个九中，
0: 那九中近几年美术生的整体升学率都是将近97%左右的。它占比率很高，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对，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我这里也收集了一下啊。这个家长提的问题挺好，他说不同学校的特色班，同一特长的特色班的课程设置是大致相同呢，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1: 比如说同时在不同的学校都有美术班，那美术班的授课的内容会是一样的吗？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相当于是这位家长想了解的就是同一个专业里面，比如同时科创，同时美术，同时这样一个专业，那么可能因为学校不同，它的授课内容。
0: 明白了，您看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有差异化的，因为不同学校的标准不同，
1: 不同学校的资源不同，所以说可能开设的课程相同的情况之下，它的授课内容也会有不同的差异性。那么这个差异性是否较大，还取决于什么呢？还取决于不同分数段的生源质量。你比如说，同样我们以美术生的角度来去走，那么可能有的学生他目标就是冲刺八大美院。 比如说我们拿科创班来举例子，那有的孩子他可能目标就是冲刺清北，他可能就是冲刺这些目标，那他的文化课现有的基础上是已经达标了，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可能会根据他目标的学校去定点定向的培养。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呢，可能他的文化课成绩是没有办法达标的，那我现在就以最顶尖学府的内容去培养他，他就算是专业达到了，文化课达不到，他照样走不了。对。
0: 所以它一定会根据生源质量的不同，学校的资源角度不同，会有适当性的调整，但是大体方向绝对是一致的。这位家长的问题呢是，请鲍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市最近哪些学校新开设了特长专业课，有这样的招录的计划？
1: 刚才在咱们节目访谈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两年呢，不少学校有一些新的特长班，逐渐的浮出水面。能不能给大家也在这方面做一个重点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两年增长比较猛的，第一个呢，像八一中学，八一中学呢，在2021年的时候是只有这个航天实验班，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呢，又新增了基础科学实验班，这个班呢就是偏向于理化方向的，一共呢是55个人。然后再往后呢，就像这个最近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和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的铁路局校区，八中的东奔路校区，这两个学校呢，它可能在这个科创类信息学竞赛类不断的在新增班级，从最开始的一个班慢慢增长到两个班，从原来的一个班的人数40人增加到50人，就是它会有一个人数上的递增，并且呢在实际 考试成绩来看，也取得了比较不错的一个结果。那再往后呢，比如说像23中、41中，包括像12中，他们可能原来呢并没有科技类特长生，但是从2025年，就24年很多学校还没有，从2025年到2026年，陆陆续续的，你看新增了科技特长生，41中、23中新增了科技特长生，41中新增了航模，虽然说人数比较少。 航模就要3个人，但是也新增了这一个人数。十二中呢新增了这个科技特长生，对吧？然后像68中呢，它的这个航模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信息学奥赛都有在做一个新增，包括你像滨团二中12支校区，今年呢还新增了这个足球特色班，包括科创类的，相当于它既有体育类的羽毛球击剑，也有足球特色， 还有音乐美术，这属于艺术类的，那当然还有科技类的创新，这个科创信息类的，就它慢慢大多数学校基本上 那么现在新增的像音乐、美术、体育这三块新增的仅体现在人数上面，可能对于学校上面变化不大，但是呢，对于像科创类的、航模类的、竞赛类的这一块呢，是
2: 近几年主要的一个增长趋势。哦，那么在这些新提供的这些新增的特长班的选择当中啊，咱们的考生应该注意什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和自己的特长和成绩啊做一个适度的匹配，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其实对于新增的学校啊，很多家长呢，他是
1: 不敢报，但是又想报，可能就很纠结，很纠结啊。对，很纠结。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像音乐、美术和体育类，我们可以更加的去看重它已有的成绩，就是现有有多少学生实打实的送进了哪些重点高中。那我们不相信奇迹，我们不相信偶然，但是它连续多年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相信数据。对吧，这个是死的。好，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比如说像科技类的、科创类的这种竞赛类的，可能是很多新增，那么很多家长不敢去选择。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像这一类的我们除了一些 专业课的考试以外，大多数他们一定会考的就是数学、物理和化学这三个科目。那么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如何，过往的这个理科实力如何，以及生源质量如何，它其实就奠定了一个学校的基础。是的，好的。
2: 那么在选择这个 考试和选择专业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家长和孩子一定要非常的理性的去做各种样的分析，在分析之后呢，再做一个更加适合的一个选择和匹配啊。那么我还想再请教包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从事这个生涯规划也好，还有帮助很多学生去做这个 专业的选择也好啊，很多年了，您感觉到就是在中考的这个赛道上，将来这个特长生啊，或者是专业生的整体的比例，在未来是会逐渐放大呢，还是说保持现状，还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缩紧？
1: 其实从这个综合的局势来看，以及从当今的整体的发展规划来看，那么这个特色类 它肯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占，不能说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这个人数比例它很有可能是会不断上涨的。那么上涨的原因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国家的想法也是要定点定向的培养优质人才，我们避免一些浪费的现象产生。可能这个孩子他比较擅长于科研方面， 那么我们可以缩短他接触科研的时间，比如说他可能正常大学毕业了以后，或者上到大学了才接触到科研，那么他才开始为国家去做出贡献。但是这个孩子呢，可能现在让他在初中阶段就接触到了某些科研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他可以在高中阶段就这个做出一些贡献。那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很火的有的这个初中生和小学生 自己个人的微薄之力。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提早的表现出了社会的影响力，并且被一些大厂给收购，那这个其实就是提早的表现出了社会的影响力。而提前的贡献了一些自己个人的微薄之力，那么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让资源更加精准化，让资源更加的合理化。第二点呢，就是可能考虑到现在很多家庭的这个育儿成本比较高，大家呢普遍的再去竞争这个传统的文化课考试，可能对于传统的文化课考试来说呢，家长的压力也很大，但是除了这一条路以外，实在也想不到别的正规的合理的途径。那么现在多了一个这种特色类的班级，那么可能就给不同特色领域的孩子和家长可能对于一些文化课真的 没有办法卷的那么厉害的家长，给到了第二条选择。
2: 是的，是的。所以这对于这道选择题，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给咱们的家长去
3: 要你提前做好规划的一堂课啊，一定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早早的就开始。第一是发现孩子身上的这种特长和他的兴趣所在，还有呢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教育资源，可以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路径选择，要早早的予以关注，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丧失很多的机会啊。好的，由于时间原因，今天和包老师的交流就到这里。包老师还有没有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考生和家长进行一些建议，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吧。
2: 最后呢就给大家提到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所有的特色班的报名，我们一定要在官方的渠道去进行登记啊，一定要在官方的渠道去进行报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特色类的班型，所有的特色类的考试，它是孩子多一条路的升学渠道，但是一定不会说是因为我选择了特色班而干预了我的中考，任何都不会去影响到您家孩子的中考。我们的选择权依然是在家长和孩子手中，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去是否选择特色班或是否去考特色班而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啊，最后可能浪费了很多复习的时间，都在去商量和讨论。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家长可能比较纠结，包老师我要不要去报，我要不要去考，其实不用去纠结啊，觉得合适了给孩子多一次机会，觉得不合适了我们就专心致志的去复习中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比较担心说这个特色班的孩子呢后期进去了之后，我们是否涉及到选科的问题。这个选科是针对每一位高中的孩子他都必须要包含必须要涉及的，但是呢所有特色班的，不管你是体招、艺考、音乐、美术、科创，还是我们的像这个特色类的一些其他的班级啊，航模呀这些的，他老师都会给你给到一个建议啊，因为它跟普通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可能会按照这个你的这个专业发展，你现在选择的这个路径，给你给到一个适合的，而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会参考这个点，啊，所以大家不用对于选科方面过度的去担心。啊，别的就没有什么，这些就是家长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3: 好的，那么听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收集到足够的问题之后呢，也有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再请包老师做客我们的教育在线，跟大家来一起交流。好的，代表听友向包老师再次表示感谢，包老师谢谢您。
2: 您客气了。
3: 好，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再见。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接下来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1: 什么是麻醉学？对于麻醉，很多同学都会简单的认为，不就是打一针睡一觉吗？这种看法并不确切，麻醉远非如此简单。让人睡觉的背后，凝集着现代医学科技的高含金量。麻醉学是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使病人整个机体或部分机体暂时失去知觉，消除病人手术疼痛的一种医学手段。麻醉在我国古已有之，相传华佗就是第一位采用麻醉技术的医师，他利用麻沸散来减轻病人的疼觉。孙思邈和李时珍也分别在《备急千金药方》和《本草纲目》中介绍过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麻醉学和内科学、外科学一样，均为临床医学中的二级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密切结合的学科。都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但现在保命医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麻醉医生需要跟所有科室配合作战，更像一个全科医生。而且现代人们对医疗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麻醉学需要呼唤更高水平的麻醉医生。麻醉学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专业，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之一。麻醉学属于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部点专业，本科阶段并非每所医学类院校都开设。目前我国有54所高校麻醉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招生，知名院校专业实力不俗，如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徐州医学院、潍坊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兰州大学等。目前麻醉学主要包含三个大的研究方向，分别是临床麻醉学、危重病医学以及疼痛诊疗学，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会更加细分。另外，在人才培养上，目前麻醉学专业有4年制、5年制之分，考生和家长最好详细了解各高校学制培养目标，再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目前开设5年制麻醉学专业的院校，如中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考生可通过查看当年下发的招生专业目录，或查询各校专业设置，了解具体学制年限。麻醉属于医学类，医学类专业对身体条件一般都比较高，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考生报考时一定要注意阅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这一时间段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户货线南往北方向，南站货场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手机同人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攀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北站东路西往东方向，从北站三路到北站二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民主路西向北健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新华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华路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九曲街东向北，大湾北路东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

0: 报路况，享讯息。
1: 11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呀，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直播间的法律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我们的节目导播呢会进行一个记录，之后在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帮您来把您的这个问题啊，来咨询到我们的这个律师法官，看看能不能够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直播间的电话呢，2501961，2581961。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反诈课堂啊，前不久呢，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居民小静拿回了自己寄走又被跨省截回的21万元的现金之后，连连向民警致谢。小静遇到什么事儿了？她其实是遭遇了一个骗局。那这一期的反诈课堂啊，巴楚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何亮接受了咱们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大家揭开小静遇到的这个骗局，并向大家送出警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5: 您好，何队。
6: 您好，
5: 何队。这小静她为什么要跨省寄钱呢？
6: 小静她在发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个闲时赚零钱的主播间吸引。这个主播呢，称是帮商家逛链接赚佣金的活动。他本着这个挣钱的目的嘛，报了名。后面他被这个导师以开通虚假虚拟网店，充值返现，升级皇冠店铺，每日可以收益达到5位数，还有额外奖励20个黄金的这种诱饵，取得了信任。他还当时咨询了直播间的一些粉丝，这些粉丝都说是确实赚到了钱，便决定加大了投入，加大投入升级为这个皇冠店铺嘛，就是需要邮寄21万现金，当时他也是按照这个导师的指导，把这个21万现金邮寄到这个指定的地点。
5: 那小静他是如何邮寄的呢？
6: 他按照这个导师的引导嘛，先在这个商场购买了一台这个微波炉，再将这个21万现金放到微波炉里面，然后把这个微波炉的原箱包装恢复以后， 通过了这个快递公司的不开箱验收，把这个包裹寄出去了。
5: 嗯，好，那么警方是如何发现小静陷入骗局的呢？
6: 这个也是我们上级推送的预警指令，喀什地区反诈中心推送下来的嘛。我们接到指令以后，先电话联系了这个小静，随后兵分两路，一组人去快递公司调取监控，确定就是他寄出去的包裹。
5: 嗯，
6: 另外一组人到这个多家银行联动，发现他近期有大额取现的记录，然后确定了就是在正在遭受这个电信诈骗。
5: 好，咱们民警和小静取得联系之后，也告知他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小静他对警方的工作配合吗？他愿意接受警方的调查吗？
6: 我们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跟他联系进行劝阻，可是他不仅不相信还拒绝配合。我们随后安排警力上门核查，整整花了3个小时进行劝阻，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被骗，始终隐瞒邮寄现金的事情。
5: 嗯，那么最终民警是如何成功拦截小静邮寄的微波炉的呢？
6: 我们面对他这个不配合嘛，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然后请示了上级，在这个喀什地区反诈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协调这个快递公司成功将这个包裹截停。截停以后呢，1月26号这个包裹顺利返回喀什。经过现场清点后呢，我们将21万现金全成功返还给小静。
5: 好，微波炉里藏21万元现金邮寄给导师，反诈民警紧急叫停时，小丽呢拒绝相信这是骗局，对民警的工作不配合。那么这一骗局为什么让受害人小静深信不疑呢？
6: 主要有几个原因吧。一是他最开始初期嘛尝到了甜头，前期他投入了7000元，每天获利可以达到500元左右，3天以后他就提现了将近2000元。第二是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粉丝实际就是托嘛，都说是自己赚到了钱，制造了这个虚假的可信度。三是这个导师以升级皇冠店铺日益过万，还奖励20克这个金条的巨大诱惑，进一步进行诱导。四是他被深度洗脑了，按照这个导师的教的话术嘛，他以及结婚为由需要买房，应对了这个银行前台的询问，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5: 好，小静呢在警方的紧急截停之下，21万元的现金最终呢是失而复得，有惊无险。但并不是每一个受害人都会有这么幸运。那么小静的遭遇给社会公众带来怎样的防骗警示呢？何队，
6: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网上的闲事赚零钱这些活动，不要相信这个低投入高回报的广告，警惕充值返现的套路，更不要相信群里面所谓的粉丝群成员，这些很可能就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在接到警方反诈劝阻时要积极配合，不要用虚假的理由去应付，千万不要通过快递邮寄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给陌生人。投资时请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点击这个陌生的链接和非官方的 APP。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或邮寄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5: 嗯，好，不听不信不转账，那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是非常有用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巴楚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亮为我们揭开新型投资骗局的套路。那也希望这一案例能给收音机前的您更多警示。好，谢谢何队，再会。
6: 好的，再见。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反诈课堂当中的内容啊，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对于小静来说，绝对是虚惊一场啊，吓了一大跳。好在警方及时出手，把这个钱拦截住了，挽回了这个经济损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典型案例的回顾。这个执行工作呢，是人民法院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它关乎到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那么执行工作最难的呀，就是查人找物。日前呢，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集中拘传行动当中啊，被执行人卢某啊，他的这个住所地呢是在米东区的 这个西二渠村，为了成功找到这个被执行人，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和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对执行工作的助力。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执行的全部过程。
7: 乌鲁木齐市闽东区它管辖着五个镇、两个乡、八个街道。那这一次集中拘传行动当中，有一名被执行人卢某，他的住所地是在闽东区西二渠。去村里拘传被执行人和在城市当中拘传被执行人会有哪些不同？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跟拍镜头一起来关注。
8: 在都市中集中拘传需穿梭多个小区楼宇间，去农村集中拘传，执行法官们将如何开展工作？一起去体验。
9: 秦法官，您看我们现在是这个西二渠村是吧？
10: 对对对对。
9: 那为什么不直接到这个被执行人的住所处，要到村委会呢？
10: 我们直接到住所处，第一个是不一定能找到人，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一块主要是农村，它这个农村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就是大家对你的经济状况，对你家庭的这个收入状况，还有你周边的这种你的社会，就是社会能力，都有村里面是比较掌握的，
9: 就知根知底。
10: 对对，知根知底。
9: 我们先到村委会了解一下，
10: 了解一下，看他、看他这个
9: 究竟
10: 是有没有履行能力，或者说履行能力的这个可预期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9: 你这样子的话，再和他交流的时候，
10: 再和他交流的话，就有针对性，对。我想问一下，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咋样啊？现在？
11: 经济状况小包工头嘛，
10: 小包工头
11: 肯定是要上班的。
10: 条件还可以啊。
11: 3万了。
9: 这个被执行人他欠的那个标的额才
10: 15000多块钱。
9: 那
11: 他欠15000
10: 啊，
11: 然后应该15000比他那方不是多大的问题。
10: 他主要是小包工头，
11: 小包工头就是干一些小小工程，
9: 在你们村里还算富裕的。
11: 小包工头，你想干工程的人，他不是100万不行，肯定是条件还好呀。
10: 对对，
11: 天天在干，他出去一间包工小花，一个月挣了200块钱。
9: 您是在村委会负责什么工作的？
11: 是书记。
9: 哦，您是村
10: 丁书记，
11: 他属于流动人口，
10: 流动人口
11: 是我们的常住户，就是一般能买院子的人，他条件不行。
9: 他们家有院子，
11: 他是从村民手里买的，他欠几万块应该不是他打的武器，
10: 对，能解决，
11: 啥原因不给人家换？
10: 对对对对。
9: 好，那里面是不是有委屈？我们去看一下。
10: 对对，所以说我们才能。
9: 那就是来村里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11: 对，
10: 症结在哪儿，问题在哪儿，出在哪
11: 儿。当时还不了解，先给我3500，
10: 对，
11: 再给，对不对？
10: 我们看，所以说要了解这个。
9: 好呢，谢谢书记。
10: 问题出在哪？
9: 谢谢
10: 书记，这样能不能安排一个人到副干部？
11: 啊，
10: 质保主任。
9: 质保主任是吧？怎么称呼呢？
10: 罗主任。
9: 罗主任。
10: 行行行，好，谢谢书记。
9: 好，
10: 谢谢你。
9: 谢谢啊。
10: 好，
11: 今天我们去，我和罗
9: 好。
10: 再见。他就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9: 不是，
10: 他肯定欠东家欠西家欠，他包工头越是包工头越是欠钱。
9: 这边欠了15000，那边欠了多少？
10: 对，那边欠了150000，那边欠了200000。他肯定就顾不过来了。
9: 对，
8: 从村委了解了被执行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后，执行法官在村质保主任的带领下去找人。这次拘传能顺利实现查人找物吗？
9: 哪个是吧？
10: 就是鲁建石，你就是你，你好，没事没事，这样子你跟我们走一下吧，到法院去一下。
12: 现在我正干活给你，你看这车。
10: 那干活也要去啊？
12: 我下午去吗？
10: 不是，现在去。
12: 现在
10: 去。对对对，还是主动去。那你上车吧，工作证给他看了没？
12: 看过了。
10: 那你自己把车开上吗？还是坐我们车去吧？
12: 还要吗？还有个人呢，我得给他甩下去。
10: 去哪儿说？打电话说就行了，好不好？
12: 打电话还行，咋找的？
10: 现在就打电话说。
9: 允许那个被执行人开着车去法院？
10: 可以，可以。直接走。
13: 哦，你身份证带上，进门要刷身份证了。
10: 是不是他的车？
13: 是他的车。
10: 行车证带上。
13: 啊。
10: 带走。行车证带上。行车证带上。行人带上，车钥匙拿上，不行等一会儿过来开走，解决不了就直接扣掉，把行车证给我，你带上，
9: 上车，
10: 拍个照片， 走吧。如果说过去兑现不了，这个车可能就是我们要马上面临要扣押的车。
9: 那今天的这里，我们让质保主任带我们过来，
10: 对，
9: 就把这个被执行人找到了。如果不是村里的人，
10: 并且我们还发现了财产。
9: 如果说我们自己来找，有可能
10: 找不到，
9: 就熟人给他通报报信，他就藏起来了。
10: 对，他可能见到警车他也就走了。村里面他是个熟人社会嘛，他比我们更了解被执行人。
9: 嗯，那像这个车，我们现在
10: 如果说我们核实初步。现在初步判断这个车应该是被执行人的，因为这个案子标的不大，如果说能及时解决就没必要扣车，因为扣车它后面还牵扯到司法处置程序，这个就是
9: 说他如果能捋付了，把车扣了拍卖了，对他的损失也大，
10: 对
9: 你们也麻烦，
10: 对，
9: 就看他的配合度了，
10: 对，第一个看配合，第二个看方案，第三个看后续的这个执行措施，我们会相应的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好吧？
9: 好。
10: 但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财产线索，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能得到圆满解决。目前来判断，这个案子能圆满解决。
4: 好，我们的跟拍视频看完了，在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卢某是被成功拘传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了一辆车。那么如果他拒不还这个钱，那这个车可以作为这个执行的财产，当然要确定就是在他名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盼峰。简法官，您看被执行人卢某他是被成功拘传回法院了，接下来我们的执行法官要开展哪些工作呢？
14: 就是带回法院以后，我们要责令其报告财产，核实其财产状况，看其有无当场给付的这个能力和可能性。如果说不能当场给付，那么我们会约谈申请执行人，看那个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分期还款。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又不能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也不愿意和那个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的，我们经过财产调查，看采取相应的这个限制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群众财产调查措施以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是这个案子非常好，在那个承办法官马庆的斡旋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卢某当场给付了2300元，后面分四期，每个月还3400块钱，到2026年8月30日还完，这个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4: 好，那这个案件其实就得到了一个直接，除非就是卢某他再次违背了这个执行和解的这个协议，那么才会再由我们的案件的申请人来申请恢复执行，是吗？
14: 对。
4: 那这个案件就等于说是直结了。好，
14: 对。
4: 那么被执行人卢某，如果呢他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或者是和我们，但是呢执行法官当时已经是扣了他的这个行驶证，如果这个车辆就是在他名下，那这个车会不会被法拍被执行呢？
14: 有可能，
4: 有可能是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还有就是，如果这个车是卢某贷款买的，贷款买的这个车能不能被法拍？
14: 贷款这个抵押不影响司法处置程序，我们主要看这个，优先收偿权和这个评估费、拍普费。

0: 的采取司法处置措施，
1: 嗯，
0: 主要是看、那个、
1: 就给大家解析一下，就是要算一笔账、
0: 嗯、
1: 就是因为要通过法拍它是有手续费的，同时法拍完之后它会有折损，那么法拍出来的这个钱那再折抵我们的这个贷款，如果剩余的这个钱是能够覆盖执行案款的，那么它就有拍卖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完全不能够来履行这个执行案款，那同时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来说他也失去了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会综合来进行一个评估，所以拍卖这个财产性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它都是较为复杂的，对吗检法官？
0: 对对对，需要综合考量、
1: 嗯、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乌鲁木齐市闽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简法官来关注网友的咨询。网友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伴随着阳光司法的宣传，大家通过视频平台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法院的集中居传工作，那么但是呢我一直在给法院反映，希望对我的这个案件的被执

0: 下内容，详细说明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拒捕女性的具体事实与理由，并明确指出对应的法律条款。第二是生效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用于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司法确认。第三是执行通知书送达证明，证明法院已经将执行通知书送达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知悉法律义务。第四是被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相应证据，例如被执行人名下有房产、车辆、存款或者其他财产线索，还有这个证明被执行人不履行的或者说违反限制消费、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这样的一些相应证据。第五个就是被执行的身份信息，如果是法定代表人的话，我们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他的身份信息，这样法院才能有的放矢。最后刚才这个网友说的，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司法拘留是法院执行阶段的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申请人可以申请司法拘留，但是否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被执行人的表现以职权审查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相关司法解释，以下情形可适用司法拘留：一是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这是最常见的情形。被执行人明明有足够的财产或能力，而拒不按照法院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却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根据《民诉法解释》188条，在法律文书生效后隐藏、转移、变卖、回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财产，放弃盗窃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个人财产减少，致使法院无法执行，或者未经法院允许隐藏、转移、回损已经被法院查封的财产，或者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第二个是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比如说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第三个是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行。第四是其他法定情形，比如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高消费、恶意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执行，以及协助义务人拒不协助法院执行、拒不配合等，都属于这个执行司法拘留的这个法定情形，
1: 要依法来做出一个决定。
0: 对对对
1: 对，如果被执行人他很配合，他只是没有能力来还钱，你也不能够说拘留就拘留，是吗？而且呢，被执行如果他拒不配合，而且呢有了一些隐匿、转移财产、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对他采取强制措施。那不能因为对方欠了你一些钱，那你一生气就想用一些非常极端的举措来对被执行人采取惩戒，这是法治社会，我们要依法办事儿，不能够用情绪、用义气来办事儿。

0: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以及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朋友们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可以拨打0991-2501-2581-961。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典型案例的回顾。一件生图的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吗？日前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贾佳佳也是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解读了2025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胡某和新疆某大学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那这个问题也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知识吧。
3: 在这一案件当中呢，周某在小红书上发表了标题为《为你撑伞》的母亲节主题插画系列文章，文中包括其用 APP 软件自动生成的一张图片，之后呢，周某将包含涉案图片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以126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大学在其运营的公众号上发布的感恩母亲节的文章当中使用了与胡某主张保护的涉案图片。在胡某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一键生图软件功能创作的图片虽然是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平面艺术作品，但是在创作过程中，行为人呢只是通过简单的指令一键生成图片，没有在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后期加工等环节投入具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对图片的构图、色彩以及元素排布这些方面呢都没有做出个性化的贡献，缺乏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胡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呢，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人工智能时代，运用 AI 创作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是这一案件的争议焦点。那么这一案件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贾佳佳以案说法。你好，佳佳。
4: 你好，主持人。
3: 好，那本案当中，法院判决一键生成的图片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这一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4: 好的，接下来呢，我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无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都享有著作权。同时，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并能够以一定表现形式展现的智力成果。那么作品的独创性呢，包括独立完成和创作性两个方面。作品的独创性既要求成果来源于作者的本人，又要求该成果需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创作性。从前述的法律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著作权制度实际上保障的呢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因此 AI 作为一个辅助性工具呢，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因此其不可能成为作者或者是著作权人。对于 AI 生成的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那么关键在于该生成的作品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是人类付出了实质性、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当用户使用 AI 仅仅是通过简单的指令生成的内容，此时因为它缺乏法律规定的独创性，依法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主持人，
3: 好，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没有参与人类的这种智力劳动，你虽然用了 AI 的这个功能一键生成，那么这样的图片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运用 AI 生成内容是否有著作权，那这个案件呢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判决啊，就是你用一键生成，那么这个呢它不享有著作权。那么这一判决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 AI 运用是很广泛的。佳佳，
4: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案例呢也是全疆的首例 AI 一键生成图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侵权的案件啊。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实际上也是想向社会公众明确一下 AI 生成的内容法律保护的一个边界。那么如果说咱们使用 AI 的过程中，你仅仅是使用了一些简单的指令，那么这个生成的内容过程中你并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投入，或者是个性化的干预，没有进行一个创作性的劳动，那么这时候生成的内容呢仅仅是算

0: 法的一个机械的输入，不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因而呢也无所谓著作权归属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在利用 AI 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对这个 AI 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设置，比如说你设置了一些个性化的提示词，对这设置的参数进行了有效的选择，进行了多轮的调整，进行了筛选方案，并且呢后期也进行了一些润色的加工，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 AI 产生的内容呢，就可以构成了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此时呢 AI 的使用者就属于著作权人了。那么对于 AI 这种进行了智力性的投入，使其能够体现了一个独创性的表达，才能够作为著作权法上保护的作品。主持人
1: 好。那么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它不一定都没有著作权，那你有了这种个性化的智力劳动能够在其中呈现，那这个时候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如果没有，那这个不受法律保护，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好，使用他人创作的 AI 作品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从法律角度该如何界定呢？佳佳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那么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如果说咱们 AI 的使用者，你在对 AI 进行创作并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智力劳动，那么这个时候呢 AI 生成的作品呢就可以作为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了，此时 AI 的使用者对该作品就享有了著作权，那么此时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二次修改或者进行商业性使用这些 AI 的生成内容，就可能构成侵权。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各位使用 AI 的过程中，如果想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建议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时间戳的形式，或者公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对你创作的过程进行一个全程的留痕保存。这样呢，等到你需要主张权利的时候，可以有证据证实该作品是你经过智力投入独立创作的作品，否则的话，有可能不一定会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呢，我们使用者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避免对他人作品的一个抄袭。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你要在 AI 的过程中避免刻意模仿他人的作品风格呀，也不要去刻意的复刻他人作品的一些核心的情节，应当避免刻意模仿。同时呢，也不能诱导 AI 这个辅助工具来复制别人的作品。如果生成的作品内容与其他的在先作品构成了实质性的相似，此时呢，你也会有可能会构成对在先作品著作权的侵权了。那么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呢，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使用自己的作品，如果一定要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未经权利人的同意不得随意使用他人的作品，当然这个作品就包括 AI 生成的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特别是如果说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不能够在大家自己经营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视频这些自媒体账号上转载其他人的作品，也不能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修改，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二次创作之后再使用，这些行为呢有可能都会构成著作权的侵权。
1: 好，非常感谢佳佳给我们的提点啊，就是一键生成的这个作品啊，它其实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为你没有个人的这个智力劳动和一个自主的一个指令给这个 AI 的这个 APP 来发出，那么你没有参与人类的智力劳动，那法律怎么来保护？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指令，但是呢是刻意模仿抄袭他人的这个作品，这个也不行。你虽然是劳动了，但你的这个劳动呢是剽窃他人的作品，其实呢也是在法律范畴它不允许的一种行为啊。AI 它不是不能用，咱们要依法来使用，也不能够过度维权。你一键生成的这个图片企图用著作权法来进行维权，那法律也是不答应。这个案例呢，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几个案件的一个回顾情况，以及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典型案例的回顾。知假受假将会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日前啊，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二庭和二庭二级法官古赛利努尔·约迈尔以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周亚慧和法官贾佳佳都分别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解读了2025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涂某等受这个销售假冒的注册商标等商品的一个案件。那么以案说法仅是知假受假的法律后果，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吧。
1: 在本案当中呢，三名被告人明知假冒轩尼诗人头马等注册商标的洋酒，仍然多次以低于正品市场价的价格批量购进，通过在喀什市经营的酒吧对外销售，并且采取不同时段差异定价策略来扩大销量。经过核查，三名被告人非法获利数额巨大，尚未销售的假冒洋酒的货值同样不菲。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依法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严重，以销售商品的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69万余元。喀什中院受理这一案件后，组建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跨领域资深法官合议庭，对案件所涉多元法律关系进行了研判。那么这一案例呢，我们先为大家梳理到这里。本案当中，三名被告人明明知假，但是他们却受假。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组建了跨领域合议庭，最终做出了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的双轨判决。本案是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这一案件为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带来哪些警示？日前，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法官古赛利努尔·约迈尔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视频访谈。
2: 古法官，依据法律，经营者知假受假，对这一行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3: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经营者明知是假冒商品，仍然销售，要承担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方面，要停止侵权，赔偿权利人的损失，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行政责任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没收假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能吊销营业执照。刑事责任方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金额和情节达到入罪标准，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简单来说，知假受假绝不是小事儿，违法成本非常的高。
2: 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案被告人知假受假的行为属实吗？涉案时间有多长？案值有多大？
3: 本案三名被告人知假受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主观故意十分明确。他们明知是假冒轩尼诗、人头马等注册商标洋酒，仍然低价批量进货，还采取分时段差异定价的方式，刻意扩大销量。经法院审理查明，侵权行为持续于2023年9月至12月，为期4个月。涉案已销售金额加上未销售假货货值合计69万余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2: 这一案件得以成功告破，是公安机关的侦办战果，还是被侵权人的爆料线索？
3: 本案线索来源于公安机关日常巡查和专项打假行动中主动排查发现。公安机关发现线索之后，及时立案侦查，固定了进货、销售、实物鉴定等完整的证据链条。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审查起诉， 最终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 对本案，喀什中院组建跨领域合议庭研判，最终审理和判决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喀什中院受理案件之后，落实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的工作机制，组建跨专业资审法官合议厅，由上海法院挂职的知识产权审判资审法官做审判长，重点研判刑民法律关系、侵权情节认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等关键问题，案件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对三名被告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定罪量刑，给予刑事处罚，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使用惩罚性赔偿，判令三名被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真正实现了刑事惩戒与民事赔偿一体落地。
2: 对知假售假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大家并不陌生，以往法院对这类案件是如何审理的？为什么本案作出的双轨判决是新疆首例？
3: 以往新疆审理这类知假售假案件，大多是刑事、民事分开审理程序，刑事单独判罚、定罪量刑，权利人想要民事赔偿，要等到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再另行起诉，维权的周期长、成本高，而且很少适用惩罚性赔偿。而本案作为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最大突破有两点。一是程序上刑民一案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定罪量刑和民事赔偿；二是实体上首次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双轨判决，既罚犯罪行为又赔权利人损失，填补了新疆此类案件审理的空白。
2: 本案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
3: 本案双轨判决是喀什中院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示范。第一，震慑知假售假，给市场经营者画出红线。知假售假不仅要坐牢受罚，还要承担高额惩罚性赔偿，彻底打破侥幸心理。第二，便利权利人维权，通过刑民合并审理，大幅度缩短维权的时间，降低维权的成本，切实保护品牌方合法权益。第三，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传递出法院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维护公平竞争的鲜明态度，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为喀什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0: 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法官古再利·努尔·约迈尔为我们解析新疆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刑事处罚加惩罚性赔偿量件知假售假，这份双轨判决为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拉响警报，同时也奏响法治护航、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最强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周庭长来请教一个问题：在喀什中院办理的这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当中，喀什中院选择刑民一案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定罪量刑和民事赔偿问题，这种审判形式相比在刑事诉讼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赔偿有哪些便利之处呢？周庭长，
4: 相较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知识产权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优势在于，第一，降低维权成本，权利人可以借助刑事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主张权利，减少权利人自行取证的费用和精力。第二，刚才喀什中院的法官也提到，他可以缩短维权的周期，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一并解决刑事追责和民事赔偿问题，避免了先行后明模式下，权利人需要等待刑事判决作出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迟延，使权利人更快受到救济和赔偿。第三，增强赔偿的实现可能性，刑事审判过程中，对于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查分、扣押等保全措施，有利于后续 民事赔偿的执行。同时，被告人为争取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更可能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提高权利人实际获赔的概率。第四，发挥刑事威慑与民事救济的双重功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能通过刑事处罚震慑侵权人，又能通过民事救济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形成对知识产权立体化的保护，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周庭长为我们带来的盘点和解读啊。那这种审判程序上的小变化，不仅是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让刑事这个审判和这个民事赔偿合并一案审理，维护了权利人的权益，同时呢，我想这样的一个处罚也是大快人心的，对于市场经营主体也是一个警示，知假售假这样的行为切不可取。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1分钟。文艺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北京中路北往南方向，河北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在我国，养老服务长期面临有床没人、有心无力的痛点，专业照护难覆盖家庭场景，老人的生活尊严与情感陪伴常常让位于基础的生存照料。随着老龄化加深，行业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谁能打通从政策落地到社区服务的最后一米，谁就能引领未来。从国家级认可到社区家门口的创新实践，新疆怡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如何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让养老更有尊严，让陪伴更有温度，怎样真正落地？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月薪对话公司行政部副总经理王贺珍。
5: 首先还是要再次恭喜咱们公司荣获到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理事会员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这份来自国家级行业协会的认可，对于一家新疆本土养老企业来说，我想意义肯定是非凡的。所以首先想来问问王总您当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
9: 其实能够入选这个中福协会的理事单位，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感觉也不是骄傲，反而是一种踏实和沉甸甸的责任。
5: 踏实和沉甸甸这两个词儿，其实正是我们需要为我们养老服务方面所注入到的基本的一个情愫，对不对？
9: 是的，是的。
5: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介绍吧。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理事会员单位我看到是带国字号的。那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大概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含金量是在哪儿，有多大？
9: 咱们这个中福协会呢，是全国养老领域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行业协会。
5: 唯一。
9: 是的
5: 所以我知道那入选这样的唯一的理事会员单位需要在服务规范项目质量社会价值方面达到行业的领先水平。所以在咱们的公司有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突出表现，也最终赢得了中福协的信任和肯定呢？
9: 能够这个入选中福的协会理事单位，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机构它做的有多完美。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今年是从一月份开始主打这个特殊困难老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以及这个家庭床位建设。全部呢是严格遵守这个国家的行业的最高标准。我们这个上门评估、方案定制、施工以及到改造的后期回访、终身的维护，全流程的这个闭环管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养老的初心去做的。再一个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行业它在新疆这边相对来说还是要比内地落后几年嘛。然后我们也是知道这个本地养老行业发展呢需要这个不断的提升，我们也是始终抱着这个主动积极向往这个学习内地一线城市的这种先进的养老的理念、标准化的这种运营模式以及这个高品质的老年人适老化这个辅具的专业服务体现，所以说我们来加入这个行业协会
5: 其实刚才王总还是谦虚了，咱们公司其实您刚刚说到的每一项的流程、每一项业务的范围、每一项这个质量的监管，其实都是我们深耕这个行业所要从这个行业痛点出发想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做出一份踏踏实实的一个服务所应该要做的。所以其实也印证着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为老服务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不是？
9: 是的，是的。
5: 刚才我们其实跟大家您在说到这个获得中福协信任和肯定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那我也想让您再来跟大家赘述赘述，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公司都在做什么，老年朋友有哪些需求可以找到你们，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9: 好的。咱们这个新疆的怡享养老，我们是一家扎根这个本土的、专注这个居家社区的养老的专业服务机构。它跟养老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到这个居家养老，它在内地的话，它已经是比较成熟了。那像我们本地人，像这边，他提到这个养老，他最终老人第一个能想到就是说，我到可能身体能力不行的时候，我要去住养老院。他其实现在我们跟着这个国家政策，这个9073的这个养老格局在走，这个居家养老它是后续。可能要被多数老人去接受的一种模式。
5: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不断的去学习学习江外很多的这样一些先进的一些经验，对不对？你而且对于现在的老年朋友来说，我觉得他的需求很多。你比如说前两天就我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例子，比如说 作为自己儿女或者说是外孙外孙女，我前两天陪我姥姥去看病，但是呢我一方面确实单位有一些工作没有办法请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陪诊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而且越是到这个我们用白话来说越是到大医院，那他的这个操作指引其实很清晰，但是他也很智能化。
9: 对，是跟不上趟。你别说老年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跟不上趟。对，是跟不上趟。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就是作为年轻人第一次去到这样的，比如说不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医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这个可能还得去找一找，哎，这个检查是在比如说二号住院部的二楼，然后另一个检查在一号住院部的三楼，然后那在三楼和二楼之间啊，我们这个还能转换，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操作指引确实很清晰，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还是会，就是你如果没有去过还是得摸索摸索，而且越是大医院他做的检查越细分，比如说就是一个超声，对不对啊？他有心脏的超声在一块，B，这个腹部的超声又在一块，然后排的队可能都不太一样，而且你拿上了你的预约号之后，你要先去现场，先去核销你的这个预约，然后才能进入到我们的机器当中去排号，然后去等待。所以说这个流程你会发现很是
10: 改造，很简单的一个，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啊，我们每天上厕所就这一个动作，起和蹲就这一个动作。如果说老年朋友他的这个骨头可能会比我们的年轻朋友他骨头稍微酥一些，对不对？
9: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骨质疏松嘛。
10: 对，所以说他在起的时候他一定是需要有支力点的，对不对？适老化改造当中的这扶手就很重要啊。其实刚才举的这两个很小的例子，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方方面面都会有，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跟养老院啊可能有一个不同意义的点，就是在核心的利益点就在这儿，对不对？
9: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机构主要的宗旨呢，但是也就是一句话，让这个老年的养老他更有尊严，让这陪伴更有温度。老年人他不用离开家，也不用离开他所熟悉的这个地方，他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安全、专业、暖心的养老服务。
10: 没错啊，其实我有了解过，咱们公司的创始人之前其实是做养老旅居的，对不对？
9: 是的
10: 啊，这个旅居主要是在往哪些城市？
9: 我们之前做旅居的话，主要是在内地一些沿海城市、热带城市。
10: 嗯，江外就是可能到冬天候鸟啊，冬天就去到这个比稍微气候比较适宜一些的地方，对不对？那为什么又会去转做养老服务？虽然说它可能都是银发经济的不同的精细化的业务板块，但是它确实还是很多这个方方面面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转变对于咱们公司来说难吗？
9: 它其实这两个它完全是两个板块，也是不同的方向。
10: 嗯，
9: 对。这个旅居养老呢，它主要的针对的老年群体是一些刚退休的，他这个行动能力也比较不错的这些老人，他可能有闲的时间，然后他这个经济能力条件也都不错，就是让老人能够走出去看世界，去享晚年的这么一个模式。
10: 嗯，
9: 那么居家养老它就是反过来的。
10: 嗯，
9: 我们反而现在注重的这些老人呢，他就是在一些家里面，他走不出去，他可能本身的这些生活的这种场景，这些最基本的他都需要得到去照料的。所以我们居家上门不但有刚您说的这个陪诊就医，然后也包括现在我们围绕着这个养老六住在开展，这个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康复护理，这些他就是一些老人他在自己家里面他又有需求，但是又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我们主要做现在就是这一板块。
10: 嗯，
9: 就我刚跟您说到的，之前这个9073这个格局也是在咱们北京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去
10: 摸索啊验证。
9: 对，是它是大部分的老人，那我们只考虑这个活力老人他是可以旅居养老，那么像这种失能的或者半失能的这种身体他有一些不太方便的这些老人，他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
10: 没错，就是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场景在转变，应对于我们每一位老人每一类型的老人，或者说每一个年龄段的老人，他的一些精细化的需求其实还是在转变的，对不对？
9: 是 是的，是的，都不一样。
10: 嗯，所以说，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六住，住一住餐啊，这些六住，现在我们这个六住的开展情况怎么样了？
9: 目前的话，我们会发现，像这种上了年纪老人，他这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主要这个住餐、住鞋和住浴上面，还有就是这个住衣，其实这都是他的一个核心的需要点。
10: 嗯。
9: 因为他上年纪以后腿脚不太方便了，他可能做饭也不太好，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独居的老人，他在家里面他基本上他是不吃三餐，他就是两餐，
10: 对，
9: 或者有老人我们会发现是一餐，他就在家将就一下
10: 凑合。而且特别就是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因为最近我也是确实把姥姥接到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天就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准备我晚上回去的这一餐，那白天他干嘛呢？他就凑合。我觉得这个住餐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其实越到老年朋友他所需要的营养更需要均衡，更需要这个完善，但是他为啥不愿意做呢？因为就他一个人，或者说人很少，两个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炒上两个菜吧，然后又觉得哎呀这个有点浪费。对，
9: 对，
10: 老年朋友都会比较节俭。
9: 像这种老年人吧，他是在他们那一辈这个奉献精神他特别强，他这个饭都是做给家里面人吃的，
10: 是的，
9: 做给孩子做给孙子吃，如果他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很认真的做一餐饭。
10: 对，甚至他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教姥姥学会用这个微波炉之后，他甚至连锅都不沾，他只需要把这些饭和菜打包在一个容器当中，然后去热一下就行。
9: 对，
10: 就是其实就是不能说是很好的生活，只是完成了基本的生理需求。我觉得这一点助餐营养均衡，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他都可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基础性疾病，那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它会消耗人的一些机体的能力啊，那你如果再不好去吃饭啊，那就对吧？所以、
9: 就是、反而最普通最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去好好对待。那他们的身体就是他每天吃的，他营养跟不上，
10: 是
9: 这个也搭配不到位，所以他长期以往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新疆这边，他这个基础疾病，老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他都是比较多的。
10: 没错，那所以针对于咱们这样的六住服务，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市场。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也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全面的铺开？您觉得它的症结点是在哪里呢？多方面的是不是？
9: 一方面现在这个养老行业的这个人才缺口是非常大的，
10: 嗯，
9: 这个养老护理员尤其吃证的是少之又少，
10: 嗯，
9: 然后也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像培训行业的话才开始去慢慢的去培训这个养老护理员，
10: 嗯，
9: 因为你照顾老人怎么说呢，在我的理解中是需要照顾的老人，他95%他都是病人。
10: 嗯，
9: 如果说他身体机能健在，他比较完全很健康的话，他是不需要人照顾的。
10: 嗯、
9: 尤其像这个住院、就这个住院，他如果是一个能够自理的，他能够去做的人，这种隐私性的这种帮助，他是不会让别人去做的。
10: 嗯，就是可能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还是稍微有点点排斥的。
9: 对，加上他们这个观念也不是太足，估计是。
10: 嗯，
9: 而且老人他比较节省嘛，他想着自己能做的事情，不麻烦别人。
10: 对，没错啊，一方面是老人自己，那另外还有哪些方面呢？
9: 就像您说的这个住医，
10: 嗯，
9: 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去医院看个病，可能现在都是网上预约挂号，
10: 嗯，
9: 他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以前我是在内地做这个旅居养老的时候，基本上发现就是说这个智能手机啊都能够普及，基本上刷抖音，然后用微信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像我们这边的话，我发现很多老人还是用的是那种。老年机，
10: 嗯，就是有实体按键的，然后它可能
9: 它不具备这些功能，对，
10: 对，是的，所以其实方方面面吧，但是我们尽管这个会比较难，但是我们要一直持之以恒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安享晚年，是不是？
9: 是的，是的，
10: 嗯，
9: 这个也是我们的行业，也是我们的行业初衷，
10: 嗯，没错。而且我其实还有注意到咱们公司的有一个项目，我觉得是打引号的共享儿女，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最后、我在想，我说共享儿女都能共享了，我了解了一下，其实就是陪老人聊天啊，然后陪伴老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吧？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设置这样的一个 项目，我想这个项目的应运而生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理由和它市场的一个缺口，是不是？
9: 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老人需求的这个社会当中，他可能对于这个保姆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10: 嗯，
9: 可能家里面需要有人照顾他，他会去聘请一个保姆，
10: 嗯，
9: 但是他除非就是说他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这个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去聘请一个保姆，然后来花钱，对吧？
10: 嗯，
9: 那么其他的像一些他本身自己还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他只是一个人，或者说长期的孩子不在身边，
10: 嗯，
9: 他有个精神陪伴的需求，也就是身边有一个人，有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共享儿女的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独居的空巢老人的，都我们时不时的要去上门去看他，也就是说他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血压怎么样，我们就能早期了解他的一个健康状况。
10: 嗯，
9: 作为共享儿女的话，其实对他们老人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10: 嗯嗯嗯，没错，
9: 我们之间会有这个信任粘性，不断的产生这种信任粘性，他可能有些事情就会问你，对吧？他要吃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或者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有这个依赖感了，老人心里面这种是空虚。啊，我们会发现有些老人他非常孤独，是很可怜的。
10: 嗯，没错，就是一天可能，如果见不到儿女的话，他基本上如果说可能新到一个地方不熟悉，他还真的可能一天说不了一句话，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9: 是的。
1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也确实应该积极的推广，因为确实需要，因为老人也是需要有情绪的，或者说他有一个这个宣泄的出口吧，我觉得啊，不管是说说话、唠唠嗑、
9: 沟通交流，
10: 对。但是很多老年人他知道自己的儿女忙，那他可能真的就是不愿意在工作的时候去打扰儿女，对不对？所以他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自己慢慢的去尝试摸索，实在不行，那就等儿女回来再干。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心灵还确

0: 做这个行业的初衷啊，为什么要去转型？同时发现了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吧。他们又是如何走出来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那在他们的口中，让养老更有尊严，让陪伴更有温度的理念又是如何落地的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具体的案例。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其实我有关注到咱们公司还会跟一些社区签订这个党建联建的一些协议，比如说刚才我们跟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跟荔园社区签订的"一搭子"，哎，这个名词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都在讲，哎，搭子搭子，对不对啊？其实就是像交朋友一样，去一起去干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用党建联建的形式来推动养老服务啊？起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具体要搭建起什么呢？
1: 这个"一搭子"它是荔园社区来，去引领的这么一个模式，我们选择和荔园社区以这个党建联建的模式做养老服务，核心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就党建引领是养老服务最靠谱，也是最贴近群众、最能落地生根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居民，也就是我们的老年人，他在家中有什么事情，他最先想到的就是社区，所以我们要社区去合作，然后才能有这种信任感。
0: 了解到了啊，所以说这个搭建起来的其实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自己公司有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其实也主要可以做到这个居家养老的服务的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去跟他们去搭建，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啊，来去拓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目前这个一搭子应该是连建了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1: 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应该是4月份吧，有一个月了。
0: 现在目前整体的情况怎么样？
1: 整体的情况，我们就是跟社区也是报备了这些我们的方案，然后每个月或者说一些，夏至呀，还是这些那个端午节呀，像这样的节假日，然后。有些主题活动，我们去跟老年人开展，正好也是宣传一些养老方面的政策，让老人所知道，然后帮助他们去操作。像这个今年我们开展这个就是800元的养老消费补贴站，很多老人他知道这个是个挺好的一个政策，但是呢
0: 但是
1: 操
0: 不
1: 作起
0: 会，
1: 来呢比较繁琐，对，他手机可能不太会操作，我们就通过这个一搭子模式，正好跟老人去搞搞活动，建立一下信任感，然后再跟他们宣传一下政策。我觉得这个都还现在目前进行的都还不错。
0: 所以其实跟我相信跟荔园社区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达成我们做这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势必抱团取暖其实可能会更好的为老人、老年人去服务，连建起我们的所有的社区，然后从我们的一个一个社区，好像就发展成了我们这样的服务的一个站点吧，靠前服务的一个站点，让老年朋友可能足不出户、足不出社区啊，都能知道我们的服务，能享受到我们的服务，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服务是从老人出门走变成了送上门、送进社区这么一个方式。
0: 没错，而且其实老年人除了自己，其实现在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嘛，对吧？除
1: 是。
0: 了我们的这个生理性的一些需求之外，他们的精神文化的一些需求也是不容小视的，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相应的一些主题的活动也其实是从他们想去自己去找着这样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参与，变成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丰富的一些活动当中，是不是？
1: 对，就是老人从这个孤单独居变成了这个社区有家，身边然后又有这个亲人，我们就是他们的共享儿女。很多独居老人以前就在家就是关门闭户的，一天也没有人跟他说话。现在通过这个一搭子的这个日常陪伴呀，社区的活动，老人第一个就是有了玩伴，有了倾诉的对象，然后有了这个共享儿女的惦记，他精神状态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真正的就是社区里面找到了家的感觉。
0: 没错啊，
1: 嗯。
0: 其实我也有关注到咱们公司倡导"科技守护爱，养老不离家"，所以在我们具体的实践当中，比如说家庭养老床位和适老化的改造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平衡智能化？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老年人其实对于智能化设备，他们如果说是享受到了，他们会觉得很便捷，但是如果说不太会操作，啊，那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困惑，如何去平衡这个智能化和。

0: 智慧化设备和人文关怀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 啊，其实也是这个居家养老里面的一环。居家养老首先第一步就是适老化改造，首先他住的这个家里面安全了，他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养老。第二个，这个智能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一些老人，我们会发现他有些家里面是装的摄像头的，这些摄像头是老人自己安的，他是孩子安的，因为孩子他可能不在，或者说是他在外工作，可能一个星期来不上几次，但是他对老人这种关心和惦记，他可能看不到。
0: 嗯，
1: 而且有些老人呢，给孩子打电话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还不舒服的还不说，所以我们很担心像这样独居老人在家里面的一个安全状况。所以通过这个智能设备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毫米波雷达，因为以前的这种这个摄像头它是有画面的，它有画面，但是老人他也有隐私，他可能需要在房间，他有时候洗个澡、换个衣服，他不是很方便。
0: 对，而且摄像头它一定是会有死角的。
1: 是的，我们会发现很多安了摄像头的老人，他自己就把这个摄像头拔掉了，或者说他盖住了，他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效果，监测这个效果。
0: 嗯，
1: 那从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毫米波雷达，它就是它没有摄像头，但是它用这个毫米波的技术来探测老人离床了多久，然后他的生命体征、血压是多少，它会总体汇报一个数据，传输到我们的大平台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化养老平台。能够看到老人在家里面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北方老人他都有这个晚上的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他可能睡觉的时候可能有那么10秒或者十几秒他是这个呼吸暂停状态，那我他就发出了这个预警，我们再收到这个大数据推送过来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就要着重的去上门去探访他。
0: 这个其实也是借助到我们科技智能化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老年朋友更精准的提供一些服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他可能后期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他可能还会监测到老人的这个心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他是不是最近比较郁闷啊，那可能我们的这种共享儿女的项目就可以上阵了，对不对？那比如说他可能最近比如说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晚上尤其是老年人他可能睡眠不是很稳定，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的起夜次数也会比较多啊，那通过这样一项一项的精准化的数据监测，能够可能再加之我们 AI 设备 AI 系统的一些综合判断，来能够给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不同类型的老年人来提供一些更加精准的服务，判断他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来从而应对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来更加精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中福协，那中福协也确实是养老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行业协会，那获得这个核心圈层的入场券，那对于新疆怡享养老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比如说资源对接呀标准制定的参与呀，还有包括人才培养培训，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人才缺口很大，那都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或者说对我们公司会带来哪些改变？
1: 这个入选中福协会未来这个实质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资源对接的平台升级了。以前我们是这个在本地来深耕嘛，未来可能对接全国最优质的这种养老行业的资源，先进的这种服务模式，还有这种技术支持，把这种就是国内较成熟的适合这个本地养老服务经验的这种适老化的技术管理的标准引进来，让我们本地的这些长者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这个全国一流的养老服务。这样就是行业这个标准的参与感提升了，我们也可以去参与到全国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的这个标准呀、服务规范的还有适老化改造标准的一些研讨和制定当中，不再只是一个标准的执行者，更是一个标准的参与者了。
0: 没错，能够通过因为其实它是国字号嘛，那全国各地有不同这个比如说本地化的一些案例，那对于咱们新疆来说新疆的老年朋友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呢也能给我们的这个中福协提供到我们新疆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新疆人老年人的这样一些内容或者说问题所在，那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制定标准当中，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最后也想问问您，咱们公司还缺人吗？缺什么样的人？
1: 我们这个公司的团队，它主要是一个年轻人的团队，因为我们也想的是把这种年轻的活力注入到这个养老行业里面。 我们是缺人的，现在我们也是缺一些就是持证的这些养老护理员，还有一些真心向往、所有有爱心、有责任心、有情怀的年轻的这种朋友。
0: 刚才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持证的养老护理员，而且养老护理员也是国家颁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那像这种证好考吗？那对于这个证的含金量的需求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证现在是我了解到的，就是人社局它是有这个对一定这个基础的人，它是有免费培训的。嗯嗯。
1: 了解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其实也应该会有建立一些连接啊，对，是不是？然后通过这样，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养老护理师这样的持证的这样的人啊，能够这样的定向的输送，这样是不是会更好？是的，其实我们缺的还是挺多的，包括这个养老护理员，
0: 还有这种护工呀，还有康复师呀、健康管理师，这些我们都是挺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这个提倡这个三心三化嘛。原来的这种就是说，它只能照顾起居的这种保姆过渡岛，现在我们像专业的这种，就是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然后这个三心呢，就是有耐心、有爱心、有责任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进到这个行业，你必须要对老年人有一定的这个耐心、责任心和爱心。
1: 对，就是尤其是对于，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老小孩，老小孩，您别看他年龄大了，他其实有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有自己的耐心，要有爱心，更要有对老年人的责任心。那最后也向广大的年轻朋友发出咱们一想养老服务的橄榄枝做个邀约，好不好？好的，好的。
0: 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跟这些年轻的朋友说，加入理想养老，它其实收获的也不是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这个被需要、被信任、有价值、有温度的这么一份人生事业。因为这个养老行业，它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行业，它需要坚守、需要真诚，需要你把老年人当做自己的亲人去对待。我们总在讲一句话，去跟这些年轻人讲，你愿意被现在的你所照顾吗？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养老领域行业头部这个泰康。
1: 泰康养老，他们常在长期来跟这些年轻的这些养老护理员去所说的。了解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挺有哲理的啊。那最后，不管是想找到你们提供到服务，还是想找到你们这个想找一份这个安稳踏实的工作的这个年轻朋友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能够联系到你们，好不好？
0: 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哈密理想之家养老，这个可以直接去点我们的公众号去私信我们，然后我们的抖音还有蝴蝶号这些都可以搜到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来搜索，是新疆理想养老服务，是不是？还是对，新疆理想养老服务。没错啊，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去搜索。非常感谢公司行政副总监王鹤珍啊，王总。 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来自于我们理想养老的先进的一些理念，还有包括我们踏实为老服务的一些初心，也祝愿我们公司越做越好，早日能够在立足我们新疆，辐射我们全国，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0: 那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好的，
1: 好的，
2: 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哎。
3: 好的，再一次感谢月星，感谢王总为我们带来的访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乐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新疆汇合汉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聘2名工作人员，其中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招聘1名，月薪6500元，任职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持有道路危险货运运输驾驶员证。第二个岗位呢是维修工，招聘1名，月薪在6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设备维修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联系人联系电话李女士，18199817578，18199817578，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那第二家用人单位，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招聘12名工作人员，其中普工招聘4名，月薪7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夜班，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彩图操作工招聘2名，月薪7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夜班，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第三个岗位电工招聘2名，月薪7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夜班，有高低压电工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内勤招聘1名，月薪6000到6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各类办公软件。库管招聘3名，月薪7000到85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夜班，会开天车，需要装卸货物。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联系电话包女士，17726893328，微信同号17726893328。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居13路。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泽能智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招聘7名工作人员，其中视觉设计师招聘1名，月薪12000到20000元，任职要求熟练掌握平面影视三维动画设计，有8年以上广告行业及视觉设计经验。第二个岗位呢，招聘2名，那就是任职要求熟练掌握平面设计软件，有广告行业经验者优先，同样也是平面设计师啊，月薪在5000到10000元。第三个岗位招聘2名，招聘的是市场部专员，月薪在4000到12000元。第四个岗位员工餐师傅，招聘2名，月薪3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有厨师工作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联系电话李女士，18199319957，微信同号。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融合南路大别山街。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金盟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招聘17名工作人员，其中保洁招聘10名，月薪4000元，手推车整理员招聘5名，月薪4500元，维修工招聘1名，月薪5500元，任职要求持有电工证，高空保洁招聘1名，月薪4500元，任职要求有高空作业证者优先，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联系电话陈经理，18999963183，18999963183。下一家用人单位，乌鲁木齐市天恒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招聘10名工作人员，其中普工招聘10名，月薪5000到55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食宿。联系人联系电话谢先生，13394912237，1339491223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来关注今天我们招聘信息的最后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永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3名工作人员，其中会计招聘1名，月薪47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会计相关专业优先，操作工招聘2名，月薪42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联系人联系电话顾女士，139-9927-7391，139-9927-739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本期要解读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与无限可能的特色赛道——青年创新专项赛。青年创新专项赛是为青年创客量身打造的创业实验场，不要求项目现在有多么大的规模，更看重的是未来创造价值的潜力与可能。这里不仅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优质项目展示的窗口，优质资源对接的桥梁，更是青年创客们扬帆起航、逐梦未来的优质平台。
4: 欢迎回到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赛事解读。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与无限可能的特色赛道——青年创新专项赛。如果说此前的主体赛是检验成熟创业项目、锤炼商业实战能力的练兵场，那么这个专项赛便是专为怀揣创业梦想、敢闯敢试的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创新孵化器。我们来看大赛通知对这个赛道的定义：青年创新专项赛面向以高校包括技工院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项目类型不限，但必须有技术、产品、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及完整的商业计划书。请注意，这里有几个关键信息，直接决定了你是否应该选择这个赛道。第一，核心是青年与未注册，这是青年创新专项赛最核心的准入条件。主体赛要求参赛项目须为已登记注册且未满5年的市场主体，而青年创新专项赛明确规定，参赛项目需在2026年4月30日大赛报名截止之前，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民政部门完成登记注册。同时，参赛者需满足双重身份要求：一是参赛项目的创始人或核心团队成员；二是年龄以2026年4月30日为计算基准日，需在16岁至35岁之间，即出生时间介于1990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这意味着你的项目可以处在团队阶段、创意阶段，还是仅完成商业计划书的构想阶段。大赛为青年创业者打开大门，让你无需成立公司就能站上国家级舞台，验证你的点子、想法和创意，寻找创业资源。第二，灵魂是创新为核，且类型不限。创新是该赛道的核心评判标准，而类型不限则为青年创业者赋予了最大自由度。你的创新可以是多维度的，既可以是硬核技术突破或产品革新，比如实验室里的全新发明、技术迭代升级，也可以是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比如针对社会痛点设计的全新服务流程、资源整合模式，还可以是文化创意的独特表达或社会企业的创新实践，用创意解决社会问题、传递价值。此赛道不设行业领域限制，主要你的想法是否足够新颖独特，是否能精准击中真实需求，是否具备落地转化的潜力。第三，关键是完整的商业计划书。虽然不要求项目已进入实际运营阶段，但需要你展现系统性的创业思考，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它不仅是你参赛的核心载体，更是将创意转化为可投资、可落地项目的蓝图。它需要清晰地阐述你的市场分析、产品服务、团队构成、商业模式、财务预测以及发展规划。参与比赛、打磨商业计划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高质量的创业实战训练。那么，哪些青年和项目最适合这个赛道呢？一、高校科研团队的成果转化项目，实验室里的技术正在寻找产业化的路径和启动资金。二、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商业创意，历经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打磨的优质项目，渴望斩获更高级别认可，链接更优质的资源对接平台。三、毕业不久的青年创客的早期项目，已形成初步验证的商业模式或产品原型，具备市场潜力，却尚未完成公司注册与正式运营。四、技工院校学生的技能创新项目，以精湛技艺对接市场需求，打造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的服务或产品解决方案。如果你属于以

0: 上情况，青年创新专项赛就是你绝佳的起点。在准备参赛时，请把握住这个赛道的评审逻辑。我给大家几点核心建议：突出创新性与前瞻性，重点阐述你的项目新在哪里，解决了哪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是通过技术模式革新实现了项目升级，这是吸引评委关注的首要因素，需重点打磨呈现。夯实商业计划的可行性，以扎实的市场调研数据为支撑，明确项目的盈利模式，同时制定贴合实际可落地的财务预测。严谨的商业逻辑能大幅提升项目的说服力，是评审关注的核心维度。展示团队的激情与执行力，评委尤为看重团队的综合实力，既要展现成员对所属领域的深耕热情、专业背景的互补性，更要通过初步行动成果体现将创意转化为现实的决心与执行力。善用未注册的灵活性，聚焦打磨核心创意与商业模式，大胆向评委描绘项目的未来成长空间、市场潜力及发展想象空间，凸显早期项目的独特优势。总而言之，青年创新专项赛是为青年创客量身打造的创业实验场，不要求项目现在有多大规模，更看重未来创造价值的潜力与可能。这里不仅是竞技赛场，更是优质项目展示的窗口，优质资源对接的桥梁，更是青年创客们扬帆起航、逐梦未来的优质平台。如果今天的解读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转发、分享，让更多创业者精准把握方向，高效备赛，创赢未来。2026，我们赛场见。
1: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体育资讯。各位听众，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将于20:45起全程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板块。入夏时节，国内应季水果纷纷抢先上市，高端时令水果市场迎来价格回调，樱桃价格近乎腰斩，榴莲价格下降近三成，荔枝更是单日直降20元。不少消费者趁着价格下跌，整箱的囤买榴莲，以实现水果自由。在北京朝阳区某连锁水果店，一块醒目的红字促销牌吸引了路人的目光，泰国金枕榴莲19.9元每斤，这样的价格在之前难以想象。得物 APP 价格趋势图显示，市场6到7斤装的榴莲进入五月后直降94元，整体降幅接近27%。与榴莲相比，国产樱桃的降价幅度更加抢眼。得物 APP 价格趋势图显示，三等规格2斤装的国产樱桃三月初期的零售价普遍在189元左右，进入五月主产区集中上市季后，同款规格已降至104元，降幅近45%，价格近乎腰斩。有水果商户直言，今年樱桃主产区普遍迎来大丰收，部分地区出现供过于求、降价走量的情况。今年一天一个价往下调，走量为主。荔枝市场同样迎来价格快速回落，得物 APP 上6斤礼盒装的妃子笑荔枝近日出现单日售价从149元下调至129元的情况，一天直降20元。那这轮降价的背后，受多重因素叠加的作用影响，据水果商户介绍，今年入春偏早，且气温持续偏高，樱桃生长周期明显缩短，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前，加之近年主产区扩种的果园集中进入盛果期，今年上市量大幅增加，使得终端价格较往年同期明显回落。荔枝主产业海南省的数据也显示，海南荔枝日出岛量已连续多日突破万吨大关，整体进入产销高峰的时间较往年约提前一周。截至5月8号，3月25号以来，海南荔枝累计出岛8.79万吨，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88.6%。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将于20:45起全程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践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

0: 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扩律，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

0: 日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2: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4: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5: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6: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7: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8: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9: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

0: 七省市已有 1.95 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 5.4% 增加至 14.8%， 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2: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3: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5: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6: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 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5: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7: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8: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7: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0: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5: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

0: 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

0: 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 至 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

0: 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4: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壁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壁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5: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7: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9: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0: 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

0: 穆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15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0: 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1: 我区推出多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0: 今年全疆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
1: 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2年超310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15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2: 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3: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2: 和田球迷扎伊代姆都利坤：
4: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2: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升级的体育健身设施，离不开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5: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2: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汤永新：
6: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大赛事与消费的融合效应。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古力米热艾米肉拉，
7: 重点打造赛事 IP， 以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十五五”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 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生产迈出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8: 产业园生产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水电气等能源消耗由控制中心实时采集数据，便于分析优化。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
9: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记录，以便于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每年的节点在3258万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9万吨。
8: 项目投产后，年生药材提取能力达5000吨，颗粒剂5到6亿袋，片剂5到6亿片。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市场。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西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小飞：
10: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0: 国道577线泾河至10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届时伊犁河谷将再添一条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请听报道。
8: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G577京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以及南疆地区和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 49.16%， 其中北天山特长隧道全长近 11.9 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施工将全面完成。项目二标段隧道作业队长何坦文：
11: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8: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疆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12: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8: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京伊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1: 今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启动，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许贝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14: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很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期待后续他们能够成功跟我们签约入职。
13: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托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15: 感觉挺好的，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
16: 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1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17: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0: 5月15号，梦想成真物流启航自治区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8: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蒂利穆沙：
19: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18: 新疆极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20: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18: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21: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引入对接长效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22: 眼下，我区棉花播种已基本完成，各地进入苗期田管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3: 这段时间，阿克苏市110多万亩棉花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走进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的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这片棉田的出苗率达到 95%。金田农场管理员土孙江麦麦提介绍，农场种了10000亩棉花，4月20号播种结束。
24: 播完以后15天进行一次化控，到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人工除草，今年争取高产。
23: 阿克苏市各乡镇安排农技专员深入田间地头，给棉农讲解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方法，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今年我区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作为北疆传统植棉大县，马纳斯县棉花播种已全部结束。在凉州户镇太阳庙村千亩棉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棉田春灌作业。村民张吉坤介绍，现在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既省工省时又高效节水。
25: 种播完以后，这个水也来得挺及时的，我们浇水也特别顺利，相信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吧。
23: 今年我区棉花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
0: 自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6: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24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27: 包含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26: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2: 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26: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 2.67 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治，
3: 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22: 美丽中国行，今年1到4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77天，同比增加4天，达标率 64.2%，同比上升 3.3%。 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连续两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8: 五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4: 在这转转弯啊，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8: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5: 十四五以来，我们完成了 5.4 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和2653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8: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 1.54 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 1.13 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 1.3 万多辆。李世伟，
5: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昨天2026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一系列融合 AI 与云计算的数字化成果集中亮相，为新疆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6: 发布会现场，各类贴近百姓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应用让人眼前一亮。从超千兆家庭网络升级、5GA 技术落地，到 AI 赋能的智慧生活场景演示，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了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市场部副主任龚磊，
7: 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看右上角的这个显示，是显示 5G 还是 5GA？ 如果说显示 5GA， 那证明你已经进入了我们 5GA 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的这个区域。那么举例说，那么我在这发视频或者发图片，这么多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网络拥塞和延时。那么我这是 5GA 信号覆盖的，那优先会传我的视频和这个图片，通讯保障呢会更顺畅一些。
6: 除了惠及民生的数字化服务，本次发布会还重点推出惠企惠政两大板块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在惠企方面，天翼云 AI 平台已深度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无人机巡田、工厂智能质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在惠政方面，政务云、基层治理大模型、应急管理数字化平台等应用全面落地，助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东峰。
1: 在目前提供的八类数字员工的基础上呢，到年底呢会提供50多个的数字员工，助力于各行各业提质增效，更好的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
22: 近日，于田县公安局官方视频号“平安于田”收到了一条求助留言，一名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因担忧家中玫瑰花无人采收，向警方求助。得知情况后，于田县公安局民辅警主动上门，帮农户采收了4亩地的玫瑰花，暖心举动收获群众满满赞誉。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9: 留言求助的阿迪利艾利是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家住于田县阿热勒乡拜什托格拉克村。阿迪利艾利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中弟弟年纪尚小，田间农活都靠母亲一人承担。眼下正值玫瑰最佳采收期，母亲独自一人来不及采收，如果错过时机，鲜花就会腐烂受损。无奈下，他在平安于田视频号留言求助，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10: 他们晚上就跟我联系，问我家庭地址，然后他们明天就过去帮我妈妈摘的花。他们用20多个人来，只有花1个小时的时间，花都摘完了。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9: 于田县公安局的民辅警们当天还把采收好的鲜花送到了收购商手中，解决了阿迪利艾利一家人的燃眉之急。于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4级高级警长刘兆斌说，帮助阿迪利艾利一家收玫瑰花并非是临时之举，他们专门成立了为民服务队，帮助辖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解决困难。
11: 帮扶的工作已经开展2年了，布建了30个人的服务队，人员主要是从市机关集中抽调的，像交警、治安、行政，从这些部门调休的时候安排1个人过来，明天有人轮换。中午的时候休息时间带着餐车我们做饭嘛，我们把周围的农民叫过来一块吃饭，大家一块跳跳麦斯莱普，这样的一些活动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啊，警察时时刻刻就在身边。
0: 5月15号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8: 舞剧《李白》由中国歌剧舞剧院1级演员胡杨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詹先生，
12: 通过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18: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进酒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14: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2: 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0: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

0: 8到23度，
1: 哈密晴6到23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1: 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1: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0: 喀什多云17到30度，
1: 和田多云17到31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思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红山路西往东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卫生巷，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迎宾路南向东，从校园路到太原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六道湾路东往西方向，从美丰街到丽景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拥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读书的意义是多元而深远的，它不仅关乎个人知识的积累与智慧的提升，还涉及到个人成长、社会进步以及文化传承等多个层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董宇辉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主题演讲《读书的意义》。
9: 我的大学呢，其实是在西安上一个外国语大学，我们班当时有32个人，只有两男生，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还因为身体不好常年请假。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

大家都很关心我，老师也关心我，所以当时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老师环视一周，我藏在角落里。老师环视一周之后会问说，大家猜一下接下来我要邀请哪一位男同学来回答问题。你注意老师用词叫我要邀请哪一位男同学来回答问题。然后我在教室看了一圈，发现另外一个男同学又请假了。所以当时呢非常紧张啊，站起来之后呢就紧张地回答我的这个老师提的英语问题。又因为紧张很磕绊，然后你越紧张越磕绊越想把话说快。所以当时老师就有一天就安慰我，董宇辉，你这个你可以说普通话，你尽量不要说方言哈。实际我当时是在英语回答问题。所以就是我一开始上大学的这样的经历非常的痛苦。但是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可能普通的城市或者小的乡镇里头出来的孩子更能理解我的心情。就是你从小要强，就无法接受自己在课堂上连老师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很焦虑很紧张啊。所以老师每次问完问题之后呢，我就很害羞，因为我只要说完哄堂大笑。哎，老师当时评价说，董宇辉，我能清楚的从你的英语中听出来你的老家在哪里，很羞愧，难以忍受。所以外界的这个声音其实很大程度会改变你，永远不要忘记你成长里头很多的阵痛啊。好多年后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我经常给学生们说，我说痛苦是对的，焦虑也是对的，痛苦的本质来源于你对现状的不满，然后焦虑的本质来源于你成长速度太慢，就是往往不开心的人更容易做出伟大的成就。虽然我们都还在路上，但是你请你要相信这一点，不开心的诗人会写出流诵千年的诗篇，不开心的作家会写出获得大家好评的作品。所以如果在一两个时刻里头你曾经总是感觉自己闷闷不乐的哈，你要成一个大的人才。我当时就有这样骗自己的，所以当时我就很焦虑啊。就像比如你到了传媒大学，大家的专业课功底都很好，你发现他们可能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经过大量的专业练习，游刃有余，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完全无所适从，那一刻是痛苦的。所以我当时就每天苦练英语，我练着练着有时候都沮丧，我说我这个英语怎么如此的方言味浓重，直到现在大家听到可能这个普通话都不怎么标准。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影响，因为世界各地的英语都有它的口音，对吗？你去澳洲那人说话跟袋鼠一样，你去英国那南北不同东西不同，大家口音都不同，所以每个人说话都有每个人的方式，重点是表达清楚你的思想，然后流畅且准确。我想通了啊，所以就逐渐自如，然后越来越进入状态。所以那段时间现在想一想还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会发现逐渐练着练着你能完整通顺的表达了啊。我当年所在的省份高考其实它是不考口语的，所以它就低头做题啊，张口哑巴。其实很多同学可能会经历过那样的情况。经过一年多的练习，后来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被认可。所以如果你默默无闻但是你还一直持续专注，请你要不断地暗示自己你做的是对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定力，而且一个人的定力最终能决定他走多远，跟聪明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特别聪明的人他总是计算投入和产出比，一旦发现效率很低立马就撤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或者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组织但凡遇到困难的时候，跑得最早的都是聪明的。我这种傻子还没反应过来呢，人都跑完了。所以往往坚持到最后的其实并不是聪明的人，聪明很多时候是智慧的天敌。记住这句话，定力很重要，不要想太多。所以我当时在苦练之后，有一次我记得上一个口语课，我们老师就邀请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又一次大家猜我邀请哪一位男同学来回答问题，我环视一周，那个兄弟又请假了啊。但是在那一次机会中老师开始记住了我。很难，我印象特别深刻，那节课老师说这个没有想到你的口语还挺好的，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了，虽然它小到不值一提在你后来的人生里，但是请你记住啊，很多小的变化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就是人生的曲线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点起了转折作用，你知道 turning point 对吧，转折点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当你重重摁下那个点的时候，日后的经历会告诉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下课之后老师说啊，我有个同学从国外来西安旅游，我没有时间，你能帮我当个导游给他介绍西安的美景吗？当然可以啊。
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带着这个嘉宾啊去西安那些景点，大家知道大雁塔呀、兵马俑啊、华清池啊，那是我第一次，我很兴奋，我把他带到了这个大雁塔下，看着那里唐僧那个铜像，大家知道吧？当年其实他不是被皇帝送出去的，他是带着一种巨大的使命偷偷跑出去的，那很有可能回不来的，大家知道吧？他在回来的那一刻，我在想象他遥望长安城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触。我在想象他晚年坐在当时叫慈恩寺啊，他晚年坐在慈恩寺，然后银杏树叶落下，晨钟暮鼓，他在那里给徒子徒孙们讲经的时候，内心是怎么样的一种豪迈？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穿越时空。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看着他铜像的时候，我就突然油然而生，我就跟那个老外讲，我说你想要理解这样一种使命感吗？然后我就想到了罗素，我说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life: the search for love, the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the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s of mankind. 这个同学知道啊，这个演讲来自于罗素的一个研究的 What I have lived for, 我为什么而活，说对知识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对人类苦难难以遏制的同情心，三种简单而强烈的激情苦苦支配我的一生。我们为什么读书？其实先贤给出了非常准确的答案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难以遏制的同情心。所以那一刻我在说到那块的时候，我也激动了，我当时甚至手舞足蹈，语无伦次，我甚至有一些呼吸都不怎么正常。然后我回头发现那个外国嘉宾他的脸上流出了泪水啊，他很激动。那是一个农村出身，一直很自卑，尝试在大学里寻找自我、探清人生未来方向的一个年轻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表现获得了外部的认可，那可能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从那次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那个老师还专门给我们学校老师发了一个短信表扬我，这个年轻人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和非常饱满的激情。然后老师所有的朋友来西安都联系我，那一年我把兵马俑去了17次。所以我后来听很多人说夫妻相，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看得久的确实长得像。我在上高中或者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只要女同学说话我脸就红，所以我当时特别害怕上课，因为每次上课所有人都看着我。直到那一段时间连续的这个导游翻译接待外宾的任务之后，我逐渐发现我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我甚至可以很合理地安排一天的日程了，我。

下的50块钱，我打回学校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够了，所以我还走回了学校。走回学校的时候几乎已经凌晨2点多了吧，应该我印象。冬天，寒冬腊月，星光抖擞，繁星漫天，低垂着。学校院子里荒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大家都放假了。然后我特别疲惫，回到学校院子敲门，结果因为回去太晚了，宿管阿姨还没有给我开门。我记得我当时在院子里，然后特别饿又特别冷，从书包里拿出来白天买那些面包酸奶才开始吃。吃完了之后，我当时特别想嚎啕大哭一场，但是我就想一想，连人都没有，哭谁看了。这个段故事直到好多年后我在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才提到，而且我没有给他们讲完整的故事版本，因为我害怕他们知道生活的现实之后会失去勇气和热情。我特别美化的诗一般的重绘了这个画面，我告诉他们，好多年后当人们问起我那天晚上我是否感觉到了孤单与漫长，我说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漫天的星光和一路的歌唱。这是我在大学成长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我找的第一家是一个汽车企业，第二家是一个手表企业，都挺好的。所以面完这两个之后，我就在 A 和 B 之间纠结。在特别纠结的时候，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我就向我的父亲请教。印象特别深刻，一个阳光还依然很强烈的下午，他在地里锄地，然后我就说这个我找到工作了，但我不知道怎么选。啊，我就一股脑的自顾自的在这讲那个手表企业挺好的，啊，汽车更好，男生都喜欢力量能够得到延伸的东西，你知道吗？速度，啪吧啪吧。我爸就看着跟猴一样看了半天，然后他突然就拿着锄头，这样把胳膊搭在锄头的杆上，当时太阳斜照着，他站在一个阴影里头，光全部投在我脸上，不急不慢，他说了一句话，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真正的工作应该是创造价值的工作。我说什么是价值？影响人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工作。当然好多年后我才了解，原来我爸那一段话也是从书上看来的啊，那是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说的，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你发现人生的很多关键时候就是会被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所影响。在一个朴素的农民的观念里头，只有影响改变和成就人的事情才是有价值的事情。他当时偏颇但是极其朴素的观点影响了我，我后来就来当老师。我在当老师的时间里头依然保持着从大学开始之后的一种状态，就是持续的折磨自己，总害怕自己不够优秀，所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切我能接触到的练习。因为我当时教高中英语，所以我就趁着机会把过去十年的高考题当时全部做了好多遍，以至于后来熟到这道题啊，我知道这是2014年陕西省的第三题，可以熟练到这种程度。就是用这种态度和强度，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当时成为了我所在工作环境里头最年轻的一个教研主管。这张图片应该是2018年夏天在西安一个校区里头，高三学生正在上课，上到一半啪，整个大楼停电了，因为外面暴雨，这个雷电击中了整个楼的变压器，旁边6年级、3年级的同学哇立刻就欢呼，拿起书包就跑了。他们也欢呼了几秒，欢呼完之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真的想回去还是我们再学一会儿？他们说再学一会儿。你们都有手机对吧？他说没有，拿出来。所以大家就拿出来口袋里的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就这样我们在教室里，一开始还很凉快，后来就越来越热，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再讲了1个多小时。你要知道当时外面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城市都仿佛要颠倒，但是在那个楼里头平静的教室里，我拿着手机打开灯，所有同学拿着手机打开灯，那一个小时我印象中是我人数为数不多的全情投入，激情慷慨，以至于后来久久内心不能平息，也是学生们全神贯注然后积极互动下笔如有神的一段时间。那一个小时，那天放学之后我看到好多学生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更新说，这可能是我人生永远都忘不了的一个小时。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这些，就是讲在一个职业里头，你要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要寻找到你的使命和成就感，就是长期能够驱动你并且让你持续投入持续精进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热爱。
当时除了

了上课之外，再就是去讲很多的讲座。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山西，那一天现场可能有9000人左右吧。你能看到屏幕的中间绿色的那个板前面有个小小的黑点，那个黑点就是我了。9000人什么概念？就是你根本看不清楚每一个人的脸。那一年我大概全国去了得有接近100所学校，其实是1年半的时间，去了100所学校，大的就是10000人在操场上，后面的学生连你的声音可能都听不太清楚，需要那种巨大的那种立体音响，小的可能礼堂里头大概1-2000人也有过。那一年我的时间基本上全部都是在高铁周内啊，在高铁飞机上去这些地方，然后周末回来上课。后来我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要转型了啊，要做农业。因为你能从我刚才前面的讲述中看到，我一直是一个充满了使命感，然后极其，我说热血，他们说我是打了鸡血啊，极其热血，然后又非常忙碌但是以此为乐的人。所以在当时当老师那段时间，我很快乐。后来呢，我们调整之后，其实我有一段这个低谷期，可以说是我毕业这么多年之后人生最低谷一段时间了。就是你一直认为你是优秀而且胜任一份工作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你在镜头前竭尽所能，然后你把你所有知道都讲完了之后，镜头前还是只有那一点人，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屏幕上刷的最多的一条就是长得这么丑为什么要出来恶心人，是真的会这样刷。那是我当时的人生。当时我租住在这个人大西门一个非常小的院子里，1楼很狭窄，那个房间可能就是这个大概有1、2、3、1、2、3、412块地砖这么大，就是开门的时候门会擦到床边，就一个床一个门，然后里头有个简易的桌子，那个桌子在用了第5天的时候塌了，连带着我的晚饭塌在了地上。那是我当时的生存环境，1楼啊，蚊子特别多，窗户外面就是一个垃圾堆，因为当时没钱了，自己糟糕的理财习惯导致自己但凡遇到一点点收入下降的时候立刻活不下去了，吃的最多的是旁边的一个葱油饼，1.5块一个，我一天可以买好几个。那段时间也不敢给家人说，也不敢给朋友说，你可能会一个人走一段黑夜嘛。但是后来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说那天都是漫天星光和一路歌唱，你不是刻意的美化人生，你只是提醒自己不要沉沦在逆境里。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那段时间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我也尝试过竭尽所能了，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他了，但是他真的不在乎，他真的不在乎，他说你告诉我这多钱，最便宜的价格是什么。我当时是自我否定的，就当你发现你擅长的东西不被人们所喜欢和接受的时候，你有一种由衷的挫败感，不是没有别的去处，但是当时没有去，我不知道为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为啥在犹豫，我可能觉得大家都很难，如果这时候你跑了，你会不会以后回忆起青春你看不起自己，因为你总是在给学生讲说这个逆境中寻找希望，对吧，你给别人讲可以，但你到自己人生的时候你又无法言行一致，那你只是语言上的巨人，你都不能做到，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这样问过自己试图。所以当时又硬着头皮坚持。这句话应该是来自于《水浒传》里头施耐庵写的，叫谁无暴风靖宇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走到圆明园门口吧，抬头望见巨大的一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小时候也会写这个，儿时不知月，呼作白玉盘，后来在西安兴庆宫里头，觉得自己一身武艺百步穿杨，觉得自己可以为朝廷奉献力量的时候，结果唐玄宗把他叫进皇宫里，每天就写歌词跟李龟年。但他的期待不是当一个写歌词的，所以他特别难过嘛，每天把自己灌得稀醉，所以他写这个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两个都是他的影子，就他自己，他受不了。我当时只能依靠着这些东西来疏解自己的心情，但是我也按照自己的方法笨拙地在坚持着，虽然不被看好。我那时候只要一讲那些我所知道的这些镜头前，就会被导演打断，导演说董宇辉你别讲，你再讲这样的平台就给我们扣分了，就只要你长时间讲东西跟商品没有关系就扣分了。所以我当时几乎是每天写检讨，痛苦又笨拙的坚持着。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突然想给一个年轻人开一个好的玩笑啊，在去年六月八号的早上，前天晚上又是一夜未眠，因为可能就是长期这种焦躁的状态让我睡眠变得越来越差。我当时把能借的钱都借完了，我说那个月我再也没有新的，我可能就受不了了。在六月八号的早上，我又拿着小黑板在镜头前就这样胡说八道信马由缰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我讲着讲着人数从300人到了500人，这很意外啊。我说这没想到竟然有人好这口。我当时正在讲莎士比亚，我看他们喜欢，我就继续，从文学讲到哲学，讲苏格拉底啊，讲柏拉图，讲 Aristotle， 讲古希腊三贤，然后发现大家还不反感，因为人数从500又到了1000了，得寸进尺啊，讲的就是我自己，小人得志啊。当时我就继续讲，继续讲，就讲了很多我所熟悉的文学作品，或者我以前所看过的历史。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兴奋。那天早上就从平常的几百人，到了我最后下播的时候，得有快10000人了。我有一种空前的兴奋，我甚至那天下播之后坐在那里，心情久久无法平复。等到第二天我再上去的时候，发现人更多，就一上来就是3000人。然后第二天等我下播的时候，人数已经到了30000人。30000人什么概念？就跟做噩梦一样，想不到。然后就开始被很多人关注到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涌入那个直播间，大家发现在这儿可以听点无用的知识，所以这是我的幸运。所以事实多次证明，运气永远会垂青那些时刻准备好的人，知识就是你的武器，书籍永远都是你的朋友啊。我在想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头的

0: 只是命运垂青的一个傻子，真的就是后知后觉，而且反应慢，所以常常在很多变化面前呢，显得很迟钝，但也因祸得福，因为你往往更专注一些。有一句话叫做在顺境中多做事，在逆境中多读书。这是去年抖音平台上发布的，说平台图书销量排在第一名的是额尔古纳和右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强烈推荐你们看一看啊。孔夫子有句话叫做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就是中国古人是寄情于山水的，对吧？我们是从大自然中获取快乐的、愉悦的。然后你读到书里头，驯鹿珠苔藓而栖，月光下洒满起舞，缓缓奔流的额尔古纳河穿透历史，带走一切人类的哀伤。我们在自然中相遇，也在自然中分离，山谷中获得，也在山谷中失去。就是当你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有灵魂飘向远方了。你的肉体确实被束缚在钢筋水泥的一个小的牢笼里，但你的精神可以获得自由。你得相信，有些快乐是吃的给你，有的快乐是穿的给你，有的快乐是物质给你，有的快乐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给你，有的快乐是温馨的家庭环境给你，有的快乐是自己所执着且热爱的使命给你的，有的快乐是丰富的爱好给你的，有的快乐是书籍给你的。你得相信，人生的快乐很分散的来。如果你一门心思只想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当成你生活所有的快乐来源，那就太沉重了，以至于它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这本书应该是可能是08年拿的茅盾文学奖。然后前两天我去人教出版社的时候，听他们编辑讲说，这本书到去年十几年总共卖出去得6万本。然后额尔古纳和右岸就从去年6月多我开始推荐，到现在应该有可能差几千本就100万本。100万本，各位，你知道100万本图书销量意味着什么吗？就现在2万本就可以叫畅销书了啊。其实现在纸质版书籍的销售很差，而且我不骗大家，大部分人不读书了。你最近一次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听好挺好的，有同学说上周，挺好的。如果你长期不看书的话，对你的生活坦诚来说没有短期的直接的影响，但是你得相信啊，一秒就看清本质的人和纠结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是有差异的。人是周围6个人的平均值，如果你身边没有特别出色的年轻人与你为伍，你就找先贤们的书籍，他们把一生的所有思考、智慧、精力和情感都倾注在那本书里头了。你是6个人的平均值啊，这个观点大家都听过，对吧？所以如果有一天跟你共鸣的全都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那些最智慧、最深刻、最敏锐、最丰富、最博学的大脑，你大概率不会太差，你的精神世界也大概率会非常丰富。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这句话来自一个爱尔兰的诗人，叫做奥斯卡·王尔德，叫我们都身处在阴沟里，但总有人仰望星空。如果说要给你们几个建议的话，我希望把它能缩略成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专注，心无旁骛，万事可破，请你相信这一点。第二个要勤奋，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连神明都会庇佑于你。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之前一个日本的管理叫稻盛和夫，普通人也能落落大方，而且不要害怕他比你聪明，聪明的人往往跑得都早。第三个就是耐挫，或者用一个北方的方言叫皮实一些。你会发现后来很多人一直在讲一些成功的人，他们共有的品质就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就是现在一个流行词叫做钝感力，你随便折磨我，我就是不放弃。其实还得乐观。埃隆·马斯克有一句话说，宁可要错误的乐观，都不要正确的悲观。然后如果说再加上最后一个词的话，就是正确的初衷，这个很重要。刚出发那会儿你意识不到的，但是有一天蓦然回首，发现一路走来正确的初衷是你的加持，是你的护身符，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铠甲和你的灯塔。谢谢大家。
1: 老师您好，您在大众的视线中一直是扮演着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温暖治愈的角色。

0: 那么请问您在生活中成长中遇到一些焦虑和问题的时候，什么最能给您带来正面的能量呢？
1: 首先可能我是因为过去职业的原因，你知道一个老师的习惯，他总是想给孩子介绍一个更加充满阳光更加充满希望的世界，所以出于职业本能啊，好为人师嘛，总是会刻意的美化和讲一些经历，所以大家听我说话总有一股浓浓的鸡汤味儿。但这并非我本意，只是我出于以前职业的习惯，我想让他们渴望腿脚有力走向远方。然后我自己生活中第一个运动出汗，有的时候你就是想的太多，内啡肽多巴胺都能帮你，只要你运动就能帮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深夜的这种快走，你可以想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打扰你，相对可以专注啊，然后更好就是你把问题罗列在脑子里，或者你在家里把问题写下来，你看是否有解决之道。多余的忧思是毫无益处的，大部分问题都有它的解决办法，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再有第三个就是去看书，因为你得相信你人生中遇到的这些困难曾经一定有人遇见过，甚至比你更加严重，而且他可能成功的解决到了，你看一下别人的经验，你能学到啊。
2: 请下一个同学提问。
1: 你好，
3: 董哥您好，截至目前您因为什么事情获得了最大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什么在您心中是一直深信不疑的？好，谢谢。
1: 我时常不能决定两个教训里头到底哪个更重要。第一个教训其实是我在大一那年，但是暑假为了自己给自己赚点学费，然后就做一些社会兼职，但是又跟别人因为有契约在先，所以当时姥姥病重的时候没有及时赶到现场，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而且直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的后悔。所以爱要及时表达，而且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你身边的几个人。网络的发达会让你听到所有人的声音，会让你过度关注虚拟世界里头人们对你的赞美和批评，如果他夸你，你能高兴，有一天

0: 化能力和这个理财能力，所以导致自己但凡遇到一点点的外部危机的时候，生活就难以为继。啊，当时每天那个葱花饼吃的，我到现在见葱都难受。所以我这个经历也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走向社会了，得适当的有一些自己的生活规划能力。啊，你们现在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具备这个意识，因为你每个月的任务就是把家人给的生活费花光。但是你得理解，就有你现在得开始规划，而且有一天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好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好管理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些是你幸福的主要来源。谢谢。
1: 董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学习是一件可以开阔我们视野的事情，它也是一把能够让我们人生变得更开阔的钥匙，但是现在又有很多考试会让学习这件事情变得很有功利性，很多人就会在准备功利性的考试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谢谢。
0: 感谢你的问题。考试确实挺无聊的，我也不喜欢考试，但是我当老师我还是会考试，因为我得知道他学的怎么样。考试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就像我考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要知道你是否学进去了，你考试的目的只是为了知道你是否能够合格的通过这一个阶段的检测。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很多人会以为成绩高是他人生的一切，所以他从小被规定的目标就是更高的名次，更高的成绩，考上好的初中，考上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人生彻底迷茫。孩子，这些从来都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它只是一个必经之路，或者只是路径之一，它是要塑造你推敲有力的走向未来。很多人都不会对学习感兴趣，如果课程本身枯燥无聊，讲解冗长，训练无效，谁都不愿意学，这是正常的。如果说打游戏让你痛苦，你也不会打游戏的。所以第一个，你得调整自己，让你的学习过程里头从容易的事情切入，由简入难，你会适应。然后呢，从快乐的事情开始，给你创造一些及时的成就感反馈。人都是成就感驱动的动物，你发现你能做好这个，你可能就会想尝试下一个。所以这个过程就得要求老师或者是同学自己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把那个作为人生的目标牵引，是快乐和成就感驱使你走完这段路的，一定不是学习任务，没有人愿意受苦。我特别不喜欢一个词儿，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您能够苦苦坚守这么多年，没有人能苦苦坚守那么多年，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他们大概率是乐在其中。 我不知道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吧，请把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变成乐在其中，而不是苦苦坚守，因为苦苦坚守是反人性的，你很难克服自己的人性，如果不能你去调整。所以要么找你喜欢的事情，要么把你做的事情变得喜欢。
2: 董老师您好，现在网上有一段很火的音频，路的尽头是什么，内容呢大概就是关于人生努力的意义是什么，是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找到工作。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然而前路还是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想问董宇辉老师，从您工作以来，您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您是否有过迷茫的时刻？在这样迷茫的时刻过程中，您又是怎样调节和平衡自己的心态的呢？
0: 好，谢谢你。请坐。人生的尽头是什么？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浅薄的经验，就是你假想5年之后的你再回顾这一段青春，你会怎么评价自己？你会不会有遗憾？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衡量你的人生，你就能发现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一般在纠结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它值不值得做，做到什么程度才好。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垂垂老矣，70-80岁，在病床上拍着自己肌肉松弛的大腿，然后给我的子孙们回顾我的一生，我将如何抉择，瞬间清晰。倒着活谁都能活明白。谢谢你。
3: 老师您好，请问目前为止对您来说意义最大的一次选择是什么？
0: 其实如果从现在人生的几个阶段来看，几个大的选择都决定我未来走到目前为止的路。你回望去每一步脚印都没有白走。第一个就是大学之后的工作选择，我当时从两个看起来更高兴里头选择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当老师，因为我父亲那一句话影响了我。所以 多年以来一直在

0: 当老师，当老师你就得给别人讲，所以你自己得学，所以形成了我现在说话的风格，还有一点点的知识储备。第二个选择就是在特别难的时候，我真的几度决定要悄悄离去了，啊，千里不留行那种不留名那种感觉。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可能回顾人生会不喜欢那样的决定，所以就坚守了下来。当时的坚守是痛苦的，我不能美化，确实很难受，而且每天都想走。有一天老天爷给了你一个运气，然后现在来看，当时没有离开的决定是，让我走进了另外一段人生经历的。因为如果当时低谷期离开了，一定不会有后面的6月8号、6月9号，也一定不会有后来所有这一切的风景。所以人生的路，其实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选了对的选择，你想的太多是一种问题，你总想做正确的决定。我告诉你，没有正确的决定，每一条路可能都有它的风景，就是人生未选择的路嘛。谢谢。
1: 董老师您好，在爆红之后您的心路历程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面对爆红，您是如何平衡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呢？谢谢。
0: 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平衡。我刚说的一句话叫做顺境时候多做事，逆境时候多读书。人生阶段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接受它就行了，你强行要求自己平衡反而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没有办法平衡。一定人生是有着重点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心路历程的变化，我直到现在就觉得这些像一场大梦一样，而且我自己其实很淡定，因为被大家的关注其实给我自己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生活中的压力吧。比如说我自己没有办法现在自由的去外面行走，然后我是一个陕西人，碳水之都，我平常最喜欢的饭就是一碗拉面，但我现在每次去吃都会被人围着拍照，我失去了我的快乐和自由。然后呢，我周围的人确实他们表达过很多的祝福，比如当时在六月多的时候，一开始比如说县上、市上、省上的这个电视台媒体报纸报道的时候，我爸特别开心，拿出去给村里人炫耀。而有一天呢，中央好几个频道报道的时候，我妈说你咋不炫耀，她说再炫耀就遭人恨了。就他们的反应其实我是能看出来，但我自己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我的性格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说话的方式也是这个样子，我工作的态度和方式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感觉有些执拗，甚至有些人觉得有一些奇怪，其实看着有点不接地气，好像有一些，但是我确实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过来，然后我的生活也特别简单。

0: 挨骂更多。对，谢谢你。
1: 董老师您好，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未来很多岗位都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么在这样不确定的环境里，我们青年人应该做出怎样的准备去面临转型的挑战呢？
2: 这个同学非常有危机感。确实每一次技术变革之后一定会造成大量人失业，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如果你看一下过去的所有技术革命的话，因为每一次工具革命意味着它要提升效率，提升效率它意味着省去一些中间的劳动环节，所以一些劳动者会因此失业。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关键，这个可能也会牵扯到我们大部分人，甚至我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可能被 AI 代替，也有可能。因此它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就是 你可能得从事一些更复杂、更具有思考，然后情绪感知、表达以及一些共情的工作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个人能力的门槛得高，如果任何人都能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大概率可能就不用去做了。相对来说，重复性的、简单的、机械式的东西都会被代替。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高盛大家知道吧，一楼全是交易员打电话跑来跑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过那个片段，现在里头只有两台电脑，灯光沙沙沙沙一直闪，也不用加薪，也不用休息。所以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给你们建议呢，在大学里头第一个要大量的阅读。我告诉你们学校最宝贵的地方一定是图书馆，任何地方都是，不管别的楼修的再贵，最宝贵一定是图书馆。你得相信人类一路走来的智慧是管用的，至少短期内是管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得去多参加一些实践，在不影响课业的前提下，你得寻找自己的爱好。然后呢，你可能在大学大三大四就有几年相对比较从容一段时间，让你去提前适应。然后你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你也请你不断提醒自己，你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一个准入门槛较低、简单、容易被重复和替代的。这些忧患意识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对吧？但是如果要更往深处走的话，那可能得你在工作场合去磨练了。但是一定提醒自己，太简单的所有人都能做的事情大概率都会被替代，这是真实的。谢谢。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半世相携进童话，拥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开启，您可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留言。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解决。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当各地游客满心期盼独库公路早日通车，奔赴一场诗和远方时，天山深处的独库公路上早已响起机械轰鸣。一群身着橘黄色工装的养护人迎着残雪寒风提前进山，清雪除障，排查隐患，为公路通车做准备。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岭便是其中一员。接下来一起来听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宋学岭坚守独库公路26载，用青春与担当守护着中国最美公路的故事。独库公路北段地质复杂，有悬崖绝壁的飞线地段，有地势险要的老虎口，还有海拔3400米的高山隧道。每年3月，山下春光正好，山上却冰封千里。宋学岭便带队开启清雪工作。这里山高坡陡，天气变幻莫测，前一秒晴空万里，下一刻就可能风雪漫天。但这条路的每一道弯，每一处边坡，每一个一雪崩点位，都早已刻进他的心里。山里清雪远非城市道路那般简单，队员们白天顶着寒风奋力清障，好不容易清出的路面，夜晚一场雪崩就会被彻底的掩埋，天亮又得从头再来。有人问他，每年2个多月耗在山上，日复一日枯劳的工作，心里不觉得难熬吗？宋学岭总是很坚定地说，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能影响独库公路开放时间。为了让游客能够欣赏到新疆美景，再累也是值得的。26年来，他主动扎根最险最难的地方，遇到突发险情总是冲在最前面，用军人的韧劲儿和公路人的担当赢得了队员们的信任与敬佩。通车后，宋学岭的忙碌丝毫未减。清晨6点半，养护车就行驶在盘山公路上，巡查路况、清理碎石、排查隐患成了日常。为不影响游客出行，他带着队伍错峰作业，等夜幕降临、车流减少时，连夜修补道路。他还凭借多年经验，把挖掘机当作手术刀，针对性地挖除山腰滑坡的隐患，有效提升了养护安全和效率。在宋学岭心中，养路不仅要养好路、守好路，更要把游客放在心上。独库公路天气多变，常有游客遇困，一次突发泥石流，一对母子被困深山，宋学岭和队友把他们接到养护站安顿，自己则连夜清理泥石，抢通道路。 当孩子扬起小脸喊着叔叔谢谢您时，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温暖。面对新疆最美劳动者的荣誉，宋学龄依然朴实淡然。他说，能被人需要，能守住一路的平安，这份工作再辛苦也值了。未来他还会继续坚守在独库公路，守好脚下每一寸路，护好南来北往每一份的期盼。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成语故事《画虎类犬》。
0: 画虎类犬。
7: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8: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9: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10: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8: 好好，客官稍等。
9: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10: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9: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10: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9: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11: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12: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11: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9: 饶你可以。
1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9: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1: 小人，小人。
9: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
12: 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13: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12: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13: 大人，此话何意？
12: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13: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 杜吉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他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12: 但若是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11: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15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2: 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3: 我区推出多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2: 今年全疆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
3: 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2年超310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
2: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五。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15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4: 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5: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4: 和田球迷扎伊代姆都立坤：
6: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4: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升级的体育健身设施，离不开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7: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4: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康永新：
8: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 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

0: 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大赛事与消费的融合效应。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古丽米热艾米肉拉。
2: 重点打造赛事 IP， 以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十五五”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

0: 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生产迈出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2: 产业园生产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水电气等能源消耗由控制中心实时采集数据，便于分析优化。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
3: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记录，以便于分析，以后更精准的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每年的节电量呢，在3258万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2: 项目投产后，年生药材提取能力达5000吨，颗粒剂5到6亿袋，片剂5到6亿片。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市场。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那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小飞：
4: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0: 国道577线京合至10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届时伊犁河谷将再添一条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请听报道。
2: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G577京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以及南疆地区和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49.16%，其中北天山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施工将全面完成。项目二标段隧道作业队长何坦文：
5: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2: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疆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6: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2: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京伊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1: 今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启动，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许贝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8: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很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期待后续他们能够成功跟我们签约入职。
7: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图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出

0: 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1: 感觉挺好的，现在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2: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3: 5月15号，梦想成真物流启航自治区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蒂利穆沙：
5: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4: 新疆极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6: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4: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7: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引入对接长效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8: 眼下，我区棉花播种已基本完成，各地进入苗期田管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阿克苏市110多万亩棉花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走进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的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这片棉田的出苗率达到 95%。 金田农场管理员土孙江麦麦提介绍，农场种了10000亩棉花，4月20号播种结束。
10: 播完以后15天进行一次化控，到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人工除草，今年争取高产。
9: 阿克苏市各乡镇安排农技专员深入田间地头，给棉农讲解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方法，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今年我区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作为北疆传统植棉大县，马达斯县棉花播种已全部结束。在凉州户镇太阳庙村千亩棉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棉田春灌作业。村民张吉坤介绍，现在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既省工省时又高效节水。
11: 种播完以后，这个水也来得挺及时的，我们浇水也特别顺利，相信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吧。
9: 今年我区棉花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
3: 自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2: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24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13: 包含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12: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14: 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12: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2.67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治，
15: 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8: 美丽中国行，今年1到4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77天，同比增加4天，达标率64.2%。同比上升3.3%，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连续2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16: 5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17: 在这转转弯呀，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完了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16: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18: 14五以来，我们完成了5.4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和2653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16: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1.13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1.3万多辆。李世伟，
18: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昨天2026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一系列融合 AI 与云计算的数字化成果集中亮相，为新疆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9: 发布会现场，各类贴近百姓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应用让人眼前一亮。从超千兆家庭网络升级、5GA 技术落地，到 AI 赋能的智慧生活场景演示，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了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市场部副主任龚磊，
20: 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看右上角的这个显示，是显示 5G 还是 5GA？ 如果说显示 5GA， 那证明你已经进入了我们 5GA 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的这个区域。那么举例说，那么我在这发视频或者发图片，这么多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网络拥塞和延时。那么我这是 5GA 信号覆盖的，那优先会传我的视频和这个图片，通讯保障呢会更顺畅一些。
19: 除了惠及民生的数字化服务，本次发布会还重点推出惠企惠政两大板块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在惠企方面，天翼云 AI 平台已深度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无人机巡田、工厂智能质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在惠政方面，政务云、基层治理大模型、应急管理数字化平台等应用全面落地，助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东峰。
1: 在目前提供的八类数字员工的基础上呢，到年底呢会提供50多个的数字员工，助力于各行各业

0: 阿热勒乡拜什托格拉克村。阿迪利艾利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中弟弟年纪尚小，田间农活都靠母亲一人承担。眼下正值玫瑰最佳采收期，母亲独自一人来不及采收，如果错过时机，鲜花就会腐烂受损。无奈下，他在平安于田视频号留言求助，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1: 他们晚上就跟我联系，问我家庭地址，然后他们明天就过去帮我妈妈摘的花。他们用20多个人来，只有花1个小时的时间，花都摘完了。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0: 于田县公安局的民辅警们当天还把采收好的鲜花送到了收购商手中，解决了阿迪利艾利一家人的燃眉之急。于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刘兆斌说，帮助阿迪利艾利一家收玫瑰花并非是临时之举，他们专门成立了为民服务队，帮助辖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解决困难。
2: 帮扶的工作已经开展2年了，不讲了，30个人的服务队，人员主要是从局机关、警中抽调的，像交警、治安、行政，从这些部门调休的时候安排1个人过来，明天有人轮换。中午的时候休息时间，带着餐车我们做饭嘛，我们把周围的农民是叫过来一块吃饭，大家一块跳跳麦斯莱普，这样的一些活动，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啊，警察时时刻刻就在身边。
3: 5月15号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舞剧《李白》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胡杨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詹先生，
5: 通过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4: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进酒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6: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3: 阿勒泰多云，5到15度。
7: 塔城多云，5到22度。
3: 伊宁晴，9到26度。
7: 伯乐晴，9到23度。
3: 克拉玛依晴，11到24度。
7: 奎屯晴，9到24度。
3: 石河子晴，8到24度。
7: 昌吉晴，8到23度。
3: 哈密晴，6到23度。
7: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3: 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
7: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3: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7: 喀什多云，17到30度。
3: 和田多云，17到31度。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思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放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10: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藏难，
8: 听得见的浪漫，
1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预言，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死板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欣。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是其无题诗中最显澄澈又意蕴深长的篇章。这首五言古诗以时间为轴，用白描手法勾勒少女从懵懂到怀春的成长轨迹，既藏青梅竹马的缱绻情愫，又暗喻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在浅白字句中藏着深挚余味。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来为我们共同解读，一起来听。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反复地说，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正鉴。李商隐、李一山的诗千年而下啊，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但就像元好问说的那样，千百年来人人都喜欢，却人人都感觉说不清。所以就品读诗歌而言，历来大家都认为解读李商隐的诗可谓是最大的难题。所以解读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就像解读《红楼梦》一样，有的人偏重于解读他诗词中的意象、典故和所用的词语，有的人则像索引派一样，喜欢把他的情感经历与诗词对应。当然还有一派就是动不动就文以载道，把他的美丽的爱情诗作总是要往政治上扯。千年而下虽然众说纷纭，却成无定论。我们既然已经碰上了这个诗歌研究史上的千古难题，那就尽我所能努力地挖掘下去吧。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他的无题系列中非常独特的一首无题诗，无题八岁偷照镜。诗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玄之犹未嫁。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之所以说这首无题诗特别独特，是因为首先从题材上说，李商隐著名的无题诗，像我们前面讲过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像《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些都是七律之作， 当然我们后面还要提他著名的无题七律之作。李商隐的无题系列啊，除了七律之作啊，还有七绝之作。当然他成就最高的是无题系列中的七律诗，所以我们在讲黄仲则、黄景仁的模仿李商隐所做的十六首起怀诗的时候，就说过黄仲则模仿十六首无题之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十七首，而黄仲则的那个模仿之作起怀系列就全部都写的是七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商隐的无题系列最高的成就也集中在他系列中的七律诗里。但是这一首八岁偷照镜很奇特，它是一个仿乐府的作品。这首诗最有名的名句是最后一句啊，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它其实写的是一个女子的成长经历，选取了她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和十五岁五个年龄段的生活场景。于是索引派说，这个女孩子啊，肯定是李商隐的初恋。原来啊，他们只认为李商隐十六七岁时候，哎，在玉阳山修道时认识的宋华阳是他的初恋。现在啊，因为有这首诗啊，所以有很多学者说宋华阳算不上初恋。这个啊，八岁到十五岁都一直活在李商隐心中的这个，可能是他的邻居，也可能是他少年玩伴的这个女孩子，才是他真正的初恋情人。甚至啊，有学者考据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十六岁的时候所写，写的是一个和他同龄的聪明早慧的女子，因为他写到十五岁就结篇了嘛，大概也就是十五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这段无望的初恋恋情。所以十六岁啊，痛定思痛，与往事告别啊，写下这样的无题诗。甚至这一派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从诗的内容看，诗人啊对这个女孩子的观察是极其细致入微的。如果年轻的李商隐不喜欢她，是不可能把这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的形象写得这么生动，这么栩栩如生。好吧，说实话，我讲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最后一句是十五气春风，所以李商隐就是十六岁写下的与爱情告别。这个逻辑说老实话实在太搞笑了。当然啊，至于李商隐为什么这首诗写这个女孩子就写到十五岁，另一派啊，文以载道派，也就是主张把李商隐的爱情诗看成政治譬喻的这一派学者，倒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他们认为李商隐写的爱情诗就像自屈原以来的美人香草之韵，其实都是在用爱情、艳情、借喻臣子和君王之间的关系。那么诗人的示爱啊与哀怨，诗里的这一类浓郁的情感，其实啊就是在表达政治上的一种期望，以及这种期望落空之后的失望的情绪。所以这一派观点认为，李商隐的这首无题八岁偷照镜是在写他自己的啊成长历程、成才历程，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来表达。所以啊，很多学者经常引李商隐自己诗文中自负的言语说，五年谈经书，七年弄笔砚，十六著才论啊，并著圣论。这些都是李商隐在回顾自己成长历程中他啊各阶段的各种表现，尤其是十六岁写出才论与圣论啊，以古文出诸攻坚，这对李商隐的这个人生成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他古文水平大成的一个表现。所以啊，作者写这首诗啊，很多学者就认为了是以这个少女自况写自己怀才不遇。为什么写到十五岁呢？就是因为李商隐自云十六岁 文章之道大成，所以啊，这个结篇就写在他16岁，文章之道大成之前的15岁。说实话啊，这个逻辑也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似是而非。不过支持这种怀才不遇说的，倒确实是诗歌史研究上的较为主流的声音啊，像吴桥的《西昆发微》里就说，这首诗写的是才而不遇之意。而曲阜在这个《玉溪生诗意》里头则说，15二句写聪明女郎醒世太早而幽怨随之，才是少年不遇亦可叹也。所以啊，15弃春风，背面秋千下，其实啊，就是写诗人怀才不遇，感伤自己的青春啊，未能一展胸襟抱负。这样说啊，之所以能成为诗史研究上的主流，因为确实显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啊，索引一派啊，并不同意。他们认为啊，如果只是写政治抱负与怀才不遇，诗人啊完全没必要把这个女孩子5个年龄段的细节写得那么细致，那么入微，那么生动，那么栩栩如生。哎，这么说你别说，也挺有道理的。如果要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写她的才学，写她的抱负，确实哈，应该像《孔雀东南飞》里一开始刘兰芝自述那样，13能知素，14学才衣，15弹箜篌，16诵诗书，17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哎，我们在《孔雀东南飞》里头说过，这一段开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自己的成长历程，自己的资本，和在现实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啊，怀才不遇。13学织布了，14学才衣，这是什么？这都是女工，一个女孩子应该学的，我都学了。16弹箜篌，啊，我们在《孔雀东南飞》里说过，箜篌这个乐器在上古的时候不得了，它是朝廷之上演奏的雅乐之一。16诵诗书，既可以指《诗经》和《尚书》，也可以泛指所有诗文。所以你看，13、14学的是女孩子应该学的，15、16啊，早就超越了一般女孩子应该学的了，也就是不仅该学的学了，连不该学的都学了，就是从小到大上了各种辅导班，各种培训班。所以啊，他要说的是刘兰芝的底蕴，是个有才学、有素养、知礼仪的奇女子，以此啊来反衬17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也就是反衬现实中的不公平待遇啊，这就显得顺理成章，而且比例深厚。而李商隐却从8岁开始写起，人家刘兰芝从13岁就说起，对吧？李商隐却从8岁开始说起，而且说的那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怎么可能啊？是写政治的际遇？这一定啊，应该是写他的爱情，是写他的初恋嘛？所以啊，这两派观点都很有意思，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细想来，又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于是哈，又回到李商隐《无题诗》系列里那个终极的问题上来了，李商隐写的诗到底写的什么呢？首先我个人认为哈，这不应该是李商隐什么15、16岁时候所作，就像我们前面说他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学者认为那是他16、17岁哈遇见宋华阳时所作，这一类观点我个人觉得简直就是没脑子的胡扯。李商隐的这一组无题诗感慨深重，千年而下，打动了无数人的人心，让无数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一定啊，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其中蕴含了他深层的人生感悟以及极其丰富的情感阅历，否则不可能那么动人的。反过来，如果他15、16岁的时候就能写出一个女孩子8岁偷照镜，10岁去踏青，12学弹筝，14藏6亲，15弃春风来，就算她的才学够，才情够。但我觉得如果她15、16岁的时候啊，把精力 啊、比利都在写这种诗，他就根本不可能啊受到像白居易、像令狐楚这些文坛盟主的重视。而且据李商隐的年谱，我们知道他16岁之前主要是跟他的族叔学习小学和古文创作，而小学音韵训诂和古文其实我们知道是最讲究文以载道的。他16岁啊就能写出著名的古文才论、圣论，从而被文坛盟主们所重视，怎么可能啊同时去写这么奇拟的爱情诗、艳情诗呢？所以回到根本上来，也就是回到文本上来，我们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吧，或者说他所截取的这个女孩子成长的5个片段呢，啊，真实的用意是什么？第一联，8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这是说，小姑娘8岁的时候开始有爱美之心了，喜欢偷偷的照镜子。8岁偷照镜，然后呢，已经把自己的眉毛画成长眉了。哎，唐代我们知道，唐代的化妆技巧已经非常高超了，盛行峨眉、柳叶眉。其实不光是唐代了啊，我们讲卓文君的时候就说过，卓文君啊，开始了一种眉的画法，叫远山眉，望之如望远山。其实啊，峨眉、柳叶眉、远山眉都是长眉的一种画法。女孩子嘛，啊，眉毛要画长才显得漂亮。这写的是什么？这写的只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吗？8岁呀，啊，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儿，啊，民间俗话怎么说来着？7岁8岁连狗都嫌，对吧？就喜欢啊，天天玩什么打打杀杀的游戏。可是女孩子这时候怎么样？觉醒了，爱美之心觉醒了。开始知道用心了。你注意他写的8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心理状态呀。虽然写的是生活场景，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场景可以看到，哎，一个爱美的心灵开始觉醒，而且啊，觉醒的程度还不低呢。偷照镜也就算了，能自己画长眉，8岁的时候，可见他的觉醒程度之高啊，也就是他用心之深了。10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10岁的时候和女伴们一起去野外踏青了，无忧无虑的年龄啊，非常的天真烂漫，想象着啊，把水中的芙蓉花做自己的绿罗裙，就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美。这是什么？这是沉醉到大自然里头去了。12学弹筝，银甲不曾卸。这是什么？这是才艺了，这和刘兰芝一样啊，上各种辅导班了。但是不像刘兰芝说那么多的才艺，只说了一样弹筝，也就是学音乐。但他这一句其实强调的不是啊他的这个音乐才艺，他要说的是银甲不曾卸，就是他在弹琴时用的那个指甲套啊，在这1年多的学习过程中啊，从来都不曾把它脱下来过。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就是他在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中用心之深呐。所以你看啊，从8岁的时候心灵的觉醒，到10岁在大自然中心灵的成长，到12岁在学习音乐过程中的用心之深，我们渐渐就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呢？哎，独具慧心的小姑娘。但是啊，最好的兰智慧心其实是要经历生活的检验，尤其是坎坷与悲剧的检验的。所以14岁来了，14藏六亲，玄之犹未嫁。按照古代的规矩，女孩子14岁就可以及笄啊，就是可以盘起头发嫁人了。就像同桌的你里头唱的啊，谁盘起了你的长发，谁为你做了嫁衣。这个藏六亲是说按照古代社会的礼仪， 女孩子十四岁可以嫁了啊，到这个年龄就要特别慎重啊，要家族中的男性平常都不能随便见，这叫十四长六亲。最难解的是那一句玄之犹未嫁。犹未嫁是说啊，父母尚未为她定亲，尚未有把她嫁出去的打算。但是这个玄之到底是谁玄之呢？这就有两种观点了。一种是说女孩子自己啊，知道自己父母还没有为她定亲，还没有把她许配人家，她就不由得着急了。所以到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所以到了十五岁，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个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生活的女孩子，面对青春飞逝，心中无限伤感，所以只能背面秋千下。秋千是古代女孩子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因为她们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在庭院里头玩秋千。背面秋千下就是背对着摇来荡去的秋千独自饮泣。而索引派认为不对，说这个玄之犹未嫁不是女孩子自己玄之犹未嫁，而是谁？而是李商隐诗人玄之他犹未嫁，所以这是他的初恋，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女孩子的成长。这就体现了李商隐一定是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玄之这个女孩子的一切，包括她内心的心理活动、内心的伤感。但是虽然男未婚女未嫁，可是因为世俗和礼法，李商隐这个时候据索引派说也是十五六岁的李商隐，就像特别欣赏他的伯乐白居易一样，和白居易的初恋一样，眼见着青梅竹马、心有灵犀的青春恋人相邻就在自己的身边，却无能为力，却有爱无果。所以诗人看到这个女子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激写了这个女孩子内心的伤感，也写进了初恋诗人自己内心的伤感。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玄之犹未嫁的主体既不是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是她的所谓初恋情人李商隐。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玄之自己犹未嫁，这未免太急吼吼了。而李商隐即便是她的青梅竹马的玩伴，去玄之一个女孩子十四岁犹未嫁，这也太八卦，也不像话。那么玄之犹未嫁的主体到底是谁呢？谁玄之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犹未嫁呢？来看最后一联的终极之问：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这是最有名的一句，写尽了这个多情的女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伤感与哀叹。但是为什么是十五岁呢？前面可是写的都是偶数岁呀，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接着应该是十六岁了，对不对？按照排列组合，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十五气春风而不是十六气春风呢？索引派说当然索引派说十五岁他们分手的，而文艺载道派政治讽喻说则认为十六岁李商隐功成名就的。我们前面说了这两种观点其实都经不起推敲，都属于生拉硬扯。而要解答这个终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从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就突然写到了十五岁，我个人认为答案就在那个玄之犹未嫁的主体是谁玄之这个十四岁的美丽女孩子她犹未嫁的命运呢？这个主体就是命运。所以当命运降临的时候命运的悲剧必须紧接而下，否则前面的积淀将终成泡影， 而后面的深刻与震撼也难直达人心。什么意思啊？可能有朋友不太明白我说的这段话，要理解啊，必须有一个大前提，也就是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李商隐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写的既不是什么他从八岁开始到十六岁绝望的初恋情人，也不是他自己的才学以及啊在政治上的怀才不遇，他其实写的是一种命运的关照和因此而生的深深的叹息。

0: 向外追求无望，然后转为彻底向自我内在的精神世界去追寻之后，他才能写出这样啊打动人心千古不朽的无题诗来。我们在以前也分析过，之所以叫无题，本身也就体现了他放弃了向外的追寻，而这种向内在的追寻与情感的宣泄，后来也几乎成为他灰暗人生的重要的支撑。这其中啊，爱情诗就成为这种追寻救赎与支撑的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最好的载体。所以他每一首诗写来都像在写爱情，也确实都在写爱情，但他最爱的那个人其实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心中内心的一种命运的叹息。所以这首八岁偷照镜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悲伤命运呀。你看八岁写的是一种蓝智慧心的觉醒，十岁写的是这种心灵的成长，十二岁写的是用心之深，可越是美好的却越容易被黑暗的现实所淹没。所以14岁是说他这种蓝智慧心的生命必然要面对的命运悲剧，于是紧接着15弃春风背面秋千下，就是诗人对这种让他痴情的命运的深深叹息呀，有一种悲伤与生俱来，我放下身外的全世界，回到内心去拥抱那个深情永恒的你。我不言你不语，整个世界都是无题，只有那美丽的哀愁和永恒的你念念皆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非遗时刻板块，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了解一项我们的新疆的非遗，那也希望通过讲述让大家能够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和传承非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一同了解新疆花儿，一起来听吧。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的一种山歌形式，流行于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藏、玉固等八个民族中，俗称少年、山犬、花犬等，深受群众喜爱。其内容都围绕祈求风调雨顺，歌唱劳动生活与男女爱情，传唱于日常生产生活及花儿会等场合，已有约300年的历史。新疆花儿是新疆各地回汉、锡伯等民族人民喜爱的民歌，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和北疆盐天山一带及南疆燕齐回族自治县等地。它源于河州花儿、桃民花儿，由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传入后，吸收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音乐元素，采用完整小调式及调式交替手法，相较于关内花儿，装饰音更少，舞蹈性极强。新疆花儿的演出场景十分灵活，山野田间、家庭场院、文化广场等各种场所都可演出，表演形式丰富，涵盖独唱、对唱、二重唱、合唱等，伴奏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等，还常用彩折扇、彩绸巾等道具。演唱时，回族男歌手头戴小白帽，身穿白衬衣配黑坎肩，脚踩长靴；女歌手头顶纱巾，身着白、绿、粉红等色调连衣裙，极具民族特色。 新疆花儿的曲牌有23个之多，目前已整理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的花儿千余首。

0: 狗，其中包括花花嘎妹、三十三肾荞麦、月亮上来亮上来、歌手情话、双探妹等代表曲目。作为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艺术，新疆花儿歌唱爱情与生活，至今仍有大量作品蕴藏民间，亟待进一步挖掘整理。
1: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李建伟，30年扎根灭火救援一线，用一次次逆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一般负责沿楼梯垂直铺设水弹，二班负责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弹，三班负责进入楼内进行人员的搜索，并做好搜索登记。任务下达完毕，各班是否明白？
5: 明白。
3: 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全体队员身着整齐的装备。站长李建伟正带领大家紧盯辖区特点，开展冬季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迅速展开行动。有的负责携带水带和器材攀爬上楼，有的在楼下负责连接和供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李建伟告诉记者，
6: 我们这个辖区90%以上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和一些大型的这商业综合体，我们就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小区火灾和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一类的火灾的重点去研究它，针对性的进行我们的训练计划和我们的演练计划。平时我们也走进我们的小区里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杜绝了好多隐患。
3: 1996年，李建伟从四川参军入伍，来到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消防生涯。当时李建伟身体素质并不算出众，5公里也只是刚刚及格。调入特勤队后，他开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6: 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因为你只有在训练场突出，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些灭火栓的任务。比方说这5公里啊，那些别人跑1个，我可能就一天要跑2个。像我们的基本功2盘水电连接，优秀成绩是10秒钟，我要求自己就必须

0: 七秒多8秒内完成。为了达到这个动作标准，我们就一遍一遍的甩水袋接袋扣，甩水袋接袋扣，经常会把自己的手给磨烂。
1: 投身消防事业30年来，李建伟参与65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成功营救遇险遇难群众730多人，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其中2次令他记忆犹新。李建伟回忆说，有一次乌鲁木齐市一发电厂油罐区突发爆炸，数百平方米区域火光冲天，火焰高达30多米，他主动请缨和队友进入配电室搜寻被困人员。室内高温难耐，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凭借意志与经验摸索前行，10多分钟后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随后他又立即投入灭火战斗，7个中队、37辆消防车、250多名消防员历经3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大火最终被扑灭。
0: 我们冲进去，那个高温和火焰就把我们给逼出来，我们就这样一边退一边冲，一边退一边终于就慢慢就把那个火给压下去。那个高温浑身感觉到就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特别刺痛。
1: 还有一次因为地面塌陷，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7人被困。李建伟所在的特勤2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当时房屋东北侧滑入了40米深的漏斗型深坑，塌陷区土质松软，流沙不断，随时可能再次塌陷。李建伟和3名队友立即深入深坑展开搜救，狭窄的空间无法使用大型救援设备，他们只能徒手挖掘。李建伟说，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0: 最危险的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救人，旁边还不断的往下渗，如果说我们的安全员观察不仔细，我们救援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随着那个土就塌到那个坑里面下去，人就没了。滑坡滑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撤，紧急避险了10多次。3月份吧，特别冷，就是我们从比如晚上11点过，就是救援到第二天2点钟，10几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坑里面说把所有的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我们救援结束的时候，整个那个塌陷的坑就相当于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再过去以后，那个坑就已经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参加救援任务的所有人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1: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李建伟更加坚定守护生命的初心。2008年，李建伟从战斗员转变为指挥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既要统筹救援全局，确保行动安全高效，更要确保每一名队员的安全。
0: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你就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全面，对作战任务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总结。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其实我们都会去复盘，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传统，目的就是讲清楚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处置的程序方法得不得当，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足的，在处置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好的继续去保持下去。
1: 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李建伟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充分发挥着传帮带作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消防救援站专职消防员赵森说，
2: 带领我们冲锋向前，以身作则，能快速地救助他人，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1: 30年来，李建伟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6次。如今，随着全疆消防宣传培训力度加大，他所在单位处置的火灾数量大幅减少，但李建伟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不仅始终保持高强度训练，还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用好灭火救援新装备、新技术，提升救援效率。李建伟，
0: 我们每到一批新装备，我们就不断地去训练它，去掌握它。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就也是一样的，更加起好这个表率作用吧，搞好这个传帮带，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都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准确，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平时就是做消防安全的宣传培训，让群众都能够了解处置初期火灾和一些基本险情的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3: 今天的畅游新疆，我们一起去到江布拉克，一起去看看吧。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4: 大家好，我是五 A 级景区江布拉克文旅推介官许闷，诚邀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江布拉克，走进这片被誉为圣水之源的天山秘境。在这里，天山雪水滋养万物，千年文明沉淀风华。作为国家5A 级景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延续景观带，江布拉克集雪山冰川、高山草甸、森林峡谷于一体，即从垂直景观带再次完整呈现，一步一景宛若行走于天地画廊。当六月的风拂过天山北麓，江布拉克的花海子便从长梦中醒来。没有刻意的布局，满山遍野的野花遵从大地的密语，在山谷间肆意绽放，如同一位自然的画师在绵延山峦上挥洒颜料。漫步其间，仿佛踏在哈萨克人家巨大的绣毯之上。花海子铺上铺毯子的古老谚语，在此刻成为可步入的现实。这是江布拉克的春天，一场盛大而有序的生命庆典，在寂静中爆发绚烂。盛夏的江布拉克没有酷暑的喧嚣，只有海拔2200米处25.6摄氏度的恒温约定。当阳光洒向山谷，漫步在秦原江布拉克木栈道，风铃摇曳如私语，520步的距离，每一步都踏向一个温柔的约定。而在怪坡西南的欢乐谷，夏日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网红管轨式滑道如蛟龙盘踞山间，全长1700米，妖灵在速度中御风飞翔，将花海美景尽收眼底。七彩滑道泼洒出斑斓的欢笑，激情战车回荡着碰撞的乐趣，星空小屋则藏着一夜的浪漫遐想。欢乐谷将现代游乐的活力完美镶嵌在原始的山水之间，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不远处，天山怪坡正低语着自然的谜题。这段长达290米的坡道，荣获吉尼斯世界第一怪坡的认证，轻轻颠覆着人类认知。水向高处流，车往坡上溜。无论是亲手泼水验证奇观，还是骑行体验失重般的乐趣，都在提醒我们，天地之间仍有无数未被解读的密码。如果说春夏是视觉的盛宴，秋日的江布拉克便是献给土地与历史的流金诗篇。极目远眺，天山脉海以大地为纸，以麦浪为墨，绘就世间最磅礴的田园画卷。万亩旱田沿山势起伏，直抵1700米海拔，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麦田。秋分起时，麦穗翻涌成金色海洋，仿佛能听见千年屯垦的回响。从汉代的军屯到历代民屯，这片土地始终以最朴素的方式致敬苍穹。这里出产的七台面粉麦香浓郁，劲道非凡，被誉为能吹气球的面粉，成就了百年的味觉记忆。秋日的江布拉克是成熟，是馈赠，是沉淀在每一粒麦穗中的岁月回响。当第一片雪花落下，江布拉克便收起了斑斓，披上雪白的云纱，步入一幅水墨长卷。大峡谷中，雪岭云山与白桦林静默相守，墨绿枝桠拖着蓬松新雪，宛如天地间数千

的琴键，踏上蜿蜒的云梯木栈道，脚下积雪轻盈，呼吸间尽是清冽。这里的富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远眺马鞍山，形似天马遗落的鞍具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哈萨克牧民的冬窝子升起炊烟，奶香与温暖穿透寂静。冬日的江布拉克涌动着生命的暗流，展露出大地最原始的容颜。自然四季的舞台之上，人文的史诗同样深邃绵长。这里是东汉疏勒城遗址，耿公台巍然屹立，风声如诉，仿佛人在传唱十三将士归玉门的坚贞不屈。历史烽烟散尽，各民族在此共绘和谐画卷。从山花初绽到雪岭长松，从流金麦浪到浩瀚星海，从孤城血战到民族欢歌，再到山谷中回荡的欢笑，江布拉克将四季之美、千年之后、文化之韵、游乐之趣与未来之梦，悉数收纳于山河画卷之中。这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部可以行走的时空史诗，一片能让心灵自由的栖息的净土。何须等待四季流转，江布拉克已为您铺开场卷。一日阅尽四季，一步跨越千年，一刻尽享欢愉。圣水之源，期待与您共赴这场山河之约。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听。再会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您的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反复高烧3-4天，退烧药压不下去，咳嗽越来越重，不是那种有痰的咳，而是干咳、阵咳，甚至咳到吐。吃了几天头孢阿莫西林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出现过这些情况，您可能已经和肺炎支原体打过交道了。支原体肺炎这几年在儿童中高发，重症率高，家长焦虑程度也高。那关于他，大家的困惑太多了。他到底是怎么传染上的？为什么头孢对他无效？阿奇霉素该怎么吃？吃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住院？白肺是不是离自己的孩子很近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呼吸科主任马兰红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
9: 我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呼吸科的马兰红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肺炎支原体的那些事儿，让您有效的防治感染，诊疗心不慌。我们在临床中会遇到一些持续高热、剧烈干咳的孩子，那么我们就会想，他是不是一个支原体肺炎呢？他会有一些别的症状吗？他对孩子有什么危害呢？所以说我们这回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肺炎支原体，一旦感染呢会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和孩子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我们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孩子们就会出现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咳嗽。除了发热咳嗽以外呢，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我们就会有 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发热，有些孩子还会伴随有头疼、流涕、咽痛、耳痛的。发烧呢，以中高热为主，有些孩子会持续39度以上，大概5到7天就比较重。而咳嗽呢，是比较剧烈的，有一部分患儿呢，会出现喘息的症状。那么我们家长就会问了，那么多大的孩子容易得这个支原体肺炎呢？那么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支原体肺炎呢，是在我们5岁及以上的儿童会发生，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重。但是呢，今年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呢，5岁以下的孩子也可以发病。而我们这个就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之后呢，我们有10%到40%的这个会出现一个转为肺炎。我们都知道，支原体会让我们有鼻腔、咽腔，然后喉腔的一个感染，同时会有气道的问题，就说有些孩子会出现鼻炎、咽炎、喉炎、气管炎，那么其中有10%到40%可以发展为肺炎，那么发展为肺炎那就比较重了，家长会就需要重视一下。那么我们都想知道支原体是怎么去传播的呢？它主要是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比如说感染的孩子对着你打喷嚏、咳嗽，那么他就会对你进行一个感染。大家不用太惊慌，我们支原体呢，它的传染性是比我们新冠和流感要弱的。感染支原体之后，那么要病多久呀？那要病大概2到3周，要比流感和新冠更长。那么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前有没有一些潜伏的一些问题呢？那么它就像流感一样，它会潜伏，这个症状呢要有1到3周，而流感呢只是潜伏3到5天，所以说我们支原体呢它潜伏期很长，然后它的病程呢要长，但是呢它的传染性要比流感要弱。支原体的感染呢，它会有个流行的周期，每3到7年它就会出现一个地区的周期性的流行。感染的支原体它愈后怎么样？我们大部分支原体的感染之后呢，轻症一般愈后比较良好，没有后遗症，而重的呢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我们感染了支原体用什么药最合适呀？那么我们首选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大环内酯类的药物的它的典型的代表药物就是阿奇霉素，现在很多家庭里边都常备有阿奇霉素，除了阿奇霉素以外呢，还有红霉素、罗红霉素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预防支原体感染呢？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疫苗，所以说不能够通过打疫苗来预防，当然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支原体。重视了之后，我们都了解它了之后，就不用太紧张了。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还有呢容易在这个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的这个环境里头传播，它的潜伏期是1到3周，而且呢它的临床症状呢一般是2到3周。那么我们无论是它潜伏期还是有症状的时候呢，它都会具有传染性。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它都有哪些的症状？就是有干咳，然后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乏力、发热。发热的话，有些轻的孩子可能不发烧，但是我们重的孩子就会高热，大概要到5天到7天的超过39度的这个体温。有些孩子会出现腹泻，有些孩子会出现鼻塞、流涕、胸闷、咳嗽，然后呼吸困难。有些孩子会出现头疼，因为支原体感染之后严重的会出现支原体脑炎。那么轻的孩子就不用太紧张，他有些孩子体温就是正常的。那么感染支原体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肌肉的酸痛。轻的孩子愈后都比较良好，而一部分孩子会出现一个重症。那么重症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来医院就诊。哪些病人是需要来医院看的呢？就像孩子出现持续的咳嗽不好转，并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还有呢就是持续的发热，比如说都发热超过3天的39度，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都认为出现有下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了。那么孩子如果出现头痛，那么就要考虑会不会有支原体脑炎呀，然后要出现耳朵疼，那可能会合并中耳炎，那么出现皮疹的话，那么会出现这种过敏，同时气管里头也会有这种皮疹的话，就很危险了，那么一定会要来医院，他提示有出现一个肺外的并发症。那么比如说孩子，大家都知道呀，孩子是不装病的，孩子一病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就是不吃、不动、不玩、不闹，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出现精神状态差、乏力、呼吸困难，那么就考虑有出现重症的可能，就要及时来医院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肺炎支原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细菌、有病毒，那么支原

体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介于我们这个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病原微生物，它既不是细菌呢，它也不是病毒。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它的这个怎么能够让我们发病呢？首先呢，支原体它挺聪明的，它一定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办法来接触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我们之后呢，它需要借助一个表面蛋白，然后要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细胞表面上面，它会借助它的这个表象的一个变化，然后来侵蚀我们的这个机体，站稳脚跟来干坏事儿。它会用一些跟我们机体共同的这个抗原成分模糊对手的这个视线，然后逃逸之后在我们机体里边长期的寄居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干坏事了，然后造成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会让我们的气管、细支气管黏膜层的一个破坏，还有纤毛功能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减弱。我们纤毛功能呀，它就是让我们的排痰，让我们的痰不停的运送到气道外的，还可以让我们的肺的间质、肺泡壁造成一些破坏。支原体呢，除了它自己的这些本领以外，它还有一些外源。它的外源是什么呀？它会诱导一些免疫反应，过敏的时候会发烧呀，会出皮疹呀，然后会咳嗽、咳痰这些，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变。我们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是从上呼吸道来的。在上呼吸道的时候，它会出现鼻炎，它会出现咽炎，会出现中耳炎，会出现鼻窦炎，再往下的话会出现喉炎。那么出现喉炎之后呢，再往下我们就会出现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然后最远端呢，这就叫我们的肺泡了。影响到肺泡之后，孩子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了。那么出现呼吸困难之后，那么是不是就会出病情比较重，那我们家长就要带着孩子来医院来看病了。我们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来医院。我们这个支原体呢感染，它一定是要在这个大部分是五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小宝宝呀三岁也会感染，所以说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有些家长就问了，那么如果这个支原体只是影响到孩子，无论是小孩还是大孩子，那么我们的成人会不会感染呀？成人也是会感染的，虽然我们的成人呢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强的，感染率低，但是我们成人也会感染。我们成人比孩子多的就是免疫力，那么我们免疫力过强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过强的免疫反应，也会出现一些重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老人呀，老人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也是要小心支原体感染了。那么今年呀，支原体肺炎明显的呈现这个小年龄化和重症多的趋势，一岁多的婴幼儿也开始出现这个支原体肺炎的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从这个一岁以后的这个小婴儿，还有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大孩子十七八岁的也要小心，还有我们的成人，还有老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一般感染五岁以上的，那么青少年感染不感染呀？肯定要感染。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婴幼儿比较小的三岁以下、一岁左右的，还有一些老人，他都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支原体。居家如何判断我们肺炎支原体的感染呢？首先呢，孩子出现这个干咳、发热，我们就要小心。那么他如果出现乏力、头痛，那么还有胸闷、呼吸不畅、腹泻、呼吸困难，然后呢肌肉酸痛，还有有一部分孩子会加重，会出现啥呀？咳嗽加重、呼吸困难、喘息、憋气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他轻的呢我们就在家里头给药做雾化，那就比如说像这种重的发展比较迅速的这种病人，那一定要来医院。我们现在门诊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老奶奶带着她的小孙子来看病，这个老奶奶一脸很发愁的样子说，医生呀，这是她的化验单，肺炎支原体阳性。她就问医生呀，我这个阳性，那么我孙子的这个检查是个阳性，是不是得了肺炎呢？那么医生就会告诉大家，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和支原体肺炎它真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肺炎支原体可以造成儿童的呼吸道常见的，它是一个常见的病源，它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刚才都说了，轻的它比如说会出现咽炎、喉炎、气管炎，那么只有 10% 到40% 的孩子才能发展为肺炎，如果是肺炎支原体造成的肺炎才能叫支原体肺炎，所以说这个小朋友他不一定是肺炎，他只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肺炎支原体的肺炎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在咳的时候会出现，会排出我们的这个支原体，会感染其他人。那么在持续性的咳嗽，然后逐渐加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是要来医院。而我们的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后，它起病有的时候急，有的时候慢，而且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呀，是多种多样的，然后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是重。那么你看这个妈妈就问，我这孩子得了什么病呀？然后来找医生，我们医生就会说，那么通过刚才早期的这种症状，发热、咳嗽、气促这些，我们家长如果不能够评判它是一个一般的感染，还是一个它已经转成了支原体肺炎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来医院。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大家都警惕啊，会不会得这个白肺啊、双肺弥漫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渗出的这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一般不会出现，肺炎会出现这种白肺，那里边有好多好多小白点呀，上面就像撒了一层的这个小米粒儿一样。这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气管里头呀，都有我们的支原体的这种东西，气管里头，这种孩子，这个白肺看着没这个这么恐怖，但是这个白肺也很麻烦，就是说他气道里边如果倒是都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他的痰咳不出来，而且会影响他的氧的交换，是这样子的。出现这种白肺的时候，我们怎么定时要控制体温，然后孩子如果喘不过气儿的话，家长一定要用力的给他拍背，然后要清理气道，尽早的来医院就诊。来了医院之后，如果他自己咳不出来痰，那么我们就要给他做气管镜来帮助他。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要给他选择什么药呀？常用的抗生素是无效的，对吧？刚才我们讲过了，对于支原体感染之后，我们青霉素、头孢类的抗生素是无效的，我们需要用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物，比如说罗红霉素、阿奇霉素，还有我们目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首选是阿奇霉素，然后有一些孩子阿奇霉素耐药的话，我们就要给他换用抗生素。那么首选阿奇霉素，那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重病人都吃了阿奇霉素，为什么还会加重呢？他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他可能吃药比较不及时，就是不太及时，他病情加重了。那么我们如果要说耐药的话，他的病情就会逐渐加重，需要及时的更换药物。他表现的就会出现发热的时间比较长，咳嗽比较重，病程长，然后重症呢，他就会更容易出现。肺炎疫苗能不能预防支原体肺炎呀？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肺炎疫苗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毒和我们的细菌，比如说肺炎链球菌呀，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这些细菌造成的肺炎，而针对这个支原体造成的这个肺炎，没有合适的疫苗来预防。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呀？我们需要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然后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来进行防范。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休息，然后合理的饮食，然后进行体育锻炼，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抵抗力，就像一个盾牌一样，阻挡我们的这个支原体的一个感染。肺炎支原体感染了之后，我们如何预防？我们说一些我们具体的一些方法。今天呢，大家都知道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肯定是要戴口罩的，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然后一定要通风，这个通风不良的这个公共场所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如果家里头的人已经生病了，那么最好跟孩子要隔离，如果家里头有多个孩子的话，他一定要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就会交叉感染。那么还要做到什么呀？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我们怎么从口入呀？肯定是手带进去的，我们就这样子摸手、摸嘴巴、摸鼻子，然后就容易感染。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呀？要勤洗手，尤其是外出回家和饭前便后一定要勤洗手。从外面进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呀？洗手洗脸，然后换我们的外面的衣物，然后再接触小朋友。我们如果在室内的话，就一定要多通风，我们在窗户底下开着窗户吹风吗？是不行的，尤其是小朋友是不能这样子吹风的，一定是在比如说你的卧室通风的时候，我们去客厅，然后客厅通风的时候呢，我们去卧室，让我们整个室内的这个就是说空气整个进行一个流通，然后进行一个就这个病毒呀、支原体的一个飘散。每天呢，我们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呢要20分钟左右。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呀？合理的饮食呀，会帮助我们抵抗力的增强，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饮食，营养要均衡，然后要适当的吃一些营养素，然后要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叫乳铁蛋白呀，或者是你们所用的什么皮安泰呀这一类的药物，还有范复舒，其实都是有用的。坚持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都知道小孩是在睡眠中长个子长脑子的，那么我们如果睡眠不充分的话，我们各个机体的它的恢复就不好，所以说对疾病的恢复更要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增强体质？转呼啦圈，做仰卧起坐，跳绳，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这种体育训练，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大家现在都学会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咳嗽的礼仪。

0: 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劳能干，操持家庭，上了年纪之后呢，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腰疼、腿疼、浑身不得劲儿。不少长辈觉得人老了呀，骨头疼是正常事儿，忍一忍，贴个膏药，按个摩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这些反反复复的腰腿疼背后藏着的腰椎蜕变、关节磨损、骨质疏松等实实在在的骨病。拖到最后，不仅走不了路，弯不了腰，甚至啊，连正常生活都受影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自治区康复医院专家来和您聊一聊老年骨病的防治与康复的问题，一起来关注吧。
1: 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骨与关节功能康复科的主任朱良，朱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骨与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波，王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1: 还有骨与关节康复治疗师王增瑞，你好。
4: 大家好。
1: 朱主任，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一些这个长辈觉得这个腿疼、腰疼，这是上了年纪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是这样吗？从医疗的角度来讲。
2: 从医疗的角度，严格的来说，这样这是不准确的，啊，老年人的腰疼腿疼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老年人他有这个多半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增生的问题啊，所以腰疼腿疼，我严格的说是要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一些专业的检查啊，通过这个 X 光或者 CT 甚至核磁。可能会发现他这个腰腿疼可能是椎间盘的问题，或者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胸腰椎骨折啊，或者是膝关节的一个骨质增生导致的蜕变啊，这些问题，所以说需要到专业的科室啊，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啊，或者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相关的检查。
1: 所以说这个膏药不是万能贴啊，按摩店也解决不了您的根源的问题。那王医生，您在这个门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出现了这个疼痛忍的这部分的患者常见吗？大家存在的普遍的比较多的误区都有哪些？
3: 在门诊做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了您的腰腿痛。其实腰腿痛最常见的疾病，一个是腰椎间突出，腰椎间狭窄，还有骨质增生。还有膝关节、骨髌关节病，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之类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他想着自己疼疼就忍一忍，反而耽误了病情，所以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先检查清楚以后再给予正规的治疗。
1: 那有一些这个疼痛啊，它确实吃了这个止痛药或者是贴了这个膏药它就好了，它就没那么疼了，大家觉得哎呀，去医院这挂号呀什么的好像也挺麻烦的。那出现哪些情况是这个就医的红线，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忍了，要尽快去医院？朱主任，
2: 我们就说举个例子吧，你说如果是个老年人，他出现突然的背疼啊，尤其在运动以后，或是提重物啊，或是轻微的扭伤，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背疼，像这种情况，那么就要警惕了。它可能是由于骨质疏松以后导致的一个胸腰椎的一个骨折啊，就要警惕。所以建议到医院拍个 X 光，甚至需要做个胸腰椎的核磁啊。再一个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出现了这顽固的腰疼啊、腿疼甚至腿麻，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单纯自己在家就是卧床休息啊，或是局部热敷呀、烤电呀，这些不一定能就是完全改善症状啊。如果这么拖下去，有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
1: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石女士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56岁，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膝盖特别疼。之前去社区医院给我膝盖打了一针，这个针呢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打完医生当时讲的是润滑这个膝关节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没那么疼了。我想问问这个针能够经常打吗？王主任。
3: 听他的描述应该打的是玻璃酸钠。
1: 嗯，
3: 玻璃酸钠可以起到润滑保护关节的作用，但是在打针之前还是要诊断明确， 一般我们建议打针前要做一个，最起码拍一个片儿，腹中最好是腹中位的。如果有可能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核磁共振也一块做掉，然后明确诊断以后可以打。它一般是一周打一次，五针一个疗程，你可以过上半年到一年，可以再如果有效可以再反复打。但是到了骨性冠心的中晚期，可能玻璃酸钠效果就不会很好了。
1: 嗯，这个也不是作为一个长久之计啊，但是
3: 对
1: 周期性的，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周期性的是可以打的。
3: 对，早中期的时候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1: 我看刚才在后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聊，说这个朱主任说到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也挺常见的。家里的老人就是骨质疏松啊，经常会喝一些肉汤啊，买各种各样的这个钙片，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骨质疏松应该如何？

0: 啊，还有通过这个化验检查抽血，像做这个25羟维生素 D 做这个检查，啊，确定如果是有，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话，可以首先就是如果程度不轻，可以考虑还是做食疗，啊，通过就是这个，这个口服药，啊，通过这个食疗，就是通过这个饮食上的补啊纠正。如果是这个程度比较重啊，可以就是口服一定量的钙剂啊，包括这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这的建议还是，如果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还是建议到专业的医院，请专科的医生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治疗方案。
1: 视频号上凡这位朋友说，想问问骨质疏松到底怎么治疗。这个刚才主任已经回答了您的第二个问题，请我的小伙伴在后台留言来进行回复一下。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当出现一些这个腰疼腿疼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往往伴随着不是说疼一下，它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比较长期的过程。那到了医院去，下面我们想请骨与关节康复治疗师王增瑞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这些老年朋友缓解疼痛的？
2: 我们治疗的方式一般是通过一些物理治疗手段，那包括如果他在急性期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些冷敷呀、抬高呀之类的治疗。然后如果是在慢性期的话，我们会做一些关节松动呀，或者软组织的这些揉按呀之类的治疗。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疾病的时期要去制定不同的这个方案。
1: 那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您有没有比较就是经常在您那儿去做康复的患者反馈比较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们对于这个脊骨疾病的这个要求，就是可能是需要单次治疗，需要患者能说出这个我好了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吧，算是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吧。
1: 那关于具体的方法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详细的来了解。下面我的伙伴提示向先生打进了热线，向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就是我2个月前打篮球，然后不小心把我的小拇指给戳了一下，然后刚开始就是发紫了，然后因为我平常也打篮球，戳我手指一般一周就好了。然后现在大概过了2个月，这手指头还是肿的，然后也有点合不上，然后是有点凸出来的这个骨头。
1: 那疼痛的感觉呢怎么样？
3: 之前就一直疼，然后现在其实碰那个关节，手指头关节还是会疼。
1: 那这中间你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治疗或使用过一些药物吗？
3: 没有，我就没管，因为以前打篮球总是会去戳到，一般1周2周就好了，现在1-2个月还没有好，就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1: 朱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
0: 这个损伤啊，你当时第一时间也没有去到医院拍个 X 光？
3: 没有去，因为平常也经常会去戳到手指。
0: 你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3: 2个月了。
0: 你看到现在2个月了，你这个关节还有这种疼痛肿胀的情况，就是我考虑你这个关节可能当时有脱，可能是有局部的关节囊的损伤，甚至可能有骨折，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到专业的医院，最基本的拍个 X 光，啊，要请
3: 好的，
0: 请骨科医生给你看一下关节的活动度，啊，
3: 明白了，
0: 这个，然后后续的可能是需要做固定呀，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康复治疗。
3: 好的，老师，
0: 好吧，
3: 好的，
1: 好。给向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也祝愿你的手指能够早日
0: 这个先
1: 康复啊，继续打篮球。
3: 好的，
1: 拜拜。
3: 好的，谢谢，拜拜。
1: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各位朋友进行全线的开通。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在闪烁啊，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这部热线，您在打通之后可以抓紧时间描述您想要咨询的症状，我的伙伴接进来之后啊，三位主任就可以在线为大家进行解答了。

0: 看到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感觉现在这个按摩店里面的按摩师在缓解腰腿疼方面也挺擅长的，我想咨询一下康复师和这些人员的区别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儿。王医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临床上也经常会有患者这么问您？
1: 是的。
0: 区别在哪儿？
1: 这里说的按摩店，我们要区分一下，有的他现在尤其是内地来说，有许多运动损伤的这个私人的门店，也有许多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平常人认为的这个包括盲人按摩呀，包括这个私立的一些按摩店，还有我们公立的这个医院里面的康复治疗的康复治疗师。那我们的区别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师学习到的知识可能会更系统一些，就是说治疗师和这个运动损伤的这个门店里面的治疗师学习的知识可能更系统一点，而且可以依靠医院它有一些这个影像学呀之类的检查，就是做这个治疗也好还是评估病人也好会更加的全面。
0: 归根结底来说会更安全。
1: 是的，会更加的安全。
0: 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这个问题啊，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来继续参与互动。那针对于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不是那么重的患者来说，可能我们早期啊通过这个康复师的一系列的这个辅助的康复就能够得到缓解。那对于一些严重的这个问题，那简单的康复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来进行介入。但相信老年人一听到手术的时候头皮发麻，这骨科手术呀也算是大手术呢。那现在这个骨科类的手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针对于我们膝关节疼痛的这个手术有哪些微创的方法？像过去那样应该没有那么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损伤大了吧？
2: 对这个老年的膝关节病啊，老年人的膝关节病最多见的就是膝关节的蜕变，膝关节增生，最后这个骨性的关节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我们一般会就是临床上会有很多种治疗办法，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如果病情比较轻啊，这样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像这个玻尿酸钠治疗啊，局部注射玻尿酸钠。刚才我们王主任也说了，就是疗程一般是5支，每周打1针啊，这是一种办法啊。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说是症状稍微比较重一些啊，还可以考虑做 PRP 治疗。PRP 治疗也是目前临床上就是效果比较确定啊，临床上也比较大家都普遍认可的一种治疗办法。而
0: 这个 PRP 具体是什么方式进行治疗
2: ？PRP 治疗就是抽病人自己的血，抽20到30毫升左右。经过这个离心机的分离以后，把它变成一种就是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啊，又把这个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再局部注射到病人的关节腔里面。
0: 那这个它的这个原理，它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
2: 它通过这个富含血小板的血浆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可以对病人关节的疼痛呀、软骨的修复呀、这个就是半月板的磨损呀、软骨的修复呀，尤其对疼痛这些，它都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再一个就是，如果对这个老年这个关节就症状就是更重一些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做关节置换的那种程度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关节镜的治疗，就通过膝关节镜啊伸到这个关节腔里面，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然后伸进去以后，根据病人关节腔的情况，看半月板有破裂的，看需不需要做一个成型，我们就说叫部分切除，或者需要做修补啊，或者像关节滑膜的一些切除啊，就相当于是我们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是关节腔是一间房子，这个房子时间长了啊，灰尘呀、蜘蛛网呀、角角落落有一些就是灰尘杂物， 那么我们通过关节镜进去，就相当于给这房子做一次卫生清扫、
0: 哦、
2: 啊，把做一个卫生扫除。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关节镜，那它这个关节腔的就是关节的功能、
0: 嗯、
2: 就是尤其疼痛呀啊肿胀关节活动受限，那么通过关节镜治疗以后，那么它这些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嗯
2: 啊，还有一种就是对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老年性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顽固的疼痛，关节活动的严重受限，甚至包括一些关节畸形，我们叫 O 型腿啊 X 型腿啊这些，那么到了这个我们叫这个骨性关节病的一个就是三四期的症状，那么这个往往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啊，通过关节置换啊恢复这个病的这个关节功能。
0: 嗯，所以如果说您是深受膝关节疼痛的困扰，别想着我忍一忍忍一忍，或者这个吃点止痛药贴点膏药就能好。治疗方式刚才朱主任跟大家分享了，有这么多的这个类型啊，可以来缓解您的疼痛，而且相对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啊。
2: 是的。
0: 嗯，线上有一位朱先生等待已经有一会儿了，朱先生抱歉久等了，有什么想咨询的您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我这个髋关节换了一年了，我想以后还需要检查什么的吗？是怎么保养？
0: 嗯，
3: 预防什么？
0: 涉及到复查的问题。
2: 哦，您说你这个髋关节怎么回事？什么问题？
3: 髋关节就是换的股头。
2: 哦。做这个就是关节置换，已经做了一年了。
3: 对
2: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7。
2: 57岁。哦，那当时是因为这个股头坏死吗？
3: 对。
2: 哦，那就做这个全髋关节置换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你说后续需要哪些方面注意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哦，那你这个57岁做的一个全髋关节的置换，像这种情况，那你目前的这个就是关节的这种疼痛呀活动受限这种症状都已经基本上完全改善了吧？
3: 基本上改善了。
2: 对，
3: 我走的时间长了一点，还觉得稍微的就是有点跟累得慌的那个感觉似的。
2: 是的。
3: 可是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
2: 嗯，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岁数比较年轻，所以说要给你做这个全髋关节置换。这个全髋关节置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使用的寿命的这个关节、
3: 嗯、
2: 那么就是有的人说10年、15年，甚至说20年，甚至30年，但是根据这不同的关节啊，根据你当时这个手术当时的这个你的病情，那么它确实是有使用寿命，所以说你在这个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可能还是要注意保护关节啊、
3: 嗯、
2: 不能做一些过度的负重的或者剧烈的一些运动，但是正常的生活工作啊一般都不受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可能定期是需要到医院复查啊，局部的这个髋关节做一个复查，而且可能需要做一定的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啊，关节功能的一些康复，这些治疗要做一下。
3: 好好。
0: 好，那给朱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再见。
3: 好了，再见，谢谢。

0: 看病难、转院烦是许多患者在基层医院与三甲医院之间奔波时的真实感受。床位不确定、专家难预约、重复检查、往返奔波，这些痛点该如何打破？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搭建的城市医疗集团协同平台开始试运行，一条跨越两地的生命绿色通道正式打通。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 5月14号，自治区人民医院城市医疗集团协同平台正式试运行。当天，昌吉市人民医院的两名患者通过这个平台顺利高效地转入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打破了基层医院与自治区级三甲医院之间的信息壁垒，让患者转诊进入零等待时代。自治区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彭建明：
2: 通过平台，他们在昌吉就直接预约了我们医院的专家门诊与住院床位，实现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同时，平台还对接了医保系统，让患者享受当地最优惠的报销政策。后续我们会将全疆的134家医联体单位逐步纳入我们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更多患者享受更加便捷、高效、惠民的医疗服务。
1: 如今，通过协同平台，基层医生只需一键申请，附上患者既往病史和当前生命体征，上级医院即可实时接受信息，提前锁定床位，匹配专科专家，预约就诊时段。自治区人民医院派驻昌吉市人民医院执行院长包国庆表示，这一平台不仅是向上转诊的绿色通道，同时也是向下转诊的畅通渠道。
3: 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中年女性，考虑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眼畸形。第二个病人是一个住院的病人，考虑有没有急性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可能。通过互通平台，那么一些复杂的疑难病例，或者是一些高难度的三四级手术的患者，他是如果需要转诊至上级医院，可以免去了一个复杂的就诊、预约、排队、等床等等等等繁琐的一些环节。线上急速处理患者应该是一个零等待，对于昌吉市的广大患者来说，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同时呢，对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病情平稳的慢病管理的术后康复的病人，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转至我们昌吉市人民医院，这样既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也对医院今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什么呢？生活的方式影响更大。那今天月心就为大家来盘点盘点啊。那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研究团队对1.3万余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等对衰老速度的影响。那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也就是45到64岁之间，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

晚年健康质量的一个关键。同时呢，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啊，还有包括饮食均衡啊、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以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属于保护性的因素。那你再比如说长期吸烟啊、睡眠失衡，这个失衡过多或过少啊，都是失衡，则会持续损耗身心健康，削弱机体代偿的能力，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的明显的相互影响，那先天基因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的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月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